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

0: 机遇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1: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现在是早间的8: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过去的这两天呢，首府迎来了一场酣畅淋漓的降雨。那昨天白天呢，降雨是逐步的结束，城区大部分的区域都达到了暴雨级。米东山区和南山的水西沟、板房沟呢，降水量也不小。在洗去尘埃之后，今天出门空气是格外的清新，连阳光都透亮了几分。
0: 虽然这一会儿窗外已经是雨过天晴了，但是这一股凉意恐怕还是要再停留一阵儿的。气象预报说，未来两天首府是以晴和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气温回升是比较缓慢。今早的感觉呢，还是有点凉，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薄外套，千万不要着凉感冒。此外呢，山里的雨刚停，道路湿滑，大家先暂时不要着急往深山里跑，咱们安全第一。
1: 是的，预报当中的大降温来了，那大家务必穿厚一点，多喝热水。另外呢，还有一件事要来提醒大家，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本周六呢，要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正式开球。这是咱们新疆首届群众性的足球的赛事，那全疆14支队伍呢都会参赛。揭幕战上，乌鲁木齐队将在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
0: 是的，而且这个票价非常的亲民，全疆统一的观赛票价是9.99块。那么在秀动的 APP 预约购票就可以了，还支持开赛前24小时灵活退票。本周末如果您想给自己放个假，不如约上家人朋友到奥体中心看一场火热激情的足球赛，感受新疆冰雪融化后的那一份热闹镜头。
1: 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前往观赛，5月16号当天，观赛专线将准时发车，地铁呢也会加密班次，绿色出行看比赛是一个不错的好选择。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庆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14度，最低气温是6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南疆西部和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北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有暴雪或雪。13号的夜间呢，乌鲁木齐市的南部东江风口西北阵风9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沙尘暴，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部分区域和亳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有暴雨或雪。北疆北部昌吉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在8到9级，阵风是10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在这里给大家这个预警提示啊，自治区气象台在2026年的5月10号16点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10号16点50分发布的沙尘黄色的，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11号19点59分升级的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

0: 未来24小时，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森林、草原火险的气象等级是比较高的。
1: 再来关注未来三天降水期间呢，道路湿滑，能见度差，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山区等地呢，累计降水量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山区洪水、局地山洪和滑坡、泥石流等衍生灾害。在未来三天，全江风口风力大，南江盆地部分区域有扬沙，局部是沙尘暴，对于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旅游等有不利的影响，需要做好防范工作。北江、大部、东江气温下降明显，公众需要注意防寒保暖。
0: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的走势，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西藏中东部、青海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局地有大雪。西藏东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广东中东部、福建、台湾岛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广东北部、福建西南部局地都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有5到6级，阵风7到8级，北部湾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偏南风。
1: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北京时间5月12号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42次飞行。
0: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来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
1: 5月12号，我国迎来了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同时也是5.12汶川特大地震18周年纪念日。当天，汶川县在震中映秀镇开展了纪念活动，社会各界代表共同缅怀地震遇难同胞，悼念抗震救灾中牺牲的烈士，传承弘扬抗震救灾精神。
0: 水利部昨天表示，14五以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了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了72%。
1: 国家标准委消息，自然保护地标识通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8月正式实施。自然保护地按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高低依次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
0: 自然保护地标的标识通用要求将会对于全国近1万处的自然保护的地标标识进行统一要求，规范管理，解决目前存在的形式不统一、功能不清、风格杂乱等问题。来关注一下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昨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的主线钢栈桥首段合拢，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
1: 本节最后再来关注5月14号、15号日出之前，东方低空将接连上演土星合月、火星合月的天象，两颗行星依次与月球近距离相伴，上演精彩的空中接力。如果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尝试观测。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每天清晨我们都在直播间陪伴着您，美好的一天要从早餐开始了，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吧。
2: 嗨，吃饭了。
1: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夏天一到呢，不少的朋友呢都想瘦身啊，网上的各种网红急速减肥法层出不穷，七天减肥法啊，夜断减肥、生酮饮食、空腹运动等等，个个呢都标榜着躺瘦快速的掉秤。但是呢，在营养专家的眼里啊，这些看似有效的快速的方法呢，全是陷阱，盲目跟风只会悄悄的伤害身体。
0: 我是珊珊，很多人为了追求速成哈，不惜严格的来节食，极端忌口，其实殊不知这些减肥从来都不是越极端越好。今天呢，我们就挨个来拆解一下这些网红减肥法的隐患，跟着专家来避坑，教大家不用饿肚子也能够健康减重不反弹。
1: 首先呢，明确不推荐呢，就是火爆全网的明星七日减肥法。说这套方法呢，严格按照天数单一饮食，第一天啊只喝豆浆清肠，第二天单吃玉米补碳水，第三天呢吃水果补维生素啊，第四天呢水煮蛋加虾补蛋白，第五天只吃蔬菜补膳食纤维，最后两天才慢慢的恢复饮食。
0: 专家提醒啊，这种单一的饮食模式完全违背了营养均衡的原则，每天只吃一类的食物就会造成营养素的严重缺失，短期有可能你的体重会下降，但是如果长期这么坚持，就会透支我们身体的机能，慢慢积累健康隐患，根本就不适合持续性的减重方式。
1: 那还有不少人呢尝试夜断减肥法，三天之内只喝无糖液体，完全不吃固体食物。很多人觉得掉秤很快啊，但是减掉的其实大多是水分和肌肉，并不是真正的脂肪。那极低能量的摄入呢，会让身体进入饥饿模式，一旦恢复正常吃饭，身体就会疯狂的囤积热量，反而更容易发胖。
0: 而生酮的减肥法呢，更是风险满满，靠着严格的戒掉碳水，几乎全靠脂肪来供身体逼出这个热能啊。虽然呢短期它的减重效果非常的明显，但是副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像酮体堆积过多，就会损伤我们的大脑功能，引发肌肉的酸痛，诱发皮肤问题，还会加重血管和肝脏的负担。专家就强调说，这种生酮饮食只能在专业的医学监督下短期尝试，普通的人千万不要自行跟风。
1: 那除此以外呢，空腹运动减肥法也被专家叫停啊。很多人觉得空腹运动燃脂效率更高嘛，那其实呢，研究早就证实了空腹和饭后运动的减脂效果相差无几，反而空腹运动呢容易引发低血糖啊，浑身乏力啊，还会增加身体的代谢负担，得不偿失。
0: 那怎么样减肥才是既科学又高效的呢？专家也给出了非常靠谱的方案。首先呀，要推荐到的是高蛋白的减重法，把日常饮食当中的蛋白质的功能占比调成三成，合理的来搭配碳水和脂肪，三餐要保证优质的蛋白质、主食和蔬菜的均衡摄入，吃得饱还营养全面，再搭配合理的运动啊，减脂的效果就会稳步的持久。
1: 另外呢，还可以采用温和限能量的摄入法啊，女性呢每天控制在1200千卡左右，男性1500千卡左右，不用过度的节食，米面、荤素、油脂样样可以吃，只是呢适量把控分量啊，制造轻微的热量缺口，慢慢养成易瘦的体质，还不容易反弹。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也把自己的经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它是有规律的。那么建议想要瘦身的朋友，一定要先吃蔬菜，吃到半分饱，然后呢再吃肉类，最后吃主食。这样的话，你的碳水摄入就会稍微少，但是还不缺。同时呢，运动也要讲究的这种搭配，不要盲目的长时间来进行一个锻炼，把有氧运动和抗阻训练结合起来，一个小时里面要综合锻炼，这样才会有效果。这样呢，远远超过了单一运动所耗时长的一些低效的方法，塑形减脂两不耽误。
1: 接下来进入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很多人呢趁着在五月中旬的一个小缺口错峰出行。那今天呢，我们来到那拉提来看一看。五月中旬啊，很多游客前往那拉提来游玩，看到了好多美丽的花呀、草呀啊，在这个天山草原啊等等。 那下面今天是排除法，问一下各位，下面的哪种花卉你在这儿可能看不到？

0: 那首先第一个 A， 是野生的郁金香，B 是报春花，C 呢是天山红花，的呢是雪岭云山，ABCD 啊
1: ABCD 四个选项，你看一看，野生的郁金香、报春花、天山红花还是雪岭云山，在纳拉提草原见不着，
0: 对，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季节啊，那知道答案的朋友，ABCD 四个选项，大家编辑好信息发送到929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
1: 那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6: 资讯来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科创动态，5月15号到17号，人工智能加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将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免费对公众开放。本次展会呢，汇集了全国160多家科创企业，带来了160多套 AI 应用展品，设置7大特色展区。
7: 是的，那现场呢，集中展示了智慧农业、智能工业以及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能家居等各类的落地成果，还专门打造了新疆特色的展区，展示本土的 AI 科创的成果。另外呢，展会期间还举办了科技成果对接会，助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6: 再来关注一下产业制造新突破，乌鲁木齐甘泉铺经开区的新疆绿赛科技成功攻克了超大口径管材生产核心技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8000多吨的产品订单交付。这一批管材是新疆及西北地区首次量产的超大口径超大壁厚管材，生产工艺创下了区域新纪录。
7: 另外呢，便民退税的政策也迎来了新升级。目前新疆已经和重庆实施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了一键购物、异地离境全域通办的全新模式。境外的游客在新疆、重庆两地任意的退税商店消费，办完现场退税之后呢，可以自由的选择乌鲁木齐、重庆两大机场的核验离境，那行程安排呢是更加的自由灵活。
6: 目前呢，全疆已经有50多家离境退税的商店，其中32家支持即退即买，覆盖了各大商圈和文旅热点区域。今年的前4个月，新疆离境退税的销售额和退税金额大幅增长，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极大便利了境外游客跨区域消费出行。
7: 再来关注教育领域，传来了新增专业的好消息。近日，教育部公布了最新的本科专业的备案结果，新疆农业大学新增4个本科专业，分别是食品营养与健康、数字经济、材料化学、智慧城市与空间规划。
6: 这一批新专业紧扣健康产业、数字经济、城市建设等主流发展方向，贴合新疆产业发展需求。其中3个专业将在今年迎来首批的新生，为新疆培育更多符合型的专业人才。
7: 再来关注重点交通工程的建设，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的扩能改造工程，首批4座会让站已经正式的建成通车。新增的会让站呢，相当于单线铁路的超车道，能够有效地减少列车等待时间，大幅地提升通行效率。
6: 剩余4座的会让站预计5月20号全部完工投入，后续还将升级巴楚站客运设施。
7: 最后再来关注2条最新的路况提示。首先是高速施工的管制，5月13号到26号，国道0711乌若高速的乌玉段部分隧道桥梁路段全天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占用部分的车道施工，过往车辆呢需要按照现场的标识和交通指挥减速慢行，有序通行。
6: 另外5月12号国子沟高速路段

0: 曾出现了山体的落石、道路临时阻断情况，当地交警第一时间清理了落石，疏导车流。目前险情已经处理完毕，果子沟路段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1: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说到了那拉提草原啊，五月中旬呢跑到这玩儿。说下面哪种花卉你是见不到的呢？
0: 我只想说那儿实在是太美了哈、这个季节就是到这里去拍山花的、那今天给出的四个答案，大家可以这个来选一下，看看哪一种花卉是不能欣赏到的。 A 野生的郁金香， B 报春花， C 天山红花，D 雪岭云山。
1: 那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为您送上全国总工会带来的百年工运故事竞技，一场风行20余年的职工技能赛事。耳畔是雷鸣般的掌声，胸前挂上闪亮的奖牌，手中举起金灿灿的奖杯。2024年9月13号，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陕西西安圆满落幕，六个工种的冠军选手登上领奖台，领取了属于自己的荣誉。2024年9月11号至13号，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陕西西安、宝鸡、渭南同时举行。本届大赛以匠心筑梦、技创未来为主题，在保留往届大赛焊工、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员三个工种的基础上，增加人工智能训练师、汽车维修工、网约配送员三个工种，体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方向。来自全国32支代表队的546名选手在六个工种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产生了各工种冠军。切磋技艺、比拼较量、互学互鉴、开拓视野，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是覆盖范围最广、职工参与最多的国家级一类职工技能大赛。自2003年以来，全国总工会联合有关部门连续举办了8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每3年一届，并带动各地技能竞赛蓬勃开展。广大职工获得了学技术、练本领、长才干的广阔舞台。在参赛选手看来，这项专属于技能人才的大赛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竞相参与。当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选手汇聚一堂，收获的不只是证书、奖杯和奖牌，还有心中愈发浓郁的职业自豪感。根据大赛奖励办法，大赛组委会对获得决赛前3名并符合推荐条件的优胜选手，将按程序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各工种决赛的优胜选手按有关规定晋升职业技能等级，对进入决赛的所有选手纳入全国总工会技术工人疗休养。全总近5年来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举办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30余项，吸引9500多万人次参加。 举办了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首届全国职工数字化应用。

技术技能大赛、首届全国红旗杯班组长大赛、全国青教赛等。其中全国青教赛已基本建成，横跨涵盖大中小学，纵向涵盖全国省市县的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体系，不计其数的青年教师从这个大舞台上腾飞。各级工会组织 1.09 亿人次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帮助 297.2 万名职工通过比赛晋升技能等级。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新征程是筑梦者的征程。工会通过组织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有力地带动和激发了广大职工学技术、练技能、抢本领的热情，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成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气象。
1: 9:29气象信息，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14度，低温6度，风向北风，风力3到4级转3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
0: 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现在是早间的8:4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2: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首先来看看公积金惠民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好。今年前4个月，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贷款数据双双大幅上涨，民生红利持续释放。数据显示呢，1到4月全市公积金提取总额超过了58亿元，贷款发放超过了35亿元，同比上涨十分可观。
3: 最贴近咱们普通家庭的变化呢特别多。今年乌鲁木齐持续的优化了公积金政策，不仅

0: 仅提高了无房家庭、多子女家庭的租房的提取额度，还新增了陪读租房以及老旧小区改造、新房契税缴纳等场景，全方位为大家减轻生活压力。
1: 可以说，这一项新政策精准地抓住了老百姓的刚需，真正把住房保障落到了实处。
0: 民生服务持续升级，物流快递行业也迎来了智慧化的新变革。近日呢，申通快递乌鲁木齐运转中心完成了运输的全面升级，搭载智能导航、 AI 路线规划、疲劳驾驶提醒等四大智能技术，全面地提升了快件的运输效率和安全性。
1: 作为全江快件集散的核心枢纽，这里承载着全江80%以上的干线中转任务。升级之后，线路规划效率提升了30%，车辆空载率大幅下降，不仅让快递运输更加的省时、更加的安全，也能够让咱们网购收件、江品出江的物流速度越来越快。
0: 不止快递升级，本地的大型的商贸物流配套也完成了提档。新疆九鼎集采集配中心全新搬迁升级，新场地呢交通便利，场地开阔，大型的货车配送车辆停靠更加方便，实现了分拣装车自提一站式的搬解。
1: 同时，平台还优化了全程的溯源、定制配送和售后理赔的服务，有效解决了物流高峰期运力不足、售后繁琐的问题，让商户发货、市民收货都能够更加的省心、更高效，进一步完善了首府商贸物流体系。
0: 说完了产业民生，我们再来关注科普安全。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乌鲁木齐多部门在德惠万达广场开展了全方位的安全宣传活动。
1: 现场内容特别的实用，涵盖了自然灾害的应对、交通安全、火场逃生、心肺复苏、伤口包扎、燃气安全识别等超多的干货。工作人员呢，通过了实操的演示、互动体验、现场答疑方式，手把手来教市民应急避险的技能，还发放了上千份的急救防灾科普手册，让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0: 教育领域也传来了新的喜讯，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教育集团正式成立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教联体，联动27家的科研、医疗、文化单位，打破传统校园的围墙。
1: 简单来说，就是把课堂搬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今后孩子们的生物课可以走进科研实验室，心理健康教育有专业的医疗团队保驾护航，还能够参与职业的体验、新闻采风等各种的实践活动，让书本知识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0: 最后再来关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开赛，5月16号呢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正式打响揭幕战，由乌鲁木齐队主场迎战克拉玛依队。
1: 为了保障大家顺畅观赛，乌鲁木齐交警发布了超全的出行指南。赛事期间，奥体中心周边的车流人流密集，停车位紧张，优先来推荐大家选择绿色出行。目前呢，市区开通了7条直达奥体中心的定制公交专线，还有6条周边停车场的摆渡专线，覆盖全城各大片区，预约即可乘坐，十分的便捷。
0: 如果选择自驾前往呢，大家可以提前关注乌鲁木齐交警公众号，实时查询停车场空位，就近停车后呢乘摆渡车入场。在赛事期间，周边的部分道路会实行临时的交通分流，大家一定要来遵守现场的指引，有序停车，规范停车。
1: 这里呢也重点的提示一下大家，本场比赛18点开放入场，20点开幕式，21点正式开球，观赛需要一人一证实名入场。另外呢，夜间赛场气温会比较偏低，大家在观赛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多添衣保暖。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说了在5月中旬，就这会儿啊去拿题来游玩， 哪种花卉不能观赏到呢？野生郁金香、报春花、天山红花还是雪岭云杉呢？
1: 嗯，是的，现在呢微信平台当中很多的朋友已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有奖问答当中了啊，现在就要公布答案吗？
0: 啊，对啊，
1: 说不说？
0: 说。
1: 好的，其实这四个答案我们的听众朋友特聪明，有几位朋友直接发来说，我肯定选 D 啊，因为它不是花。

0: 二，
1: 哎，雪岭云山呢是四季常青的树木啊，并非春季的花卉。那 ABC 呢，野生郁金香、报春花和天山红花呢，均是五月中旬草原上的主要的观赏花卉。所以今天这道题还挺简单的。
0: 是的，没错。来，恭喜一下我们微信平台当中的不发脾气只发财这位朋友，您已经收到了我们给您发送的这个回执信息哈。您怎么去领你的奖品？看一眼回执信息就全明白了。
1: 那再次的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号，2026年度的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0亿元。
2: 2026年的五一档影片品类非常的丰富，题材多元，覆盖面广，涵盖了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亲子动画等多元素的赛道，全方位来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审美偏好的观众需求。五一过去了，依然热度不减。
1: 最后再来关注体育方面，5月12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官网公示了爱知名古屋的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的办法，双打混双成为了重要的考量标准。
2: 本届的亚运会将于今年的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乒乓球项目设置了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合双打七个小项，比赛时间为20号到28号。根据规则，每个代表团可以选派男女运动员各5人，除了参加团体比赛之外，其余的单项参赛选手从大名单当中产生，每项可报2人2队。
1: 再来关注2026亚足联U17女

0: 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开展了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了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呢，也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1: 早上的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市民咨询乌鲁木齐市北郊客运站下了公交车，之前呢有一个口子可以直接到市场，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给堵掉了，去市场就得绕路过去，建议把口子放开。
0: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珊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

0: 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在此刻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服务为您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现在呢是早间的9点04分，我是主持人林芳。新的一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架起沟通和疏通的桥梁和渠道。如果说你有问题要咨询，有好的建议要分享，都可以关注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您的手机微信的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港广播，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您的问题、诉求、观点和您的妙招。这个时刻呢，已经进入了早高峰阶段，所以大家在实时行车过程当中，或者您在市区的哪个位置，现在这里的路况状况怎么样，是否拥堵，您遇到的临时碰到的一些事儿，那么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也会实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最新的路况和民生信息，随时为大家插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发来实时您身边的动态。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首先呢，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变化和此刻的实时天气状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6度，西北风3到4级，早晚呢天气还是比较凉，建议大家添衣保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刻的实时气温7度，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早间出门的时候呢，多加一件衣服。我们来刷新此刻的道路拥堵情况。此时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位置，现在居于拥堵排行榜的首位。另外呢，银川路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杭州东街河滩北路的辅路都属于拥堵状态，所以这个时间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绕行的，那尽量通过绕行来避免拥堵路段。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在问题发现，或者是您在出门办事，这个时候正在做准备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件事的程序是什么，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关注。那

0: 接下来的时间，在关注了天气和路况信息之后呢，我们来关注有听众咨询的问题。乌鲁木齐是北郊客运站下了公交车，就在东面的这个车站啊，下了公交车之后呢，之前有一个口子可以直接到市场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把这个口子堵掉了，到市场去得绕一截路。听众建议能不能把这个口子打开。乌鲁木齐是水磨沟区南湖北路街道回复，经过对接和核实，这个路口封堵，出入口系交通部门从道路通行安全角度统筹考量之后设置的。那咱们的市民呢，可以到前面一点有红绿灯，在这个红绿灯路口人行横道正常的过马路就可以了。在这儿也请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呢注意出行的安全。说到这儿多说一句啊，的确有一些位置呢，大家可能觉得走起来这个路开了，我们走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呢为了您的安全考虑，也希望大家呢稍稍多绕一点路，因为毕竟在统一规划市政部门的规划过程当中呢，既要注意通行的方便，同时还要注意为我们大家出行的安全保驾护航。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除了关注刚刚听众咨询的问题之外，我们来看一看在今天开始有几条道路施工的信息要及时提供给大家。从今天5月13号开始，13号14号两天，G7京新高速米东工业园立交桥到甘泉铺互通路段呢进行施工作业，期间呢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卡子湾大队副大队长朱成战，请他呢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一下管制的具体时段、管制的范围和咱们绕行的路线还有注意的问题。大家如果有问题需要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转给相关的部门。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请出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卡子湾大队副大队长朱成战。朱队早晨好。
1: 主持人早晨好。
0: 早晨好。
1: 各位929的听众朋友早晨好。那个今天晚上的凌晨的1:30到5:30，总共4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这个从这个因为这个施工的需要啊，在这个G7京新高速的2811、2813之间，因为有一个施工，所以今天晚上从这个富康方向来车就要进行这个主线进行交通管制。所有的车辆要这个从甘泉铺这个立交桥甘泉铺这个有一个立交桥，然后进入东药城往乌鲁木齐方向，要从东药城绕行了。如果听到这个消息的这个朋友，也可以提前比如说从这个准东啊，从富康啊，也可以下走这个原来的老乌齐公路，这样走往乌鲁木齐方向也是可以的。但是下面低速是通的。所以说今天晚上就从这个除了这个从那个甘泉铺检查站出来之后，就开始又有路上就开始有这个摆放的锥桶，就导向然后导到这个甘泉铺匝到立交桥上去了，就到东药城走。然后还有一个从西药城过来的，从西药城过来的要往乌鲁木齐方向来走的路，也是要导到这个西药城去。这一点变化请大家这个知道一下。另外就是明天晚上也是同样的时间，就是出雾方向。出雾方向因为这个地方是有双向施工嘛，它架设一个龙门架，是视频监控的一个龙门架，它是双向都要架的。所以今天晚上是这一个方向，明天晚上就变成了出雾方向。出雾方向也是准备施工单位给我们经过协商之后，准备在这个米东北收费站要进行劝返，就是出乌鲁木齐方向的车在米东北收费站的时候要进行劝返。希望大家听到这个咱们这广播之后，和咱们这个有推送信息，到时候可以提前就不要再折返了嘛，可以从这个黑沟啊从前往五家渠这个立交桥这个有一个立交桥往五家渠方向那个立交桥，也可以下去二环立交桥都可以下去走国道。这样的话就不会再进行劝返有多走这一段路的这个情况了。
0: 就是今天晚上是进屋方向是吧，明天晚上的施工是出屋方向啊。
1: 原计划是昨天的晚上，实际上是就是今天的凌晨昨天的晚上。但是因为有下雨嘛，所以施工单位就是为了安全就往后推了一天。 希望大家这个时间。

0: 能了解和知道一下
1: 啊，就是今天晚上凌晨13，就等于14号的凌晨和15号的凌晨施工，就是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啊。
0: 对的。
1: 其实在这儿建议大家啊，我们提前也在咱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劝返一下，大家呢可以选择绕行，最直接可能走国道比较方便一些。今天晚上开始施工，那么白天驻队这个路段是畅通的，是吧？白天是可以走的。
0: 白天是正常通行的。
1: 嗯，好的。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咱们卡子湾大队副大队长朱成战对于这一次施工具体道路和绕行的举措和对策的一个介绍。非常感谢您朱队，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嗯，再见。
0: 好，再见。
1: 在这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从今天13号晚上，14号的凌晨开始，咱们先呢是出乌方向，即其京新高速弥东工业园立交到这个甘泉铺的互通路段呢是进行施工作业的，因为要架这个龙门架，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如果说打算走这条路的朋友呢，可以选择走国道。明天的晚上呢是进乌方向，就是从东三线往乌鲁木齐走的这个方向，那大家呢也可以选择走国道，这样是最直接，绕路呢也相对来说少一些，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其他的一些信息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儿，需要问、想问，不知道去哪问，或者您办事儿的时候呢，不知道该去哪办，办事儿的程序是什么，您需要准备哪些资料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民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929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7: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林芳。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只要有事儿要问，有事儿要办，或者有想知道的想了解的，都可以给我们发来微信，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了解我们身边的即时讯息。今年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呢，长江路街道办事处特意为辖区居民、商户和社区工作人员开展了一场接地气、实用性强的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活动。具体这场宣传活动都涵盖了哪些防灾减灾的知识呢？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张世伟。张局，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张局，辛苦了啊，这么早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这一次咱们的这个防灾减灾的宣传科普活动呢，是一场很接地气儿，而且凸显了实用性的一次活动。那这次活动是怎么样接地气儿和有哪些实用性？首先在节目当中，张局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昨天不是天气不好吗？昨天看天气预报说要下中国大雨，我们从上周开始，我们准备把这个活动现场从室外搬进了商场，然后我们召集了辖区的群众还有商户，我们来学一下。
0: 嗯。
1: 啊，然后我们在上周我们联合了我们沙区的交警、消防部门。
0: 嗯。
1: 我们交警部门，我昨天下午还看了一下，他们还带了一些啤酒啊，然后包括一些饮料，然后我们现场有三个民警。
0: 嗯。
1: 然后他们去给老百姓交。
0: 嗯。嗯，
2: 喂，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0: 可以，可以，非常清楚。
2: 嗯，然后昨天就是我们会就是去面对面的给老百姓去沟通。
0: 嗯，
2: 我们在平时在他们开车过程中，
0: 嗯，
2: 有哪些饮料是可以喝的，然后包括荔枝菜是可以吃的，
0: 嗯，
2: 然后每一个交通标志，
0: 嗯，
2: 它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0: 哦，
2: 包括消防的同志，他们去教一下用气用电瓶车安全。
0: 嗯，
2: 我们还叫了我们沙区卫健委的同志，
0: 嗯，
2: 去教了一些就是日常职业病的防治和心肺复苏
0: 的
2: 治疗。对对对对对。
0: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想通过实话实说，把这些意义就是我们去交给老百姓。
0: 嗯，确实听起来，嗯。很接地气，
2: 对，就是希望他们在平时的时候能用得上，能会用就可以了。
0: 对，
2: 啊，
0: 实用性确实特别强。刚才张局说到，这个咱们的交警同志还带了几瓶啤酒，我当时吓了一跳。
2: 他们带了几瓶啤酒，带了格瓦斯，
0: 嗯，
2: 还带了蛋黄派这些东西，他们会去教这些老百姓哪些是可以喝的。
0: 啊，
2: 也是不能喝，会被查出酒驾的。
0: 嗯，刚才还真吓了我一跳，我想他这现场就要和咱们群众打成一片，就要喝起来嘛，半天是要教大家去识别啊。那么在这我稍稍问一下张局，您当时看到了没有？这个啤酒大家知道是喝了之后肯定是吹气要酒驾，要属于这个酒驾的。那么其他的像这个还带的蛋黄派是吧？还有这个格瓦斯，这两个食品，那如果说在开车之前喝了或者吃了蛋黄派，会不会检测出有酒精的含量？会不会有这个酒驾的可能性？
2: 因为我自己平时也开车嘛，所以昨天下午我也比较好奇，我还专门去问了一下。
0: 嗯，
2: 最后咱们交警同志说，他刚刚吃完的时候，去吹酒精测试仪，
0: 嗯，
2: 他可能会报异响
0: 啊，
2: 然后但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
0: 哦，是这样。那你再稍稍缓一下之后再吹，
2: 对，再缓个5-6分钟之后再吹。
0: 哦， 酒是肯定
2: 实际上是没有影响的、
0: 哦、
2: 酒是肯定不能喝，
0: 对，是这样的、哦、嗯，好的，确实听完之后我都觉得真的实用性极强又接地气儿。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心肺复苏，那么确实在黄金抢救心血管疾病患者突发情况下，心肺复苏是非常关键的，那这些都能是大家用得着而且实际的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生可能会遇到的，帮一帮别人是一把手。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一次啊，咱们应急管理部门呢特别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做的这一场宣传活动，给大家既做了普及，同时呢也让大家掌握了更多的一些技巧和技能。那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应急管理局的张世伟局长，谢谢您张局，辛苦了。那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2: 好的，不用谢。好的，好的，再见，主持人。
0: 那说到这些问题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在最近的时间里呢，我们也会邀请咱们这个交警在直播当中跟大家通过信息介绍的方式跟大家来区分一下，比如说哪些是

0: 物我们吃了之后可能会一时吹出有这个酒驾的显示超标，但是呢你稍稍缓一下，哎，休息一会儿，可能就再检测呢，不会像这个我们平时说喝了酒之后你反复检测，包括你的抽血化验这个血液的酒精含量都会超标，不会产生这样情况。我记得当时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女士呢，她吃了几颗荔枝，吃了之后呢驾车出行，这个交警就告诉她说，像这种情况的就有可能第一次吹的时候会显示你有酒驾的问题。那么还有哪些食物，比如说刚才张局说到的蛋黄派，还有这个格瓦斯，那我们吃了以后或者喝了这些饮料以后到底会不会产生酒驾的这个反应呢？我们也会在近期的节目当中帮大家一一的来梳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有事要问，有事要打听，或者是您有事要办，需要知道程序、办事地点以及如何去办、该怎么样去办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的一项活动。在今天上午，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幸福家园暖心医疗项目试点机构呢正式揭牌了。这一项目呢是当地组织织密15分钟健康医疗服务圈和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的关键的民生举措，专门是为辖区一些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呀、独居的空巢老人呀、还有一些重度的慢性疾病的患者这些特殊群体量身打造的。同时呢也是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打造有温度医疗服务的重要实践。很多听众朋友呢可能特别好奇，这些便民服务到底具体是哪些，怎么样为这些比如说行动不便的老人、独居空巢老人还有重度慢性病患者这些特殊群体怎么去服务的，那么这些流程是什么、需要覆盖的范围是哪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刘卫民给大家做的具体介绍。刘局早晨好。
1: 我好，主持人
0: 早晨好。刘局呢，接下来的时间您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这一次这个幸福家园暖心医疗的项目具体都有哪些措施，是怎么做的呢？
1: 好的好的，行的。我们高新区新市区的这个暖心幸福家园暖心医疗项目呢，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这个重要论述，坚持呢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们想呢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暖心的医疗服务，这个核心目标呢，我们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加快构建这个三级分级诊疗体系，推出了这个幸福家园暖心医疗的这个民生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呢，我们是以政府主导、社会协同，那么聚焦基层的这个医疗机构的短板和辖区常住机构常住居民的这个健康需求呢，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构建这基层健康保障的这个新格局。那么具体呢，我们现在是以下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呢提升基层的服务能力，主要是通过扩大诊疗面积，增加诊疗科室，配备先进的这个诊疗设施设备。第二呢就是提升基层这个医疗人员的服务能力，通过进修，通过下派这个下沉专家坐诊的带教，提升他的这个工作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常态化的和三甲医院开展这个下沉坐诊的这个签约仪式。我们定期呢有把三甲医院的这个专家请到我们家门口暖心医疗这个机构来。第四个呢，我们还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特殊居民的入户走访，比方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失能半失能老人，这个特殊等其他的一些群体的，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啊，我们可以深入到这个居民家中去为他们开展服务。
0: 嗯，
1: 那么总之呢，我们通过这些措施啊，让我们居民在家门口能享受到这些暖心的医疗服务。
0: 也就是说这次立足的开展这次活动基本点是在咱们的社区卫生中心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站，是这样吗？

0: 对对对，在咱们基层医疗机构。
1: 那么也就是把这些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服务延伸，而且通过和三甲医院的专家对接，专家呢及时下沉到基层服务机构，就方便咱们一些群众来看病，在家门口就可以看病了，就可以由这个三甲医院的专家来诊疗，也省了大家有些，特别是刚才您说了失能的一些老人，慢性病的一些患者行动不方便，这样我们就可以及时的接受到治疗，而且经常会有走访入户为咱们这些居民服务，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嗯，
0: 特别是这个三甲医院的这个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这工作呢，受到了咱们这个居民的这个广泛的赞誉。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前期的这个暖心医疗试点机构启动的过程中呢，我们邀请了我们肿瘤医院的专家下沉坐诊。那么就在下沉的当天呢，我们就其中有两次啊，就帮着区民把他的这个有一个是早期癌症筛查出来，另外一个是癌症转移的患者，他在无症状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他有转移的病灶，这样呢，就为患者就诊救治呢，就是节省了时间，
1: 对，
0: 打通了这个生命通道，
1: 是
0: 患者呢就非常的这个认同。
1: 我们也给咱们这个幸福家园暖心医疗这项活动点赞，而且长此以往会坚持下去，也非常感谢咱们卫健部门对这项活动的支持。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刘卫民书记呢，对听众朋友做出以上的介绍，谢谢您刘书记，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再见。
1: 那这项活动呢，其实也是咱们全市各个区啊都可以进行开展普及的，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可以发现，如果你去三甲医院就诊，确实人比较多，而且尤其是在春夏之交天气变化的时候，很多朋友呢比如说看个感冒或者是基础性的一些疾病呢，包括开药都得去三甲医院，但是这项活动的普及就让我们在家门口真正的实现了我们能及时和咱们三甲医院的专家进行对接，进行诊疗。再次为这项活动点赞，稍后的时间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3: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半点气象。
1: 半点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天气，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以下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情况，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6度，西北风3到4级。再来刷新此时此刻首府乌鲁木齐室外的实时气温8度。那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的拥堵路段，此刻呢交通状况稍稍缓解，但是拥堵的这个系数呢逐渐的在增高，比如说北环高架现在从庐山街到外环的高架入口西向东的这个位置拥堵指数是 4.8， 拥堵的比较严重。另外呢，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指数是 4.6， 另外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位置拥堵指数是 4.4， 这些位置的时速呢大概都在14、15码和10码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段嘛，要么绕行，要么呢耐心等待安全驾车，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加塞儿，你随意的变道有可能造成事故的发生。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锁定 FM929 和大家共同走进下半时段的百姓热线。
4: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5: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4: 倾听百姓

生命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

0: 迎大家此刻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们为大家提供竭诚的服务，无论是您在生活中遇到的事儿、想问的事儿、想办的事儿、想知道的程序、想知道这些事儿到底该怎么办，都可以发微信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实时互动给大家以解答。如果说需要专业部门的帮助呢，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各职能部门走进到节目里跟大家解一答。您参与的方式呢，可以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信息。最近呢，有听众给我们反映，在乌鲁木齐市经开区头区中亚南路街道海滨社区颐和居小区呢，楼道里多了一批新的东西。这些小物件呢，虽然不起眼，但是解决了咱们居民的大烦恼，尤其是一些老年居民上楼下楼休息成了难题。那这就是咱们海滨社区推出的便民微改造的举措，在楼梯的拐弯这个地方安装一些折叠的便民座椅，既不占用楼道的通行空间，又能让咱们居民在出行途中随时休息，让老旧小区的楼道呢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也让咱们居民出行变得更放心、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用民生微改造汇聚成社区治理的大温暖。具体这些座椅安装了多少，在哪些位置，怎么来使用，还有社区后续那这些便民措施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提升计划，怎么去维护呢？这些问题我们就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头区经开区中亚南路街道海滨社区副书记昌诗宇，跟我们听众朋友那来做具体的介绍。您好，诗宇。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所以呢，在这儿给我们能不能来介绍一下，咱们给这个特别是老年人和行动不方便的一些居民朋友设置的这个便民的这些措施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好吗？
1: 好的。最近呢，在我们的辖区呢，除了咱们颐和居小区之外呢，我们辖区其他的老旧小区全都安上了这个折叠的便民座椅。这个呢，是我们社区最新推进的一个适老化微改造项目。我们社区呢有16个小区，其中15个呢都是咱们楼龄超20年的老旧小区，老年居民占比呢比较高，老年人爬楼累了没有地方歇脚，只能靠墙站着，甚至坐在地上，既不安全也不方便。这个看似很小的需求，恰恰是老年群体最迫切的一个心头事。这次楼道折叠便民座椅的安装呢，就是依托咱们社区这个三约四会五议工作法快速办成的一个民生实事。从居民提议爬楼休息难，到网格合议、社区参议、实地摸排，再到咱们这个民主决议确定咱们这个方案，全程都是让咱们居民共同参与，居民说了算。目前呢，我们首批94个单元的座椅已经全部投入了使用，也让咱们这个老年人上下楼走累了，随时能歇脚，安全呢又舒心。
0: 那么这项措施在这个实行之后，咱们有些老年人呢想问一问，这个座椅我们怎么使用，使用起来方不方便？有些老年人还害怕，哎呀，我别把这个座椅搞坏了怎么办呢？那么这些具体的后续措施，咱们有没有计划？比如说给咱们老年人提供一些教你怎么去使用啊，教你怎么去维护等等，这些方面咱们有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当中？
1: 目前呢是所有的这个座椅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是在首先呢，我们是在我们的座椅旁边是安装了这个使用说明。第二个呢是针对我们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咱们的老年群体呢，我们是如果他不会使用的话，我们是有工作人员会手把手教他怎么去用。而且我们这个因为是找的是固定的供货商是安装的，所以我们这后期的这个维护也不用担心，是有专人进行这个维护的。
0: 好的。那么除了这项措施之后呢，咱们社区是不是后续还有一些便民措施的计划？那如何去一一落实呢？有哪些方便咱们居民、方便老百姓的一些举措？在这儿，诗宇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会继续聚焦咱们这个咱们养老服务等这些民生小事。但目前呢，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呢是对咱们老旧小区的名牌做一个更新，因为我们辖区 除了咱们这个老旧小区比较多之外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小区就是一栋楼就是一个小区啊，并且这个小区没有名牌，很多外卖小哥进来也找不到地方，所以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要让所有的小区都有名牌，所有的楼栋都有这个标识，让咱们这个辖区的楼好找不好认。
0: 嗯，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看似很小，但是既暖心又给大家提供方便的一项举措。的确，我们有的时候如果到一个，比如说去走访朋友，到了这个小区之后发现不知道是哪吨楼，打电话不停的在联系，甚至有的时候对面已经看到自己的朋友在楼门口站着，还是在打电话联系，因为这个名牌确实不太标识不太清楚。那咱们这次的这个举措呢，看似这么小小的一个举动啊，但是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方便。我们也替居民感谢咱们海滨社区想的这么周到。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感谢海滨社区的副书记常世宇接受我们的采访。世宇辛苦了，谢谢您。今后有更多的一些便民的举措，我们继续跟大家做介绍，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好，那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一项项的便民举措，一件件的群众实事落到实处，让我们群众感觉既暖心，又体现了咱们现在为民办实事的爱心。那同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还有哪些事儿需要和我们说或者和我们问的，都可以给我们发微信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公众号当中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可以和我们来交流沟通和互动。或者是您此时此刻走到了哪个路段，现在这个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因为现在呢基本进入了早高峰的峰值阶段，所以大家如果在通行当中有提示的或者是有要说的，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的身边事儿。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到了夏季呢，咱们很多道路的修补呀，或者是道路的一些拓宽，包括道路的改善提升质量等等，这些施工呢逐步的开始推进。那么刚才节目开始我们介绍了米东工业园区这个位置的道路改善提升的工作，那么还有一条道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因为 G711 乌洛高速，就是咱们说的乌玉这一段啊，距离咱们乌鲁木齐市这边比如说到了这个永丰啊等等这个路段，咱们就可以上到乌洛高速，也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往胜利隧道走的乌玉高速。这个路段呢因为施工的需要，对部分路段进行交通管制。那么具体的通行状况做了哪些改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乌玉中队中队长王亮。王队，早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收音前的听众大家好。我向各位这个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来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设路施工的一些情况，给大家做一介绍。这个 G711 乌洛高速乌玉段，这个一号隧道至前厢二号隧道下行，也就是往乌鲁木齐方向，具体这个公里数是 K33 公里到6公里路段，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上行线，也就是河静方向，这个 K36 加345米路段到K36 加493.5公里路段，这个路段它这个

0: 因为这个这个隧道内的有些这个病害要进行这个散养，完了以后，我们从5月13号，也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26号，13天，对这个超车道或者行车道进行一个单向的一个交通管制。我们这个在期间啊，上行也就是往和宁方向，在出钱霞一号隧道后，可沿行车道正常行驶，一些就是红旗方向车辆可以出钱霞二号后，可以超车道或者行车道正常行驶。过往车辆根据提示的标志减速慢行，依次通行。施工期间也请各位司乘人员服从现场交通指挥，注意行车安全。凡是期间给出行群众带来的交通不便，也敬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好的，
1: 那咱们隧道当中是没有施工的，是吧？
0: 隧道整个钱霞一号隧道，整个就是相当于它要么就是左侧车道，要么就是右侧车道，它会现在就是施工期间，可能这道也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
1: 所以大家通行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再比如说以前变道呀、超车呀，甚至有些我发现在隧道内龟速行驶的，在隧道内超车的这些情况，现在绝对不能再发生了，否则真的会造成事故发生。
0: 对，是的。
1: 好，那也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乌玉中队的中队长王亮对我们听众朋友做的提示和以上提醒，谢谢您，王队辛苦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嘞，好，再见。
1: 这些道路的通行信息和施工信息呢，及时的传递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所以希望大家在您通行过程当中，尤其是刚才介绍到的这个乌若高速乌玉段，在隧道内可能通行方式也有变化，在这提醒我们的车友朋友，驾车行经这一路段的时候，再不要做出一些，比如说随时变道呀。超车呀，或者是加塞呀，这样的一些动作，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还有一些朋友呢，在隧道内慢速行驶，这样的问题呢，也会导致有可能出现事故的发生。所以建议大家在行车时一定要按照严格的规定、标志标线来进行行驶。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此时此刻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想问的事儿、想办的事儿，或者是您想知道怎么去办的事儿，包括您在办事之前呢，想问一问我能不能少跑路呀？我能不能在这个提前知道我们哪些资料需要提供呀？这样呢，我们去一趟就可以把这件事儿办了。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帮大家去问。节目进行的时段呢，您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我们及时看到。如果在这儿，林芳可以给您回复的，我及时会回复给您。需要专业人士帮忙的，我们会联系相关的部门。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每天上节目之前，我们会收集大家的问题，同时呢，会给大家做及时的回复。在微信平台上，您随时关注，留言之后，也希望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我们了解问题具体情况时和您及时取得联系。稍后的时间，稍作片刻的休息，我们继续再回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百姓热线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有问题您有事儿，可以继续向我们来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话不多说，抓紧时间和听众朋友来解决实际的困难，实际的事儿。我们请出来自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马志福律师，跟听众朋友来解答几位微信听友求助的问题。马律师早晨好。
1: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早晨好。马律师，首先呢有一位微信听友啊，说通过朋友介绍交了20000块钱的加盟费，代理一个化妆品的品牌，收到货之后却发现全部都是假货，要求退还加盟费，对方呢一直说这是正品，哎，不能退，不知道该怎么样维权，想咨询一下马律师。马律师，那么就这个问题我想先问问您啊，这个问题一个是他交了20000块钱这个加盟费，那么但是这位微信听友没有提到有没有签这个加盟的合同啊，那么这种情况，首先我想问马律师第一个问题，就是交了这20000块钱的加盟费，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说不签合同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位微信听友他已经和这个某代理化妆品给他这个加盟授权的这个公司已经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呢？
1: 是这样的，这个交费的行为在我们合同当中也属于预付费的行为。就现在我们因为这位微信听友他问的特别简单，说的特别简单，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钱他交的是加盟费还是定金。
0: 对，
1: 如果是定金呢，就另外两说了。如果说不跟定金没关系，只是我交加盟费，那么现在他们合同也没签，那我在我看来，这费用首先从某种意义上它属于预付款，就是说我们俩合同签完以后，这个钱自然而然转为就是正式的加盟费，但是这位听众又说的问题很关键，就是说我交完费以后，并且按照就双方肯定有口头约定嘛，对方要给他发了货，然后发现这货是假的，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我认为就是他们俩的这种交易行为，就是从某种意义上确认了他们这个加盟行为。因此来说，只要他们聊天记录能证明他们加盟事实的话，我认为他这个20000块钱就加盟费，他们加盟合同已经订立了，
0: 已经成立的。虽然
1: 对对对，
0: 没有签署书面的合同，但是合同是成立的。
1: 对，
0: 另外的确，这个最关键点就是这位听众提出来说，收货之后发现全部是假货，这个发现有可能是这个微信听友，他既然做化妆品加盟嘛，我想他可能以前在生活中就有一定的这个经验，他收到货之后他自己看到这个是假货，但是我们说，如果去通过诉讼解决问题，解决纠纷最关键的是证据。那怎么去证明他收到的这些货是假货？仅仅凭这个微信听友他自己所看到的，我看到这个是假货，肯定是不行的，是这样吗，马律师？
1: 对，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这位听众他可能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他可能我不知道他可能在给您咨询的时候可能没说清楚啊。假货和有瑕疵是两个概念。
0: 对，
1: 他到底货到底是有瑕疵呢，还是说是假纯的假货？如果说纯纯假货，那反倒好办了，我直接去报警就行了，因为是知假犯假，就是警方也是打击的行为。
0: 对，
1: 那这个事儿其实简单多了。如果说只是质量有瑕疵，就是没达到双方约定的那个标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肯定需要通过第三方去鉴定了。
0: 对，
1: 按照他们的定好的标准去鉴定，就鉴定结果是不是达到他们定好的标准。如果没达到这个标准了，那么他拿着鉴定报告去要求这个厂家进行索赔，或者说退货处理。
0: 那么他现在要求的呢是对方退加盟费，但是对方一直说我这是正品，我不退，那么就返回到了马律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可能是需要提到第三方进行鉴定。鉴定如果他真的是假货，或者是他有瑕疵的假货，您刚才说了报警，因为咱们

0: 这个制假售假是刑法所打击的。那么如果说它是有瑕疵有问题的，是可以提出比如说赔偿呀，我们解约呀等等这些问题。那么但是可能这个微信听友，如果是我啊，我关心有一点问题，就是如果我去鉴定了，那对方依然还是不给我退款，我可能就要涉及到向法院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这个鉴定所花的成本，我花的这些费用，我在诉讼当中如果胜诉了，我能不能要求对方去承担？
1: 这是可以的，因为正是因为他的履约不合格的行为，履约有瑕疵的行为，导致我造成额外的损失。那么这些损失都属于直接损失，作为法院是会将这该损失判由对方来承担的。
0: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替这位朋友咨询一下马律师啊。这个呢，如果说他交了这2万块钱，确实是预付款，而且已经货打给他了，不管咱们现在先暂且不说他是假货或者什么情况了啊，这个合同刚才马律师说的已经是成立的。那么在这位听众起诉的时候，他是按照合同纠纷违约去起诉，还是按照其他的案由起诉呢？
1: 这就是分两种情况了，因为我们刚才所说，就是按照这个听众所说，就是他们这种行为是加盟行为，但是没有一个制式合同。如果说我要是商家的话，我可能有可能辩驳为这不是那个加盟合同，是个买卖合同。我们俩是你是消费者，我是出售者，买卖行为。而我这个原告呢，就是这位咨询人呢，他就和我是加盟者，因此来说，这个东西可能到法庭上。法院还要根据他们俩的交易行为来确定他们到底属于什么行为。
0: 对，
1: 啊，
0: 是要提供相应的证据的。
1: 对，
0: 那么还有最后，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替这个微信听友咨询一下啊。如果说我去鉴定了这批货确实存在瑕疵或者甚至是假货的问题，我需不需要再去做一个公证，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做一个证据保全公证，有没有这样的必要？
1: 如果是假货，那当然没必要了，这个公安机关就会介入处理了。如果说是就是说有瑕疵的，那么是那个他的公证呢，不是公证的，就是这个鉴定整个过程，有可能他要公证就是我收货的过程，就是我鉴定的货和我收到的货是同一批货
0: 啊，
1: 可能这个需要公证。
0: 需要固定这个证据。
1: 对，
0: 好的。马律师，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还有一位微信听友的问题，我现在先给您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我想约一下马律师，您明天早间您有时间吗？
1: 可以。
0: 如果明天早间您有时间呢，我们详细的给这位听众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因为这位听众涉及到的这个问题啊，还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他说呢，他计划要全款买房，想先把现在房产证上呢写他儿子的名字，等到孙子中学毕业之后再把房产呢更名到女儿的名下，想知道是否可行。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在明天继续和这位微信听友沟通之后呢再来做具体的了解。但这个事儿我先给马律师做个简要的介绍，那么如果明天你有时间，我们在连线过程当中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涉及到买房名称变更的问题，确实还是咱们广大听众都比较关注的一件事儿，好吗，马律师？
1: 好的，
0: 好，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对听众朋友问题咨询的解答，谢谢您，我们明天再见。
1: 好，主任，再见。
0: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另外一位微信听友的问题我们只能放在明天说了，而且这位听友的问题呢比较模糊，这个陈女士您给我们补充一下。一个是我的理解啊，您先把这个房产证的名字写到儿子名下，因为孙子要这个买这个学区房嘛，等到了孙子中学毕业之后再把房产更名到女儿名下，这个钱是谁出？从这个微信当中我感觉应该是不是您出这个钱，那么最后变更这个名字那么还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所以明天我们会让马律师详细的给您做介绍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只能到这儿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同时大家有事儿还可以继续来问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林芳和大家相约明天早间9点。 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哎呀，这几天我觉得比上个月下雨要冷，是吧？你感觉到没？
2: 感觉还行吧。
1: 嗯，
2: 但是昨天看这个消息说啊，这个季节啊，这都已经入夏了嘛。
1: 立夏了
2: 啊，立夏了，也算是夏天了。然后呢，昨天的这场降雨，伊犁啊，喀拉峻那块下大雪啊。大家都看到了吧？这种啊，也只有在咱们新疆属于这个季节才能看到。其实喀拉峻和这个包括伊犁那块的草原全都绿了，绿绿的。
1: 然后还下着雪
2: 啊，鲜花估计就是那是漫山遍野的鲜花都败了。
1: 嗯，
2: 我们五一才去嘛，去的那个阿克塔斯，哇，漫山遍野一望无际的各种颜色的这种啊，这种鲜花非常漂亮。你其实草原都已经完全绿得透透的，但是又遇上大雪，这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一种奇景啊。
1: 根本见不到。其实在新疆也是很少见到的，就今年呢还是比较奇特的，是吧？
2: 对。
1: 要说呢这个天气呢，你看昨天我就觉得挺冷的。比上个月下雨呢我穿的要厚了一点，我都穿那个小薄羽绒的这个衣服了，就薄的那种。然后呢今天就脱不下来了，我再一看天气预报，一看后天更冷。周五小雨转多云，12度到6度，比今天温度还低。
2: 后天又会下点雨，所以今明两天
1: 又不要洗车了。
2: 哎呀，但是我觉得昨天那场雨啊下得够通透，很多啊，包括我个人感觉到车都已经被这大雨洗刷得很干净了，
1: 不用再洗了。
2: 对，你要再去洗，我觉得有点浪费，因为明天后天
1: 还要下雨，
2: 又要下雨。
1: 对，
2: 特别是下这种小小的淅淅沥沥的雨呢，就会容易这个把车身啊会打脏，所以你洗了也是白洗。
1: 但是我觉得
2: 浪费。
1: 更让我惊讶的是，刚才我说
2: 咱们可以一起相约，等一下周五再次天然洗车，就是洗车全凭自然降雨。
1: 我刚才特别惊讶，我说15号下雨，维晨告诉我说，哦，那下周了。我说不对吧？我一看这个日历，我说不是周五吗？他说今天不是周五吗？我说你明天不会不来了吧？
2: 迫不及待的想赶紧到5月27号和大家
1: 一起。你咋过得这么快
2: 啊？好吧，说到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玩转新疆重磅推出的这个自驾游的活动啊，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啊，正式的今年的算是官方的旗舰活动，而且呢重磅福利送给大家。大家应该从昨天的全天929的所有的宣传里面都听到了。这两天最重要的很多人打电话咨询我的就是你们送的那个天山胜利隧道库尔勒加博湖的两日游，真的假的？开玩笑呢，我们说送肯定送啊，
1: 能是真
2: 假
1: 的吗？那不能是假的呀，
2: 只有煮的和炸的，没有真的
1: 和假的。
2: 假的，
1: 我觉得如果真的不送，你来找维晨，
2: 保真，
1: 让维晨给你送一个，
2: 我开车带你玩去啊，
1: 他亲自带你玩，
2: 就网络用语啊，绝对保真啊，保真啊，这属于那个幸运大转盘，一会儿想起了啊。中奖概率倍儿高，奖品野马倍儿好，
1: 这个是100%中奖。
2: 对，
1: 这个只要报名都中奖，
2: 都中奖啊！不，前十五辆车完了。
1: 那你说清楚嘛？你说明白啊？
2: 前十五，
1: 你好好说。
2: 我们要凑一个将近45座、46座那个大的轿子车嘛？好，就旅游豪华大巴车2+1嘛？
1: 那意思就是把那一个轿车塞满为止
2: 啊！但是你可以在全年年底之前都可以预约出行的日期啊，那都不碍事儿。只要是名额是这么多，前15辆车大概就是45人。好吧，昨天已经报了6辆车了。还有15减6啊！
1: 我看你数学谁教的？
2: 各位猜是多少？
1: 9呀。
2: 对，对呀，这么简单的
1: 问题。恭喜我答对了。
2: 对，
1: 这么难的题都能答对，哎呀，你看把围城难的。
2: 好吧，说一下，真的是啊，这哪有假呀？就是全包的，包含往返的交通，然后呢，包含一天晚上的住宿啊，然后您可以这个赠与和转让，如果没时间去了，可以赠与和转让，但是不抵现、不折现啊。年底之前跟我们的领队或者跟我来预约时间，周五、周六、周天，我建议就是这样嘛。周五、周六、周天，或周六、周天出发，周六出发，周天回来，周末一般我们都是周末游啊，周末游。好吧，那么还有就是线路呢是5月27号到31号，我们的线路呢，大家现在可以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我们做了一个图文的详细的线路的攻略，一目了然，简单明了。昨天也有好多朋友说，哎，什么叫橙色果冻海？各位看一下，回复自驾游就知道了啊。
1: 那个，你到超市买个橙色的果冻就知道了。那个颜色就是一样一样的。
2: 就是现在特别流行那个，特别是大海。谁说新疆没有海啊？咱们乌伦古湖古城布伦托海，

0: 的确够大。你这个站在黄金海岸看对岸是看不着，
1: 嗯，
0: 然后呢，特别是遇到夕阳西下，能见度特别好的情况下，它就是橙色果冻海。你看我这张照片，这个就是实际上拍
1: 的。那这样，你把这个图片让大家看一下，让大家回复 看。
0: 就回复自己，不回复自驾游吧，
1: 就可以看到，
0: 就可以看到了。因为有一个详细的图文介绍，在第一天里面的那个介绍景色就是橙色的果冻海，一点不夸张。因为这个，波浪泛起的这个金色的余晖，透着透透的那种暖色的一个像是橙色的果冻一样，短短的就不停的拍打着这种黄金海岸的岸边。
1: 关键是，哎，这个水还是在流动的，
0: 对，
1: 它是有这个波浪的，然后它还是个橙色的那种感觉。
0: 嗯，是的，啊，
1: 嗯，
0: 就感觉特别的唯美，
1: 就特别像那个果冻，你打开盒以后，
0: 啊，
1: 它短那种感觉。
0: 而且，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整个海面上，非常的壮观。
1: 这样吧，大家不管报不报名自驾游，
0: 嗯，
1: 想看一看这个橙色的果冻海，都可以回复自驾游，咱们看一看，
0: 啊，
1: 都可以啊。
0: 然后马上到来的这个五天长假，怎么玩？我觉得我们这个线路也做得非常不错，您可以做个参考。因为今年这个季节五月底去哪儿，就是看阿河和铁甲公路的漫山遍野的鲜花。那个伊犁的鲜花已经过了，实话实说，他每年就是四月底到五月初，现在该去哪儿看那个漫山遍野的鲜花呢？我的阿尔泰。
1: 这样子，我给大家再说说参与的方式，因为很多是没有参与过我们节目的听众，老听众都非常熟悉在微信上怎么操作了。新听众想看一看，你不报自驾游没关系，可以看一看啊。
0: 对，
1: 咱们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就在微信对话框里，输入"看看"两个字啊，不是输入"自驾"或"自驾游"，你老是搅和，我就成"看看"了。输入"自驾"或自驾加油，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大家就是先了解一下，先看一看啊，就是保个眼福都可以。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呢，大家可以继续互动，每天的节目我们的互动量都是非常大的，大家好吃的好玩的接着可以推荐啊。咱们因为假期也快来了，不想跟我们去自驾有自己安排的，你也可以说说你的这个规划是什么，也可以推荐推荐，我们的听众都可以做一个参考，大家相互推荐相互借鉴嘛，好吃的好玩的都能推荐，你的计划也能说。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发个文字，自驾或自驾游，看一下行程，或者是你推荐的好吃的好玩的，你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
0: 来点不一样的野炊试驾吧，在新疆就该这么玩。为什么发出的是天津话的口音呢？
1: 为什么？
0: 为嘛呢？为嘛？来点不一样的野炊自驾吧啊，在新疆自驾游就该这么玩。同时呢，这回我们的自驾和传统的自驾还真不一样，我们精心挑选了在铁甲公路32公里处的一处啊深山密林当中，我们进行啊现场啊野炊，大锅羊肉手抓饭还有烤肉，我们跟当地的老乡已经谈妥了啊。这个短的阿尔泰大尾羊等待着大家，我们解锁一个全新体验的沉浸式的山野美食盛宴。同时这次的三条特别绝美的网红公路，阿河公路和铁甲公路大家应该都知道了，特别是阿河非常有名，铁甲呢估计大家也没转过，
1: 去的人少，去的人少，但是铁甲真的
0: 壮观，
1: 也是非常美的，特别的美。
0: 还有一个呀，是阿尔泰市到科科托海这一段叫做国道331西进，就是边境的进，西进去年才开通，相信各位都没走过，这次我们是首次带着大家首发去感受一下。我们的领队以及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的总策划，以及啊咱们黄金海岸的这个文旅推荐官，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于涛啊。
1: 啊，于涛现在又是推荐官了？
0: 对对对，
1: 他的身份变了吗？
0: 啊，所有的二道桥文旅的黄金海岸的工作人员他都有资格当推荐官呀，是吧？
1: 每个人都是推荐官是吧？
0: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推荐官。
1: 好好好，原来是这样子的。
0: 咱俩也是美丽新疆的推荐官。
1: 嗯，对对对，
0: 自己还给自己贴标呢。
1: 哎呀，这个面子大呀。身份一下变了。
0: 等一会儿呢，这个于老师呢会走进直播间，也有请场外的老师连线一下啊。他昨天才刚走完那个国道，西进331。小辉之前是不是走过？
1: 走过。
0: 路没修好的时间你走过？
1: 我们就走过。我们是从科克托海，我们是自驾先到科克托海玩，然后从科克托海往阿勒泰走，然后去喀纳斯。
0: 那路叫一个一言难尽啊！
1: 那不咋地啊！现在已经很高大上了。
0: 现在修好了，
1: 现在已经变了。
0: 真的，我们所有的车友这次出行嘛，一定是要求路面条件比较好。

0: 点的大部分的朋友是这样的要求，对吧？上次跟我们去伊犁的走国道218，就穿肯斯穿那个艾肯达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条路的路况已经很好了，
1: 嗯嗯，
0: 真的很好了，
1: 嗯，
0: 就是个别路段有一些炮弹坑嘛，因为那个路多少年了，而且它全年365天是不停的，它是保障重要交通的国道，
1: 嗯嗯，
0: 因为有大车跑，
1: 嗯嗯，
0: 可能所有的行程5%到7%都不到，10%的路段是有一点炮弹坑，就那样，很多各位开的都是40-50万的越野车的朋友，哎呀。
1: 我的车的轮胎，
0: 哎，好好的车就是跑的嘛。而且你那个各位的车都是20-30万、40-50万的好越野车，你说，嗯，不至于，不至于啊，真不至于。
1: 没事，这次啊，这次不担心这个事儿。
0: 但是这回呢，这个国道西进331，你想找炮弹坑，你都找不着。
1: 这次路况完美，人完美，
0: 真的，非常好、啊，
1: 风景非常的美，路况也很完美，你开什么车都无所谓。
0: 是的啊。你像我那个，我就特别那次自驾游，我就特别想找一些那种越野的路段，沙石路面、坑洼路段、炮弹坑，我狠狠的跑一下。
1: 不是吧？
0: 你知道为什么？
1: 我感觉你也是心疼你车的。
0: 不是吧？我不心疼，我开的是于总车。
1: 于涛在线上呢，我跟你讲，他现在耳朵都在听着呢，他马上连他了。
0: 我开的是他的车。
1: 于涛说：“再不跟维晨一块去了，小慧我们俩走，那还得开他的车呀。
0: 啊”我感觉啊，那条路路况还行啊，不是那么那个难以启齿的呀 啊对，所以啊，但是这次啊，这个玩笑归玩笑，但是这回呢，我们所有的路段，整个 S21穿铁甲，再走阿河公路，然后呢，在这个首发西进331，我们全程是跑完了。路况条件非常的好，就是那种啊，俗话说得好，把手的下力你都能跑。
1: 现在还能不能买上把手下力了？
0: 可以，只要你有心，满大街你10把手的也能找着。
1: 我感觉哦，1000块钱可以买上了吧？
0: 啊，撑死500，
1: 跟一个旧冰箱一样。
0: 给你都不要，
1: 我感觉那个旧冰箱，哎，50，
0: 一年
1: 还是夏利贵，
0: 1年40升，你受得了吗？
1: 受不了，你送给我都不要。好吧，
0: 所以就这么说，真的真的路况很好，各位来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获取我们这5天4晚的详细的图文攻略，都是每个地方实地实景拍摄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同时呢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为您送出的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环波斯腾湖以及库尔勒的2日游啊，这是免费送的。
1: 行，大家呢现在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看行程，就是报不报名都没关系，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推荐和那个橙色的果冻海。
0: 果冻海。
1: 然后呢，就是大家推荐的好玩的好吃的，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今天咋这么安静？今天大家都没睡好吗？是不是跟我一样？昨天前半夜又失眠了，
0: 这么多人回复自驾还安静吗？都快刷屏了。
1: 咱们
0: 有
1: 人推荐好吃的好玩的呀，不是平时推荐的特别多吗？我都很期待 啊。
0: 重点是大家现在都被送出了那个库尔勒和环，就是那个穿天山胜利的啊。
1: 于总刚才听见了，我跟你说，
0: 欢迎来自于橙色果冻海乌伦古湖啊。
1: 于总刚才听见了，我跟你说，
0: 欢迎来自于橙色果冻海乌伦古湖黄金海岸的于老师，于老师你好。
1: 你好，于涛。
2: 你好，你好，主持人，都是我的老朋友了。
1: 哎，刚才那个维晨说的那段话，你听见没有？
2: 要回去我就把他打死他。
0: 真的，这个218没有想象那么不堪嘛？全程下来，我感觉啊，这个穿行如梭，驾乘倍儿爽。
1: 嗯。
0: 结果
1: 主要是开你的车呀。
0: 对，回头一总结，开的不是我的车。好，玩笑归玩笑，所以介绍一下这次咱们一路这个北上的路况吧。首先来这样，首先先讲一下，因为我们重点第一天去看的那个橙色的果冻海，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来说一下我们这回带着929的车友去乌伦古湖重点游玩的是哪些点和项目。据说去年咱们黄金海岸是首次引进了阿勒泰的这种3层的豪华游轮游艇，来介绍一下。嗯，
2: 对，我们黄金海岸景区呢，去年我们引进了一艘60客位的全阿勒泰最豪华的一艘游艇。总共有3层，最上面一层是观光甲板嘛，
0: 嗯嗯，
2: 然后底舱和甲板层，
0: 嗯，
2: 这艘游艇呢，我们总共有540匹马力，让人可以感觉到这个大船它一样也有速度，
0: 嗯，可以
2: 啊，非常舒服，因为现在的话，现在的这个，
0: 于总，我最期待的是什么？因为咱们每次都去，这个都是普通的线路， 和是吧观光的一些线路。我知道呀，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把这个船员证也拿上了。
1: 啊，
0: 咱们都知道这个开船是必须得有，就跟咱们上这个开车是有
1: 驾
0: 照啊，
2: 对，要有执照。
1: 现在我们去，你是亲自开船吗？
0: 你这回一定要给我们亲自开船走一趟不一样
2: 的
0: 线路。哎，咱们九二九专属的定制游，为什么跟别人玩的不一样？就是你把那艘船一开，带着咱们所有的游客，
1: 你把那艘船一开，
0: 对，平时人家玩下来一圈是四十分钟或者去怎么的四十五分钟，你给我们加到两个小时，一定要上面玩够。
1: 重点啊，重点，我想问一下，你开了多少回了？我们能不能放心坐你开的船？
2: 可以，没问题。
1: 真的吗？
0: 实诊是
2: 真的。
0: 实质上岗的
1: 那我必须坐上两个小时啊，少于两个小时我不下船。
0: 这个
2: 乱吐。
0: 这个旅游景区的开船啊，包括景区的这个执照，它跟咱们驾照还不一样，甚至更严格。
1: 对，
0: 可以说有些驾照你拿了驾照不等于会开车，但是呢，这个你是必须要非常熟练以后，而且你还必须得有这个持证上岗的证儿、船员证儿啊。好吧，各位放心，好吧，这又说到了一个小的一个细节和惊喜。咱们这次所有报名的车友呢，是咱们官方，于老师亲自驾船带着我们玩一点不一样的线路，看一下那个鸟岛里面平时的线路没去过的一些景色。好吧，而且是你说
2: 我们这块呢，主要是带着大家去看一下，一个呢，我们是去看一下鸟岛，第二个呢，我们如果有幸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渔民。大拉网捕鱼，因为现在呢禁渔期，但是呢乌龙古湖呢就在捕赤蛟公了，赤蛟公属于一个外来有害物种嘛，一年我们它是一年四季一年都可以捕，它没有一个禁捕期的，禁捕期只是针对一些你像狗鱼啊一些，
0: 用那个鱼啊，
1: 捕到
0: 据说是吃人家那个鱼的别的卵，
1: 对对，所以它必须不能在那儿。
0: 然后呢，再加上它也可以油炸，
2: 但是它的这个营养物质啊，它这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肉棍棍呀。
1: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能就是精准的只捕捞它，不捞别的鱼呢？
2: 网啊，
0: 简单，
2: 是用那个网眼
0: 网吗？
2: 那个
1: 网就是只能他进去，别人进不去，是吧？
0: 大鱼就放走了呀，
2: 大鱼就放走了嘛，
0: 大鱼放走了，很简单。
2: 对，所以我们首先如果有时间的话，机会能赶好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大拉网捕鱼，和咱们平时意义上那种捕鱼方式是不太
0: 一样
2: 的。
1: 好，这个真的是值得一看。
2: 对，然后我们去我们的鸟岛，去我们的芦荡迷宫啊，去看一下我们有20万亩的湿地。去转一转，看看这个，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乌龙古湖属于世界八大这个鸟类迁徙带的第三条。所以说现在很多这个候鸟它已经慢慢的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以后在这边开始这个孵化呀，产卵孵化嘛。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乌龙古湖一片这个很生机盎然的这种景象。
0: 没错，跟我们所有的外地的朋友再推荐一下，因为还有很多网络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甚至还有据说还有南澳的朋友。
1: 对，我们上次有一个
0: 未
1: 半边地球的朋友发来的微信跟我们在互动，我们都惊呆了。
0: 所以呢也给大家所有啊五湖四海的朋友推荐一下，来我们美丽的新疆旅游呢，那些特别有名的景区和江河湖海非常有名的，大家应该不用我来介绍了。但是我们所有的湖泊呢，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你像波斯腾湖、赛里木湖、
1: 乌伦古湖，
0: 你也一定不要错过乌伦古，因为它是去阿勒泰湖海、去咱们的这个和木喀纳斯必经之路。你到了，你必经之路一定不要错过乌伦古湖。乌伦古湖啊，也是咱们北疆仅次于波斯腾湖的第二大巨大的一个湖泊。如果按大小面积来比的话，大概有4到5个赛里木湖那么大。而且呢，这个湖啊是烟波浩渺，也是我们北疆的鱼米粮仓。非常非常人杰地灵的一个好地方，景色也是独一份的。您一定要去黄金海去看一下，乘船去坐一下我们的这个，看一下鸟岛呀，看一看为什么叫这个离海最远的海呢？它这个湖的颜色随着一年四季每个月份的不同啊，它可以不停的变换，就像是大海一样金色的这个沙滩上去感受咱们离海最远的海，好不好？各位啊，给大家推荐一下乌伦古湖黄金海岸。好的，那么重点又来了，昨天于总你全段跑了一下我们这次的行程。
2: 对。
0: 阿和咱们就先不说了，因为大家可以上网搜到。
2: 对，
0: 那个消息最少的，我上网怎么都搜不到的那个，从阿勒泰顺到科科托海那段，去年刚开通的
2: 国道
0: 331的西边，哎，西进怎么样？路况、风景怎么样？说一下。
2: 对，哎呀，这个线路啊，刘晨，我确实啊，就是我们。

0: 做了很多次，咱们做了很多很多次自驾游啊，但是这个线路我觉得是这次真的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因为昨天我也是第一次啊，就是去走一下感受一下啊。它是从安和公路的零公里进去国道331，然后到清河县这条路整个，
1: 嗯嗯，
0: 到富蕴呢是它是到科托海，到科托海总共全程260公里，
2: 嗯，
0: 路况非常好啊，就是就像你说的，想找个坑都找不到。
1: 嗯，
0: 首先路况非常好，
2: 嗯，
0: 其次呢，从进口开始，一直到出口，真的包括了所有的这个，我有个直观的感觉，我去过云南，去过石林，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石林，就是那种石头啊，那种跟林，它这个地方，它这个里面呢是属于温泉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2: 嗯，
0: 这里面的那个山哦，就跟那个云南的石林一样有一比，
1: 嗯，
0: 就是全是那种石头，那种高耸入云那种感觉，
2: 怪石林地，
1: 嗯，
0: 对，怪石林地，
1: 嗯，
0: 还有
1: 这个景观还是不太一样啊，哦。
2: 对，跟阿克跟铁甲还不一样，
1: 不一样，嗯，
0: 对，不一样。它这个森林公园呢，而且它这个山体哦，全是那种石头，而且一层一层的，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看，
1: 嗯，
0: 就是特别壮美，是形成了一个特别大的景，而且咱们。从自驾进去以后，到一直从富蕴出来到科托海镇，全程都是风景。
1: 嗯，
0: 它不像有些地方，哎，走一走它是，比如说，
1: 嗯，
0: 它就没草了，
1: 秃的
0: 是吧？秃了，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啊，全程都是，
1: 嗯，
0: 啊，全程都是，而且风景特别好，路况也特别好。
1: 嗯，所以还是开你的车啊。
0: 这回没问题啊，
2: 这回不心疼了。
0: 对，这个风景它就包含了河流，
1: 嗯，
0: 里面有河流，森林，
1: 嗯，
0: 高山，
2: 嗯，
0: 全部都涵盖了。
1: 嗯，景观还是非常的，嗯，非常的全啊，嗯。
0: 对，而且这条路就是人走上去以后特别治愈，
2: 嗯，
0: 就是形成一个就跟那个天然的氧吧一样的，人特别治愈。
1: 嗯，
2: 本身
0: 没有什么心烦的事，而且。没有信号，
1: 嗯，
2: 哦，
1: 嗯，
2: 那太好了，世外桃源，
0: 没信号，
1: 谁也不要找我，是吧？
0: 谁也不要找我，就是在那段，
2: 这个是秘境啊，
1: 嗯，
2: 秘境，
0: 对，
2: 嗯，
0: 真的是秘，在那段时间内，你的手机也没信号，
1: 嗯，
0: 所以你就就是你很沉浸式的，
1: 嗯，
0: 去感受大自然的这份馈赠，
1: 哎，太好了，
2: 而且我们这次是个大环线，
1: 嗯，
2: 我们分4天3晚和5天4晚的，将近有3天走的全都是这样的一些景观的。绝美的大道国道路况很好，
0: 就是
2: 你看第二天就是铁甲的深度游啊，
0: 我跟你说，
2: 嗯，
0: 我跟你说魏晨，这次哦，就是他，
2: 嗯，
0: 这两条路哦，就是他的景观形态完全不太一样，你知道吗？
1: 嗯，
2: 对，
0: 铁甲呢是一种什么
2: 秀美
0: 草原，
2: 嗯，
0: 秀美真的，
2: 嗯，
0: 一片，而且现在的铁甲哦，就是每年的这个5月底6月初啊，铁甲公路是最漂亮的时候，
1: 嗯，
0: 遍地的山花都开了，
1: 嗯，
0: 然后草呢，因为现在的草都是最嫩的时候嘛，
2: 嗯，
0: 那种绿色哦，特别的嫩那种感觉。铁甲公路真的也就包含了真的河流、草原啊，然后峡谷、森林。哦，真的，我那天我上星期也去了一下啊，哦，
1: 嗯，
0: 哦，感觉太好了，我随手拍的小视频，我发给你嘛，
2: 对对，
1: 嗯，
2: 你把重点是
1: 你
2: 把咱们户外野炊的那个当地的。
0: 对
2: 接
0: 最
2: 好了啊，
0: 对对对，
2: 哦，
0: 对对对，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牧民，
2: 嗯，
0: 他们在那儿，然后我们准备就地宰羊，
2: 对，
1: 好
2: 啊，
1: 你把这个你拍的视频发过来，然后我们给听众可以让大家回复看看，可以看一下，
0: 对，可以，
1: 嗯，
0: 可以真的是感受一下，
2: 啊，
0: 这么长时间我们做这么多期自驾游，但是这条线路，
1: 嗯，
0: 我觉得是相当的经典。
2: 好的，啊，徐总，刚才介绍完这个铁甲啊，因为时间有限，我来这个帮着大家总结一下，
0: 好的，
2: 一个是西进331，还有一个铁甲。那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第一天铁甲，第二天是阿河公路。阿河真的，各位真不用过多介绍，阿河公路全程将近两百多少是吧？
0: 208，
2: 正常跑下来是6到7个小时，边走边玩。我那整个一天就是啊，我感觉整个你的爱车和自己所有的参与人员和金山银水阿勒泰是融为一体了。
1: 嗯，
2: 真的太壮观了，可以说4天3晚和5天4晚的自驾游，每天都是啊。精彩不断啊，高潮起伏呀，啊！而且安排的这回是非常用心，有野炊啊，有这个乘船出海，而且呢还有这个啊，这个连绵起伏、不断探秘的这种啊，走在仙境一般的自驾之旅啊，一路皆是未被惊扰的绝色美景啊，好不好，于总？我非常非常的期待。

0: 哎，我们大家都共同期待，而且这一回呢，更重点的是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给大家重磅的福利是前15辆车报名的，本身我们的价格就从来没变过。有些朋友说，哎，你这送的这个是不是可能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坦诚不公的给大家讲，各位可以去翻我们去前三年所有的这个自驾游，四天三晚的和五天四晚的价格从来没有变化过。
1: 这次是羊毛出在了牛身上
0: 啊！对，这啊，对，
1: 对吧？
0: 你这个比喻太好了，
1: 对吧，于总？
0: 财大气粗，牛气冲天，就说咱们二道桥文旅啊，
1: 羊毛出在牛身上。
0: 就今年首发嘛，所以送给大家的将近45个名额，前15辆车，这个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个两日游，包含往返的交通和住宿啊。
1: 嗯，这样吧，
0: 我觉得报了就是赚到了。
1: 嗯、马上就报时了，马上半点报时了，于总，我们先聊到这儿啊。
0: 先聊到这儿吧，
1: 嗯，
2: 好，
1: 拜拜拜
2: 拜。
1: 然后大家现在呢，就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你发送自驾和自驾游可以了解行程。
0: 对，
1: 就是你哪怕先看一看，先想看看那个果冻海，你都可以发自驾游，先看看没关系，报不报名都没关系啊，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然后呢，就是想报名的听众，我们就在群里沟通就可以了，因为都有二维码嘛，
0: 是的，
1: 想报名的你就长按二维码进群就行了、
0: 啊、我们设置了三个自动回复啊，一个是您回复自驾游就可以获得我们详细的图文的一个攻略啊，以及我们一个二维码还有简单的介绍，
1: 嗯，
0: 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
1: 就可以
0: 和报名吧。
1: 好的，大家呢也可以发挥你们的这个优势了，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啊，大家前几天跟我们聊的吃的聊的玩的都很开心，你想推荐的，你觉得假期应该去哪吃去哪玩，哪个线路好你也可以推荐，你最近打卡的好吃的好玩的想分享也可以分享，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哦。

0: 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PO 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半点气象。
4: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我们总体的来梳理一下乌鲁木齐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先来看未来三天，是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6到14度，明天是晴转多云6到17度，后天是小雨转多云6到12度。看了一下未来的一周天气预报呀，在本周五会有降雨，周六周天是晴好的天气，但是到了下周一又会有降雨。

0: 5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杨宁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我是维晨。
1: 行了吧，你终于搞明白了，明天不是周六吧？
2: 对对对，
1: 幸亏我提醒你了，要不然明天我坐这儿，因为我才一个人，李维晨一打电话，你咋不来？维晨说今天不是星期六吗？
2: 哦呦，那真的是开了天窗了啊！
1: 反正又不罚我的钱。
2: 还好还好，我知道了，明天是周五，不是，明天周四周四，今天周三，今天是翻三日啊，翻三日。
1: 对对对，我的天哪，你这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吗？我真的。但是昨天晚上没睡好，我都是清醒的。我跟你说，我昨天上半夜失眠，下半夜好不容易睡着了。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吧，我还做梦喝了一晚上奶茶。
2: 哎呦，那看来你想喝奶茶了。
1: 我正好久没喝奶茶了，而且我昨天晚上做梦，那个奶茶的奶皮子厚厚的，好香啊！我一直喝，一直喝，
2: 就是啊，
1: 一直喝到早晨都起不来了，差点没起来。
2: 小慧喜欢喝那个奶茶，跟大家分享科普一下，不是那种什么 QQ
1: 珍珠奶茶呀
2: ，QQ 弹弹烟烟，
1: 不是那个
2: 断断的。那种奶茶全是科技和狠活，咱不建议喝。我们喝的小慧喝的是那种我们新疆的纯天然的牛奶和砖茶熬出来的糊糊的奶皮子那种奶茶，
1: 还要放点那个炒米和酥油就更好了。
2: 那喝上一碗下跟吃了一碗饭一样吧，
1: 我感觉比一碗饭还有营养。真的，
2: 我们喝的是这种奶茶啊。好吧，也分享大家最近发现了好吃的好玩的一些，包括啊，这个昨天不是降雨下雨吗？
1: 哎，昨天大家都吃的啥？昨天不是节目里面好多听众说吃火锅，吃螺蛳粉儿。昨天好多听众都说吃的，这是五花八门的，五花八门的没吃的都要吃了。那昨天你们都吃的啥？
2: 我先说说咱们俩最近喜欢吃的啥吧。我最近迷恋上了一种美食。
1: 啥？
2: 塔斯汀中国汉堡。
1: 哦，我跟你说，我喜欢吃他们家的鸡脖子。你吃了没？
2: 你好好，他们家有鸡脖子吗？
1: 有呀。
2: 你说的那个不是那个啥那个什么卤味吧？
1: 不是，就是他们家鸡脖子是炸的，就是
2: 炸鸡脖子。各位，
1: 穿在那个木头签子上。
2: 收你现在各位，你吃过塔斯汀的炸鸡脖子木头签子的脖子吗？
1: 有呀。
2: 哎呀，我吃那是正常的啊，我就吃他们家那个辣宝。
1: 我吃的不正常吗？他们家那个鸡脖子真的很好吃，你下次尝一下，
2: 是吧？
1: 他们家的那个炸鸡块也好吃啊。
2: 吃鸡吃脖子嘛，那就是最香的地方，是吧？
1: 他们家那个炸鸡块也不错，还有他们家那个叫什么？那个甜的那个。
2: 为什么？因为我就吃两个，因为那个辣宝和那个藤椒宝。我感觉其实里面的这个炸的这个肉饼子啊，包括一些什么这个酱那个酱都大差不差。哦，结果把我吃惊的是，感觉它那个面皮不同，它那个外表就是汉堡，不是上下两层那个皮的面皮面包，那个真的是跟传统的其他各个品牌都不一样。你也可能我之前本身就比较喜欢吃汉堡，你忘了各位，我跟大家分享，我也是比较喜欢吃百福汉堡的人，吃它那个双堡双层堡。
1: 我咋咬呢？
2: 鲜嫩多汁。
1: 我每次我就特别
2: 一口爆浆，直接把我牛仔裤和 T 恤啊，直接撒了一裤子的汁儿。
1: 我就跟你说，它那个太厚了，我一口我都咬不下来。
2: 所以
1: 我咬不透的。
2: 对，汉堡呢也不是像大家想象那种啊，它是一个特别汉堡包是一个一直被误解的美食，都觉得它什么不健康啊。但实际上真正的汉堡包还挺健康的。
1: 对。
2: 哎，结果我那天阴差阳错，别人。给我给了一个这个塔斯汀中国汉堡，我说这什么东西啊？一吃我这就惊艳上了，
1: 不错吧？
2: 我已经连续吃了将近快小一周了吧？
1: 可以啊，你比我吃那个谁谁谁家的米粉还厉害啊！
2: 还厉害，还厉害！
1: 但那个鸡脖子，我真的每个星期要点三四回，你点外卖。
2: 那行，我今天去看一下塔斯汀的这个油炸鸡脖子到底是个什么味儿，
1: 真的很好吃。
2: 我要去拿一拿它的味儿啊！
1: 然后，对对对，你看嘛，我们的今天的值班编辑慧玲发的微信说，那个叫桂花糍粑。对，他们家桂花糍粑你吃了没？那个也好吃。
2: 对，他们家单品挺多的，
1: 特别多。
2: 最重要，我觉得还是比较经济划算、实惠的。我那个都是团购嘛，我12、13块钱买了两个宝，每次都是哇！
1: 哎，我跟你说，
2: 一顿、
1: 我跟你说一个更便宜的。你在那个京东上不是有秒送吗？
2: 对。
1: 你在京东上点，我平时在他们家点那个鸡脖子一个7、8块，我在京东上点两个才花6、7块，有的时候有券很便宜。
2: 你告诉我一下，他是。 这个他真有鸡脖子吗？我怎么越听越不靠谱？
1: 真的有鸡脖子。然后这个
2: 你好好的，
1: 哎呀，一会儿我给你当你面点一个。
2: 行的行的。
1: 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打卡打卡了，小慧围城早晨好，
2: 早
1: 晨
2: 好。
1: 他说昨天的雨水和温度让我把短裤换成了长裤，拿出了二道背心穿上了，涛声依旧的掖在裤子里边，这背心掖到裤子里面。他说腰部不受凉就行了，万一就是穿着长袖的薄款的衬衫就不冷了。你穿衬衫，我今天我给大家说，这次变天我真的啊，我都把那个加薄的鹅绒的薄羽绒穿上了，
2: 哦，
1: 真的。但是我那个羽绒不是全身羽绒，它是一半是那种厚厚的那种，那种像卫衣一样的棉的，一半是加了一点点，就肚子这儿有一点点的那个鹅绒。是波司登的新款，我感觉这两天我穿这个刚好。
2: 看了一下天气，一直持续到本周六周天，周末一直到下周一，气温呢都不是太高，各位要，还是要这个添衣保暖，谨防伤风感冒。
1: 对，昨天这个有多少人是把这个 T 恤掖到裤子里了，让这个秋裤掖到袜子里的，是吧？昨天是不是还有穿秋裤的，还掖到袜子里？
2: 啊，
1: 你没穿？
2: 我没有啊。
1: 昨天有人说穿了，

0: 穿的模特儿的，
1: 我零下十一二三十度的冬天我都没穿过秋裤，
0: 嗯，都露着你的波膝盖子，
1: 而且
0: 还
1: 对，还
0: 是破洞的牛仔裤，
1: 洞洞
0: 破洞牛仔裤露着波膝盖子，
1: 对对对，
0: 那还是零下全部挂上去了，
1: 也就是说只要是在这个赛季，咱们。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所涉及到的各个地州市，他的那个当地的比赛的有这些地方的，当地都有文旅大礼包，
0: 全都有。
1: 来，咱们梳理一下，看有哪：乌鲁木齐，
0: 伊
1: 犁、
0: 昌
1: 吉、
0: 塔城、阿勒泰、克拉玛依、哈密、亳州、阿克苏、克州、喀什、和田、吐鲁番。
1: 啊，还有刚才的八州，是吧？
0: 对，你点开哪一个都可以，就是现在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你搜这个新疆是个好地方，新疆是个好地方就是文旅厅的官微，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今天发布的嘛，9.9元解锁一场热血比赛，再加一整个八州的热情，它题目就叫这个，然后你把这篇看完之后，最下面就是全疆各地州给大家带来的活动的链接，你点开都能进去看到。
1: 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个地区的，一个地州，包括市级的，咱们这个文旅给大家送出的文旅大礼包啊。今天先解锁一下八州，明天卖个关子，明天是乌鲁木齐。当然，如果你不现在打开，其实也能看到，
0: 都能看到啊。
1: 网络时代啊，每个人都是这个自媒体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一下，非常好。我觉得听我们节目更重要的是这种。为期一个小时的情绪价值，
0: 对呀，
1: 是吧？
0: 所以早晨大家喜欢跟我们互动的，
1: 就有些消息、有些信息，大家获取的比我们都快，甚至很多的内容和资讯，你比我们都懂，大家比我们俩都懂。
0: 行吧，所以大家就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我说今天大家怎么那么安静呢？昨天是睡得太好了，今天这个精神饱满，不想说话吗？还是这个今天有别的事儿啊？大家昨天吃的什么？然后想给我们推荐的吃的、喝的、玩的，包括接下来假期要去打卡推荐的，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他说这个吃鸡脖子啊，要找良心店，要把那个脖子上的淋巴结弄干净。经常吃弄不干净啊，这个是容易治病的。对
1: 对，我觉得
0: 是
1: 鸡脖子一般都是不带皮的。你看所有的卤味店，包括鸭脖、鸡脖，对，
0: 取得干干净净的。
1: 哎，对，那个相对来讲啊，鸡脖子上的那个淋巴或者那个素素子还是很好取的，非常好取。各位如果有注意，对，一旦。但凡自己看到一个没有取干净的，我觉得真是太混了啊！所以这种店就转头扭头就走就行了。它又没有多难，是吧？它就是顺带手的事儿。
0: 对，
1: 一般都会取掉的。
0: 一般我都比较喜欢吃鸡脖子、鸭脖子。
1: 可以呢啊！我觉得
0: 你喜欢，你可能不喜欢吃吧？
1: 我就喜欢吃腿啊！我肯定吃肉呀，谁吃脖子？对呀，那个啃半天、缩半天也没什么，没什么扎
0: 肉。就缩半天才香的呀！
1: 但是我发现真的，女孩子们、女士们啊，女同胞们特别喜欢吃。啊，特别喜欢吃各种的是什么鸭脖，是吧？卤鸭脖、
0: 鸡脖
1: 啊，都是喜欢吃这种，包括鸡翅尖儿，
0: 嗯，
1: 就是那种割狼拐角带缩味儿那种，我觉得你们都特别喜欢吃，
0: 就是那种就是连筋带皮带骨的那种才香呢，
1: 好的，我们来这样吧，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一下，欢迎很多的新朋友啊，欢迎
0: 今天有很多新朋友在发自驾游，
1: 对。欢迎平常心啊，这个所有朋友都说一下啊，欢迎，感谢平常心、梁平峰、周卫东、小糖果妈妈啊 ，HXHM 富刚啊，幸福的人说我已经报名了，对，哎呀，好柳啊，柳哲痕啊，飞啊，胖弯，
0: 月半弯，什么胖弯？那叫月半弯，胖弯，你还瘦弯呢？
1: 你自个儿看远看是个胖字吗？
0: 就是月半弯，对，
1: 胖是不是月和
0: 半
1: 组成的吗？
0: 你能不能跟啥一点浪漫一点？
1: 所以我这远远的一看，这不是胖弯吗？我说这啥呢？啊，是
0: 月半
1: 弯啊。好，欢迎小杨硕，还有什么二浦浴霸啊？养一只月亮，风过无痕，亮晨雨林，皇冠 YC 如烟娃娃。路况2020，路况，这是咱们路况专员，人家的这个叫谢先生啊，还有从 草丛里的小木棒等等等等，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这个私家游啊。
0: 好的，大家呢如果想看一下这个橙色果冻海，想了解行程，你报不报名自驾游都没关系，都可以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和自驾游，你都可以看到这个

0: 有多海橙色的，还可以看行程，想报名呢再报名进群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好吃的好玩的推荐的，昨天你打卡了什么，那么冷的天你吃的啥好吃的、都可以分享啊，在微信上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推荐都可以、
1: 你看到现在还没有朋友给我们讲啊，包括场外的我们也是、因为这个喜欢吃的我们的吃友是吧，现在叫吃友，我们的慧琳同学，
0: 我没有人说鸡脖子的事吗？
1: 到现在都没给我们回复，但是塔斯汀到底有没有这个鸡脖子？
0: 有呀，我天天点呀。
1: 你是不是吃串了？
0: 不可能，
1: 你绝对吃串了。
0: 真的不可能，我待会儿给你把我的点单记录全部翻一遍，我一个礼拜都吃三四回。
1: 还是这块团结路的塔斯汀专供
0: 啊！我跟你说，所有的都有，
1: 是吧？
0: 他那么多连锁店都有。周边的我都点过来了，幸福路有，新疆大学有，大湾店也有，酱园店也有、
1: 你别说，我现在很多点外卖的平台我昨天看了，观察了，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我点外卖基本上是淘宝平台和美团平台、包括这个京东平台、是吧，这三大平台我在做个平向的平衡的对比，我就发现包括这个塔斯汀我们家那个店，那块的店，医学院的店啊，这个京东有的单品淘宝没有，淘宝有的单品美团没有，
0: 哦，
1: 真是这样，说明你那个鸡脖子真的是专供、
0: 谁说的，那个淘宝京东我都点过、
1: 你下次是你像那个就是那个牛肉堡，反正就是各个平台它给的主题它不一样，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你在京东平台你搜不到那个牛肉堡，一搜它那块也能搜到那个图片，就是没有了，下线了，就它没有，然后你换一个平台，你再比方说你在这个淘宝那个闪送你再搜，哎它又有，或者你想吃另外一个，你这个闪送没有，你在美团平台搜它又有了，哎这就是这样来回不同的、它不同的区域啊，可能它不同的这个叫什么片区分配不同嘛。
0: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吃就是在实体店里吃的、我第一次吃这个塔斯汀的时候，我是在那个友好乐之生活广场的
1: 一
0: 楼吃的，一
1: 定要到现场吃，各位真的、它新鲜就是现做出来的，哇，太好吃了！
0: 我第一次吃就是在这个友好乐智生活广场的这个一楼吃的、当时我就点那个鸡脖子了，我还点了刚才我们慧玲说的那个桂花糍粑，我也点了，那个味道也不错，还有他那个炸的鸡米花，他们家的鸡米花味道也很好吃、它上面还带点炒米、就有点像那个我们吃的那个巧克力，
1: 对，
0: 叫什么脆香米、脆香米那个巧克力，它上面还沾那个了、没沾巧克力，但是沾脆香米了，就感觉它那个炸鸡的鸡米花很好吃，
1: 对。
0: 然后来看马安平发的微信啊，他说你俩早晨好啊、昨天都是喝醉酒的日子啊，所以今天早上都没起来参加节目，都喝多了吧？围城昨天晚上没喝点吗？就是那么冷的天，适合喝一点啊。
1: 是啊，想喝就喝一点啊。
0: 我是昨天吃麻辣烫了，我吃了点辣的。
1: 这个、
0: 还喝了点汤。
1: 好酒莫贪杯，微醺胜买醉嘛。
0: 我都好久没有吃麻辣烫了，各说各的，因为喝酒我没有兴趣。
1: 对、
0: 你吃麻辣烫没有兴趣是吧？
1: 借着马老师的话说一下嘛、对，想喝就喝一点，但是一定不要贪杯嘛啊。
0: 就是啊。行，看来昨天大家有，我觉得有可能是马老师说这种情况。平时这个时候，好多听众都活跃的不得了，今天都没喝多了没起来是吗？
1: 哎呀，你老说这个话，你看咱这么多人回复自驾游的，说明大家今天对于自驾感兴趣嘛。
0: 关注度不一样了。
1: 对啊，吃咱们已经说了快一个星期了，是吧？还能有啥发现好吃的？所以咱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分享的就是塔斯汀嘛，真不错。哎，没想到你也喜欢吃啊！
0: 我也喜欢吃，我就是、我隔三差五就点他们家鸡脖子，我就是现在基本上认了一个，因为汉堡吧，
1: 你能不能多吃点汉堡包？
0: 太实在了，我吃到就感觉我都
1: 噎得很热、
0: 我太胖了，因为我老喝那个奶茶，你别说我喝那种奶茶，它容易长胖的，那脂肪含量高嘛，这营养太丰富了，所以
1: 我
0: 就尽量控制我吃扎实的这个饮食。
1: 我觉得你喝那个奶茶还是很健康的，
0: 但是容易长胖呀。
1: 不长胖，牛奶嘛，
0: 长呢，
1: 奶皮子，
0: 它里面有奶皮子。有的时候我还喜欢喝放酥油，再加那个炒米的。
1: 炒米不行，炒米那肯定是那米碳水啊，
0: 就长胖的嘛。
1: 是，那你就单纯喝那种浓浓的奶皮子、厚厚的奶茶，煮浓一点，
0: 我
1: 觉得
0: 我也觉得
1: 不错。我
0: 跟你说，我连喝几天，我肚子都鼓起来了，真的。
1: 我发现你是真喜欢喝奶茶哦。
0: 昨天晚上做梦喝了一晚上，
1: 哎、
0: 就睡了那几个小时，还喝了一晚上奶茶。
1: 这种就叫做 朝思暮想呀，我的天，人做梦都是喝奶茶，说明真的是喜欢，
0: 嗯，
1: 这就挺好的，这是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啊，
0: 对，挺不错的吧？
1: 咱们是咱们本地的奶茶啊，土奶茶，
0: 土奶茶，
1: 土奶茶。
0: 哎呀，我也想着呢，你们这次不是给大家准备那个手抓羊肉嘛，清炖羊肉？
1: 你放心，现场肯定会有奶茶的，
0: 肯定有的嘛，
1: 啊，
0: 就什么奶茶煮上，大方一点，
1: 是的，
0: 鸡蛋牛奶的是。

0: 钱
1: 啊。哦呦，我们现场的加工费，各位啊，加工费就500呢，各位去问一下嘛，一只羊是1500啊。因为在铁甲公路里面，我们就在当地找的老乡嘛。
0: 嗯，
1: 去年就是有一家我们留了联系方式。
0: 嗯，
1: 人家就那个都已经约好了，今年再去，有毡房、蒙古包，然后炭火、炉子、大锅，然后就在现场操作，大家伙一块操作啊。因为这个东西呼呼啦啦，30-40号、40-50号人肯定要准备2-3只羊，你凭我们2-3个工作人员肯定是搞不赢的。这里呢，刚好就是大家如果喜欢动手的、喜欢做饭的、喜欢野炊野营的，这回一定要跟我们去玩一趟啊！
0: 哎，你把那个500块钱加工费都付掉了，
1: 哦、
0: 那就赶快把奶茶也煮上。
1: 对，有呢，就现场的那个。
0: 能多做点，多做一点啊！
1: 对，煮上奶茶。
0: 嗯，
1: 不行不行，我给你带上去都行了。现场煮，现场煮，真的啊！
0: 对，
1: 最不缺的其实当地老乡
0: 吃饭最不
1: 缺的就是
0: 奶
1: 茶，奶
0: 茶，对，
1: 哎、
0: 他顿顿都是有的。
1: 而且每次我们去铁甲那一块啊，就人家本地的、当地的、真实的在那块的牧民，人家世世代代在那块居住牧民，每家每户都是做那个奶疙瘩，亮的，
0: 对，它都是纯牛奶做的，
1: 太纯了。那个你是在任何地方加工食品加工厂做不出来的味道，没有你各位想象的那么酸，没有那么就是不好入口，非常好。你一旦喜欢那种浓酸浓的那个牛奶的那种奶疙瘩的味道，你会欲罢不能的。
0: 我都好久没有吃那个奶疙瘩了。
1: 对，因为那个东西不好买嘛，你们真不好买。
0: 对，之前不是
1: 天
0: 山万科有一家嘛，专门卖那个伊犁纯手工奶疙瘩，各种味道的。哎，我发现最近去没有了。
1: 不一样，那个都不一样。但凡我们在商场里面买的那个都是加，当然你现在这个工业化时代的，你就是要通过大批量的买卖的话，这个生产你的确得通过食品加工厂。
0: 哎，他上次那个以前那个他是称公斤的。
1: 对啊。
0: 它也是那个，就是手工做，一看就是那种不规则形状的嘛。
1: 我跟各位讲，
0: 现在也买不到了，没有了。
1: 对，我跟各位讲，跟那个牧区里面纯天然人家家自个儿做的味道还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它就是不一样嘛。
0: 晒的太阳不一样。
1: 这种的确是可遇不可求。各位，这次去铁甲公路的话，价格我们都谈好了，很便宜。比你在这个厂子里买的都便宜，喜欢吃这号这一口的朋友们啊，去一定不要忘了啊，采购一下。我每次都买回来给我们家孩子吃。
0: 那为啥没有我那份儿？
1: 孩子，我从来不知道你喜欢。那这回我回来给你带一塑料袋，就是没事干，那个娃娃就喜欢啃那个，对肠胃。特别的好，
0: 对，真的
1: 特
0: 别
1: 好。
0: 然后这个马安平又说了，哎呀，听小慧说吃的东西咋那么像小孩子的，他刚说完没成说给他们家娃吃的，我说咋没有我的
1: 奶疙瘩，当地的朋友那个老乡做，他也是给他们家孩子吃的，你是个小孩一样的，
0: 谁还不是个孩子呢，真的是，
1: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0: 对，
1: 真是这样，奶疙瘩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吃。
0: 然后这个明哥说想了解一下，然后他又说多少钱
1: 啊，微信里面自动回复里面都有啊，
0: 一目了然，
1: 对，一目了然，一目了然啊！4天5天的行程都有，而且我们是真正是将近2-3年，5天的行程，4天的行程，一分价格都没有涨，而且还再送各位，送你天山胜利隧道、波斯腾湖和库尔勒的这个往返的周六周天的这种
0: 两日游
1: 啊，豪华大巴游啊，叫豪华大巴游，
0: 真的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大家现在呢，可以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你就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可以得到自动回复。就是大家报不报名都没关系，可以先看一看那个橙色的果冻还有图片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欣赏欣赏。如果你觉得很动心想去的话呢，你就可以长按那个二维码，扫码进群报名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这一回呢是5月27号到31号假期期间呢，是4天3晚和5天4晚的行程。铁甲公路加阿赫公路加 G331 国道的西境的秘境穿越啊，主打的就是一个户外加户外美食的这种一个盛宴，叫野奢自驾游。野奢自驾游，穿行绝美的阿赫公路，还有咱们全新开通的 G331， 还有那个这个非常漂亮的，可以说是河谷这个草甸雪山还有河流的铁甲公路，一路都是未被打扰的这种纯以原生态的这种原始风光，阿尔泰山脉的这种环绕的自驾游。我们一路北上是 S21， 回来呢是国道216转五大高速，可以说无论是五天还是四天的，全都是一个大环线，全程不走回头路，好不好？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吧。
0: 好的，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晨10点再见喽，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

0: 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3: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4: 全程转一转，
2: 寻找有趣的，
3: 发现需要的，
2: 九二九同城转转。

0: 是我有一天晚上，然后在家里面就是因为搜歌嘛，然后想着有好听的歌，把它收藏下来，早晨的节目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哎，我突然听到有翻唱的歌，而且它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做《梦里啥都有》。梦里啥都有，我觉得一下安慰到我了哈。
1: 嗯，
0: 当你觉得白天有什么就失落的情景的时候，来听一首歌，
1: 哎，
0: 一想哦，歌手叫《梦里啥都有》，那就啥啥都有了。
1: 我想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
0: 是的啊，
1: 能够在一瞬间让你支棱起来。
0: 哎，是的啊，虽然说这两天的温度呢在直线下降，并且昨天晚上我看了天气预报说还有一场冷空气已经在打包来的路上了，
1: 嗯，啊，我不要，
0: 哦，
1: 我怕冷，哦，
0: 但是既然既来之则安之啊，我觉得在每年春天和夏天交接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得有新疆人嘛，我们得有这个心理准备，
1: 嗯，对，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大晴天，乌鲁木齐高温在14度，低温6度，北风3到4级转3级，
1: 嗯，
0: 明天也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17度，低温6度，北风3级。
1: 嗯，
0: 15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小雨就已经要来到我们的这个身旁了啊。
1: 嗯嗯，
0: 温度又有一个大跳水，在12度，
1: 嗯，
0: 低温在6度，西北风转北风4到5级。
1: 哇，
0: 啊，但是我是这样想的，等到咱们月底过这个就是那个小长假的时候，
1: 嗯，
0: 之前该来的都来吧，
1: 嗯，
0: 啊，到时候给我们放个大晴天，让我们的自驾游能够顺利出发就可以了。
1: 可以可以
0: 啊，
1: 嗯，没关系，我觉得小雨转多云嘛，
0: 嗯，
1: 咱们都不用担心，
0: 嗯，
1: 是吧？昨天前天的雨都经历过了，
0: 嗯，就昨天这样天气，我看到有朋友从这个空中那拉提草原发来的照片，
1: 嗯，
0: 就那拉提草原的笼罩在一片就是仙境云彩当中啊，他们说什么叫空中草原，这不具象化了吗？
1: 对，
0: 嗯，
1: 有薄薄的雾，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盛开的郁金香花，
0: 嗯，
1: 而且人家是野郁金香，
0: 嗯，
1: 就特别漂亮。
0: 每一年当中四季轮换当中哈，啊，不同的景象天气咱们都得来一遍哈，啊，
1: 对，
0: 才不枉我们哦，人间这么美好，是不是？
1: 是，正因为有了雨水的馈赠，所以我们的植物才是如此的繁茂。
0: 反正早间我今天就是走路来上班的路上，感觉阳光非常的晴好，
1: 嗯，
0: 然后呢，空气一下觉得干净了很多。
1: 是，
0: 这场大雨确实把城市洗干净了啊。
1: 嗯，好，所以今天我们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周三翻山日，
0: 翻山日
1: 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文艺小清新的内容。
0: 哎，比如说因为最近的演出也比较多起来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嗯，
1: 我们去看看展，
0: 嗯，
1: 看看演出，吃点好吃的，
0: 吃点
1: 好
0: 吃的。看展看演出重要的事叫吃点好吃的。
1: 我昨天编稿，我其实是想把后半部分的吃放到前面，
0: 嗯，
1: 但我觉得不要给大家造成我们俩就是吃货的印象。
0: 这个印象已然有了吧？
1: 已然有。然后我就在想，因为这两天，
0: 嗯，
1: 天气起承转合，
0: 对，
1: 一会儿雨，一会儿晴，一会儿又要下雨，
0: 嗯，
1: 所以我就在想，吃什么能够暖暖胃、
0: 嗯、
1: 暖暖身？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和大家探讨。
0: 对，
1: 先来说一下，有两个展和演出，
0: 嗯，
1: 最近真的是非常棒，受到了很多年轻朋友的欢迎。
0: 对，来，我们一起跟大家说一说，顺便呢，大家可以记一下，比如说每个演出的时间，还有呢，
1: 嗯，
0: 它的这个订票方式，
1: 对，
0: 这样方便大家能够在最近呢能够把这些演出都能看上啊。
1: 是的，首先呢我们把目光锁定到的是新疆美术馆的新展，
0: 嗯嗯，
1: 其实新疆美术馆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0: 对，
1: 我们很多次的融媒体直播都来到了这里，就位于友好北路，现在呢它也是除了八楼宾馆啊，
0: 嗯，
1: 除了这个二路这个八楼的二路汽车的这个打卡点之外，新疆美术馆也是新的旅游打卡的目的地啊，
0: 嗯，
1: 它最近呢上新了亲子观展手册，给大家隆重推荐的是世界首届新疆青年美术作品展。
0: 嗯，
1: 你看它的关键词是首届，
0: 嗯，
1: 也就是第一届新疆青年美术作品展，这个展真的值得大小朋友去看。
0: 对
1: 啊，因为它汇聚了53位青年艺术家的近80件精品力作。
0: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代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啊，他的视角包括他对色彩的运用呢，跟咱们老一辈艺术家又有很大很大的不同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他这次的作品呢，涵盖了什么？中国画呀、油画呀、版画、雕塑、水彩、粉画，包括综合材料、影像、装置等很多的门类，
1: 嗯，
0: 这个展览呢是以视和界为结构，
1: 嗯，
0: 以看见与未见为线索啊。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下这个展的时间呢。我看一下，应该是已经是开始了，对吧？
1: 已经开始了
0: 啊，1号展厅。
1: 嗯，对，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在1号展厅去看一看。
0: 嗯，
1: 通过新疆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观展就可以了。
0: 嗯，我给大家推荐了一个演出啊，佳宁刚推荐了咱们的美术馆的这个展。

0: 怎么样，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我们的热身歌曲还好吧？
1: 啊，我觉得太好听了，但是我只想说，我不是 bad boy， 我是 good girl。
0: 这首歌

0: 览。哎呀，最近的这个中国歌舞剧歌舞中国歌剧舞剧舞剧院的这个舞剧叫做李白，
1: 是的，
0: 在乌鲁木齐特别的火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啊？
1: 哎，
0: 因为李白呢，他是中国歌剧舞剧院，他的这个剧团呢和马鞍山市艺术剧院联合出品的一个民族舞剧。
1: 嗯，
0: 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同年的10月6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这个剧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可能在这两年当中啊，带孩子去看这个李白相关的作品，就动画片呀、啊、什么的，就挺多的。
1: 嗯，
0: 可能很多的这个机构啊，包括做朗诵的啊，做这个儿童剧展演的，都做了相应的一些演出。
1: 嗯，
0: 所以如果说孩子们都会背出来李白的相关的一些诗句呀、啊，包括听过他的故事，包括成年人，其实我觉得，李白的这种豪情啊、豪迈，包括他的这个诗歌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情怀，
1: 嗯、
0: 真的值得我们带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他的这个剧呢，是以倒叙的结构来展开的，你看、
1: 嗯、
0: 通过了月夜思、仗剑梦等章节，它其实展现的是李白晚年被发配夜郎之后的回忆、
1: 嗯、
0: 刻画出他入世与出世的人生矛盾，并且融入到了唐代五岳的这种的元素啊。
1: 对，
0: 这个剧呢是2020年开始呢是全球巡演的剧，你看2023年的时候呢它是登陆在海南，2024年开始陆续在扬州啊、成都、深圳、武汉、郑州、南京呢开始演出，在今年，在最近来到了乌鲁木齐。
1: 是的，那么在时间呢，就是这部舞剧李白呢将会在5月15号，就是本周五、
0: 嗯、
1: 周六两天的时间，在乌鲁木齐大剧院来为大家奉上精彩的演出。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大剧院的公众号，
0: 嗯、
1: 通过各大这个平台都可以买到这张票、啊、
0: 哎，你看一下啊，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啊，因为我刚刚查了咱们猫眼呀、啊
1: 嗯、
0: 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大剧院的公众号，现在的演出票的预定呢是180块钱起、
1: 嗯、
0: 而且呢最低还有85折的一个优惠。
1: 对，是的、
0: 嗯、
1: 根据大家的这个口袋里的经济实力，
0: 嗯，
1: 同时呢根据这个座位的前后，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票价来进行选择和购买、
0: 嗯、是的哈、啊、中国历史长河当中最璀璨的那颗星星，到底是仗剑啊，还是辞亲远游的侠客，是举杯邀月对影成三人的酒仙，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在他的这个舞剧当中去抒发下情怀，哎，真的特别棒啊。
1: 嗯，是的，所以我们都说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物质食粮，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精神食粮、
0: 嗯、
1: 让我们的这个头脑变得更加的充盈。
0: 嗯，是的，
1: 不管是看看美术这个展、
0: 嗯、
1: 还是看舞剧，都是能够让我们变得快乐的事。
0: 是的，这是属于静态啊，我们大家可以坐着的。来来来，还有一个就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呐喊助威的一个赛事啊，这两天超级火爆。
1: 嗯，
0: 佳妮，你看篮球吗？啊，看足球吗？
1: 足球我看的少我前两天看的是孙颖莎莎莎的乒乓球。
0: 对啊，其实我们从上学的时候看足球就是图个热闹啊、
1: 嗯、
0: 我们看的是外行嘛，看的是热闹、嗯、这次呢在5月16号开始备受瞩目的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
1: 嗯、
0: 就是咱们口中所传的这个江超联赛开幕式也是揭幕战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
1: 嗯、
0: 昨天晚上呢我在想我们要不要跟奥体中心连个线、
1: 嗯、
0: 让他们给我们讲一下奥体中心最近的这个场地的布置啊、
1: 嗯、
0: 是不是觉得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咱们新疆各场馆包括呢各部门为这场比赛呢他们做了哪些准备，佳妮、
1: 嗯、
0: 咱们这两天可以联系一下啊。
1: 对，我觉得可以，
0: 是吧，
1: 因为他才开赛嘛，一直要持续到我的生日
0: 啊。赛事呢是从开赛持续到8月9号收官。
1: 咋就这么巧呢、
0: 对，他设了这个常规赛和淘汰赛两个阶段，
1: 嗯，
0: 全疆各地是14支球队去参赛的，
1: 嗯，
0: 全程你会上演56场激烈的对决。
1: 嗯，
0: 这个江超好在哪里，它不只是在乌鲁木齐举办，就是全疆各地的百姓他都可以在自个儿家乡看到对垒和对阵、
1: 嗯、
0: 这点上我觉得特别棒。好多朋友说哎呀太好了，我要跟着赛事去旅行。你看最近全疆各地的这个景区他们全部都有针对江超联赛所做的一些优惠活动啊，刚刚我们在上档节目当中了解了包括乌鲁木齐、昌吉，还有就是球赛打到哪、
1: 嗯、
0: 观众去哪，咱们的这个优惠呢就放到哪。
1: 哎呀太好了，
0: 哎，是不是很好啊。
1: 对，这个时间持续的也比较长、啊、
0: 是的啊，
1: 而且有14支球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揭幕战是乌鲁木齐主场、
1: 嗯、
0: 迎战的是克拉玛依队、
1: 嗯、
0: 我听说克拉玛依

0: 对，也非常厉害啊，
1: 对，来自于十六支场，
0: 是的，两支劲旅的碰撞会为球迷献上一场精彩对决，也是整个赛季打响的第一枪。上周呢有朋友说，哎呀，我已经是就是买票了，但是它是摇号的，就是座位你不能选座位，你先进入到这个池子当中，然后呢这个座位是属于通过摇号分配的
1: 啊，
0: 你可能坐在第一排，也可能在最后一排，
1: 对，
0: 有可能你还会抽到主席台旁边那个区域，那就是太棒了，是不是？
1: 因为现场看球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呀，
1: 而且它只需要统一票价9.9块，我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你看，你是给乌龙旗加油还是科马伊加油？其实我觉得一起加油，
0: 都加油，
1: 加
0: 哪边进球我就给哪边鼓掌。
1: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小程序，一键购票啊。
0: 是的啊，这个秀动 APP 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这个秀丽的秀，动是动态的动啊，秀动 APP。它是一个主入口，同步呢它开通了微信小程序，能够一键购票，但是揭幕战的票已经售罄了。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已经没有了啊，看来大家的热情真的是非常的高。
1: 没事，别着急，因为后面还上演56场呢嘛。
0: 对啊，慢慢看是吧？
1: 对，慢慢抢。
0: 然后我今天想跟大家呢来说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咱们公交集团太给力了，
1: 是
0: 因为知道停车可能会耗时间，所以呢给大家专门的开通了公交专线。
1: 对，
0: 有没有朋友要去看姜超的？如果说你特别想看姜超，你说我是从哪儿出发方便，坐公交专线几号，你呢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咱们把这个路线给大家发送一下啊。来，咱们大概盘点一下好不好？
1: 好，我们先说一下一号线高新区去往奥体中心的线路呢，是从铁路局始发开始，也途经天津路啊、赛博德汽车城、武建家属院、红光雅居，直达奥体中心。
0: 是的，去程呢是，你看啊，时间是从就你记得下午的5点开始，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有一趟班车呢发往奥体中心的北门了。
1: 对对对，
0: 返程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你原路返回，中间公交车呢停靠会下客。二号线呢，就是咱们如果天山区的朋友，他是从大湾南路出发，然后呢走到成教院，就是幸福路，然后直奔奥体中心了。这条线太专了，只有4个站。
1: 去的时候大家也记住，从5点开始到7点，每隔半个小时就发一辆车，然后下车的地点呢是北一门，回来的时候返程你就在这个北一门的马路对面，然后坐车就可以了。
0: 对，我觉得奥体中心就是二号这条线应该是一条特别热闹的线，佳妮。我带上一个手鼓在车上，边拍边唱，我就一路唱上去了，是不是？
1: 可以可以。
0: 然后三号线呢也是从天山区出发到奥体中心，你会发现就是天山区的朋友对足球真的好感兴趣啊。
1: 对，
0: 这个公交集团真的太给力了。这条线从南门出发的，南门的这个三路车站人民广场，然后呢走北门，再走到武兴路，一路呢向咱们奥体中心就出发了啊。
1: 对，还有4号线呢。
0: 对，
1: 水区的朋友可以看过来，从劳动街一直到南湖小区、南湖北路、王家梁市场，直达奥体中心。去程的时间也是从5点到7点之间，每隔半个小时发一辆车。同样也是北一门的东侧啊，
0: 是的，
1: 上下车。
0: 5号线沙区出发到奥体中心，从红山起站啊，然后呢走友好八楼、新一路、装饰公司、会展尾八路，直达奥体中心。
1: 哇，
0: 这是5号。6号线呢，来看一下，新开区的朋友也有你们的专线，
1: 对，
0: 从万达广场出发，走苏州路小西沟到西八家户，最后直达奥体中心。
1: 是的，7号线是米东区奥体中心，它这个线路是设置是从米东吴越广场1号门开始，一直到花园，到108中学、13户、小水渠、青校路口、二钢水泥厂，然后一直到达奥体中心。
0: 所以有没有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步呢，心里暗爽说，首场揭幕战我终于抢到票了，我现在就等待最后的摇号啊。我万一抽到了那个裁判席旁边的座位怎么办？我好激动呀。
1: 我觉得还有朋友说，哇，从1号线到7号线之间有一个站点是从我们家门口出发的。
0: 对对对啊，这样的话呢，大家就是在揭幕战那天呢，你看五点开始，每半个小时就会有公交车出发。但是有一点，大家登录一下咱们乌鲁木齐市就公交集团的微信公众号，你要乘坐专线，你一定要提前去预约的。你要不预约的话呢，你坐不上，5块钱的车票啊。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所有已经买到门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去抢订一下啊。你想想，一车的球迷，大家一起出发，比赛完了以后在路上一起讨论，是不是啊？这个气氛，我就觉得人总得年轻一回嘛，
1: 一起
0: 对不对
1: 加油助力 啊，同时还能交到新的朋友。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到现场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0: 为了这场节目站，今天我得给大家送首歌
1: 啊，
0: 南征北战的
1: 《
0: 我的天空》青春拜的主题歌曲啊，
1: 来听听看，
0: 就是超燃的歌曲，送给咱们即将要比赛的这些球队们啊，
1: 好，
0: 也送给我们超燃的球迷们。

好嘞，这首歌听完了，为大家介绍一个我们929马上要出发的自驾游活动。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呢，二道桥文旅带大家游新疆，重磅首发的是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这次活动当中为大家有一些专属的安排，比如说有一场野炊，是当地宰的这个大尾羊啊，有大锅的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的美食盛宴，一起去看黄金海岸，就是乌伦古湖橙色果冻海。为什么是橙色果冻海呢？就是去看去邂逅一场最美的夕阳，那个夕阳呢会把这个水染红啊，染成橘子色，就是这种果冻海。首发呢会有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的秘境风光，报名呢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就是所有咱们这次有一定限定名额啊，比如前多少名的朋友，大家如果报名

成功了，额外给您加送的是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这个费用啊，是包含在这一场的这个活动当中的，就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前十五辆车免费送啊，名额有限，送完为止，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九二九微信平台当中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然后呢，我们会有专属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群里给大家解释这个路线安排，还有呢，给您发这次路线的所有的行程，热线报名是25619291929。微信报名呢，您发送自驾游三个字，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看一下具体行程安排。来，马上会到半点报时，我们稍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0: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好，半点时间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的天气，高温14度，低温6度，北风3到4级转3级。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0: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年之后回来。感觉等了很久，是不是？
1: 是的啊，
0: 来吧，迫不及待的聊一下美食、吃的。
1: 哎，其实我们俩刚才在说姜超的时候，一直有听众朋友在问我们，吃进了，我们今天早饭吃了没有？吃了，
0: 吃过了，
1: 吃过了。
0: 早上你吃的啥？
1: 我今天早晨是这样，我吃的是全麦的面包片，然后呢，上面就是我吃的是三明治啊，上面放了这个，就是自己煎了一块，煎了鸡蛋，然后呢放了

0: 生菜片，
1: 嗯，
0: 然后放一点牛肉
1: 啊，
0: 撒了一点点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有点
1: 欧芹碎嘛，
0: 有点酱啊，放点酱，嗯，
1: 好呢，
0: 三明治喝咖啡
1: 差不多。我是牛奶荷包蛋，
0: 啊，
1: 然后加蜂蜜面包，
0: 对啊，
1: 很简单。
0: 对，我们的早餐都是那种的随手一卷的那种，特别快啊，
1: 快
0: 啊，
1: 嗯。
0: 然后因为我们热心的听友马云平老提醒我们说早饭不吃不行的，我告诉你们啊，胃液会相互干磨相互伤害，
1: 嗯，
0: 这样的话以后你们就吃不了辣子了啊。
1: 你别说，真的就是早饭一定要吃，
0: 嗯，
1: 对身体大有好处。
0: 是的，
1: 嗯，
0: 我早饭我上次给大家说过，我早饭必须得吃
1: 啊，
0: 我早饭不吃一天失魂落魄，
1: 我
0: 是空落落的，
1: 我会心慌，
0: 是不是？
1: 对，
0: 嗯，所以早饭一定得吃好，哪怕就是中午饭晚饭简单都可以，我早饭不吃真的就是
1: 嗯
0: 就是空落落的失魂落魄一整天啊。
1: 对，
0: 嗯，
1: 好，马安平同事还说，哎，你俩谁有时间今天夜游一下鸿雁湖夜景，拍大海一样的落日余晖。
0: 嗯
1: 我们把这个图片调出来了，
0: 嗯，
1: 确实很好看。
0: 那两天给大家推就是介绍过的啊，
1: 嗯，
0: 吕东区羊毛宫镇的鸿雁湖村，
1: 对，
0: 村庄全天可以浏览，而且在这种大假的时候呢，人家有篝火晚会。
1: 嗯，
0: 上次五一期间的时间是晚上8:30开始到22:30，这次我觉得假期里面应该还有呢，而且这次假期里面，
1: 嗯，
0: 说不定大家去现场还能赶上集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等到大假再去吧。
1: 啊，
0: 这种上班的时间晚上你说怎么去夜游呀，
1: 都下班都好晚了，
0: 但明天早晨我们还要赶早班呢。
1: 对，
0: 啊，
1: 过去又冷得很晚上，
0: 啊，
1: 好多理由啊。要不马安平你先去拍完，然后给明天给我们反馈一下。
0: 就是人家就说，哎呀，一般就是出游的人啊，如果就是家里面有一个人
1: 啊，
0: 老是说各种各样的理由，你这趟行程就走不了了，
1: 就把你绊住了。
0: 对，
1: 我们还是不要做大家的绊脚石。
0: 嗯，
1: 大家有时间都去替我们看一看。
0: 对啊，
1: 嗯，
0: 鼓励大家在这两天最美的春夏交界的时候啊，去看一下橘子海一般的湖水。
1: 对，
0: 推荐大家能够去的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米东区羊毛宫镇的这个鸿雁湖村，
1: 是
0: 最近的网红打卡点啊。
1: 嗯嗯，你看前两天的温度20多度，很热，
0: 嗯，
1: 让我都想到家里要不要再安装一台
0: 空调。
1: 然后这两天我就觉得不用安了，怪冷的。然后我今天穿了卫衣，我又穿了外套，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天气啊变了又变。吃点啥热乎的养胃的好吃的东西呢，
0: 嗯，
1: 首先呢给大家搜索到了这个楼兰蜜烤，大家吃过了没有？
0: 楼兰蜜烤是这样的，
1: 嗯，
0: 其实作为一个地道新疆人，我认识他是外地朋友带我去的，
1: 嗯，
0: 你知道他在外地朋友的眼中是属于那种来新疆必打卡的这种餐厅。
1: 嗯，
0: 从那个西安来的朋友呢说，我今天落地了哈，啊，你知道我已订好楼兰蜜烤的这个饭了，
1: 嗯，
0: 我说哎，我是地主之谊，我得请你。说姐不用，
1: 嗯，
0: 因为我就是经常来嘛，
1: 嗯，
0: 说这顿必须得我请，
1: 嗯，
0: 说因为之前你带我们去吃的不是丝路有约呀，
1: 啊，
0: 等等的哈，
1: 啊，
0: 楼兰蜜烤呢也是特别好吃，
1: 嗯，
0: 后来我就顺着他的介绍去楼兰蜜烤，
1: 嗯，
0: 去年的时候去吃过一次，
1: 嗯，
0: 发现，
1: 嗯。
0: 他能够有那么多的游客去打卡啊，
1: 哎，
0: 是有道理的。
1: 是的，因为他不管是他的铁签烤的这个羊肉串，
0: 嗯，
1: 还是馕坑里出炉的大块的这个馕坑肉，都非常的飘香四溢，解馋。
0: 嗯，
1: 大家也可以这个搜索一下离你最近的这个分店。
0: 嗯，
1: 我推荐的就是离我家近的这个名媛店。
0: 名媛店
1: 啊，非常有特色，
0: 嗯，
1: 就是是新疆美食的一个代表。
0: 看来佳宁最近也接待外地的朋友了。是不是，啊，
1: 因为亲戚从姨妈来了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呢，其实一说到名媛店，我还想说一个黄面烤肉。
0: 嗯，
1: 因为前两天这个小洛和我们偶遇在这个电梯里，
0: 嗯，
1: 他说你一定要吃一下江麦啊。我说那是我的这个必吃呀。
0: 对，那是我经常出没的地方呀。
1: 就是，而且我一定推荐的也是同样在名媛的这个江麦尔的总店，
0: 嗯，
1: 旗舰店，
0: 嗯，
1: 就他们家，尤其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都下雨天还吃啥黄面呢？
0: 嗯，
1: 你可以吃一下人家现拉黄面做的豆豆汤面
0: 啊，
1: 它是那个每天限量的，就50公斤的牛骨头汤熬制的，
0: 嗯，
1: 里面有这个豆豆子，它非常的软糯，
0: 嗯，
1: 然后把这黄面下进去，你会觉得非常劲道爽滑，因为它用的全是奇台特色的面粉
0: 啊，
1: 然后里面放了姜黄，所以解释了为啥是黄面是
0: 黄
1: 色的，
0: 对对对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因为我这个一说到名媛，我就想到这家店，尤其他们家的那个烤的包谷面。 肠子，
0: 嗯，
1: 油香油香的，特别好吃，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对啊，包五面肠啊，
1: 对，
0: 姜麦尔烧

0: 叫姜麦尔手拉黄面，对吧？
1: 鲜拉黄面，
0: 鲜拉黄面。
1: 对对对，他在温州街也有一家分店啊，就奇台特色，那个卤汁特别好，他有传统的卤汁汤的这个热乎乎的黄面，他可以，因为他是现下现拉的，
0: 对，
1: 所以他你不会觉得他很冷。
0: 嗯，
1: 另外呢，还有肚丝的爆炒黄面也特别的有特色，
0: 肚丝爆炒黄面，
1: 对，有时间一定吃一下，
0: 哎，这个可以吃一下，今天这个天气吃个豆豆汤饭呀，
1: 对，
0: 吃一个肚丝的这种现拉黄面都不错呀。
1: 对，爆炒黄面，还有那个滚拉皮子黄面也特别好，它就相当于滚拉皮子拌面，只不过把面换成了现拉黄面，也是热气腾腾的，哎，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再配上几串烧烤，啊，今天中午的这个就满足了，是不是？
1: 对，他们家的特色小烤肉啊，也就是3-5块钱，也有烤菜、烤牛蹄筋都有，
0: 对呀，
1: 可以去尝一尝。
0: 哎呀，看来每一天我们吃的这个碳水饱饱，还是有很多家店是我们经常去打卡的啊。
1: 对，
0: 昨天我给大家推荐了北门地铁站背后的金叶子拌面，然后我哥在听节目说，哦，那个金叶子拌面加的那个炒面，别说比你的脸还大，比我的脸还大，上的分量太大了。他就是去尝了一口，尝了，他说你不是说很好吃吗，我去打卡了，果然名不虚传，你说比你的脸盘子还大，我试了一下，比我脸盘子还要大，
1: 哇
0: 说男士去吃特别友好啊，一份很扎实，女士去的话两个人点一份就够了，
1: 就是那个锅油肉拌面和炒面，
0: 就是揪片
1: 子
0: 炒面，揪片炒面分量特别大，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
1: 叫金叶子餐厅。
0: 是的，然后呢，佳妞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吃碳水，哎呀，我跟你讲，新疆人不吃点碳水啊，
1: 对，
0: 你心里面空落落的，跟你说，
1: 姜麦尔现拉黄面，
0: 是的啊，然后呢，在他的隔壁有楼兰蜜烤，
1: 对，
0: 这个店呢，本地人去吃也不错，其实口感非常好啊，如果说你接待外地朋友，你一下想不起来，哎呀，我要带他去哪里？楼兰蜜烤，
1: 楼兰蜜烤，他的馕坑肉、烤肉。都非常有名，其实名园是一个宝藏的地方，我还推荐给大家，名园这不是有火焰山那个自助火锅吗？
0: 对对对，
1: 火锅可以吃，他楼下的那个小嘎子新疆菜餐厅也特别好吃，我特别喜欢点他们家那个红烧羊拐，他就选那一节节子，
0: 对，
1: 你就觉得满满的胶原蛋白很好吃。
0: 还有一家店，我看你之前也听说过啊，叫做那个马木提特色手抓肉，是不是？
1: 对啊，而且他们家的烤包子也非常有名，这家店为啥推荐给大家，是这两天我在看新疆的那个文旅主播，很多主播呢都推荐到他们家这个清水慢煮的羊肉
0: 啊，
1: 非常的好吃，同时还有马木提特色的这个手抓肉啊，就是大家。其实我小时候是去班里有一个同学，他妈妈做这个手抓肉特别好吃，就是感觉清水里面呢撒一点香菜花，那个汤就因为羊肉非常的鲜美，
0: 对，
1: 然后羊肉上来，比如说羊排啊、羊肋巴条上面撒点盐就非常好吃，不需要太多的佐料，
0: 可能因为是人家的肉质好呢，是不是？
1: 对，
0: 还有煮的方法，煮肉是有天分的，佳妮，你看在我们家就是家族里头，你像我爸爸他们要是聚会的话，我二叔必定是煮羊肉的那一个，他煮肉就煮得特别香，因为我就比我爸煮得好吃，
1: 是不是因为要冷水下锅？
0: 我不太清楚他的秘诀，就是后来呢我们家就形成了一种习惯，但凡要聚会煮肉的一定是我二叔，他煮的那就是，我看了他的那个煮肉就是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佐料，就一把盐呀，但是他那个火候呀，包括就是下肉的那个时间点，我觉得人家掌握得很好，一样的肉在他手里面会可煮出不一样的味道，
1: 对，
0: 这个煮肉是有天分的，
1: 是的。而接下来推荐的这家店也是，土火锅，你有多久没吃过了？
0: 哎呀，我那天听节目啊，有朋友说他去了南山的那个马家大院，就吃了我们节目推荐的新疆土火锅，他说太扎实了，然后说叮当我打的嗝你听到了吗？他在微信里面气我，说果然名不虚传，传统的那个就是铜火锅，里面满满的牛肉，然后有丸子夹沙，那丸子夹沙一看都是现炸的那种啊，太好吃了。
1: 是的，就是传统的炭火锅呢，就是它是这个铜锅，然后铺满了牛羊肉、丸子夹沙和各种蔬菜。
0: 对，
1: 给大家推荐到的也是我最近朋友推荐的一家，是在水墨沟区的温泉西路，南二巷100号，你直接导航一下，这个店名叫塔山园餐饮驿站，哎，这名字人家起的洋气啊，文绉绉的，
0: 塔山园
1: 餐饮驿站，
0: 这

0: 缘是缘分的缘啊，
1: 对对对，
0: 就大家把这个把这个名字呢要记一下啊，这个地方呢，我们之前查过了，人家只有评价说老道的很，
1: 老道的很，
0: 老道的很。
1: 然后他们家有这个新疆土火锅，非常的正宗。
0: 嗯，
1: 人均消费是还特别详细啊，84块。
0: 嗯
1: 啊，有这个丸子汤，还有油塔子。
0: 嗯
1: 啊，也特别的好吃。
0: 你看，我给大家定位一下具体位置啊。
1: 嗯嗯，
0: 水门沟区水塔山公园。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它的南门、北门、西门，
1: 对
0: 不对？
1: 哎，
0: 你就从北门走，你到北门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塔山园这个餐饮驿站，也叫塔山烧烤，你知道他们家，
1: 还有别的特色
0: 菜吗？我给你亮个图，怎么样？
1: 我想吃一下。哎，咋这么多？你让那个动图慢一点。烤鸭子得来一个，
0: 这是距离乌鲁木齐市区最近的农家小院儿。
1: 嗯，
0: 小院前一排子烤肉香得很，太香得很啊！嗯、还有什么羊八件、霍尔达克、盐水烤肉、馕坑烤鸽子、土鸡焖花卷儿、蒜香乔尔泰，这些美食都是平常呢，大家可能家里面硬菜嘛，
1: 对，
0: 平常在家里面可能基本很少做，
1: 嗯，
0: 但是呢，有些味道是老板秘制的。有些地方别的地方啊，别有些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做的这个秘制的这个调料什么的啊，
1: 嗯，
0: 你在别的地方吃不到。
1: 对，所以大家那个搜索一下啊，塔就是那个塔，红山塔的塔，塔山园，缘分的缘啊。这里非常的好吃，刚好报了菜名。
0: 它这个名字一看就是属于在水区，就是塔山公园附近。
1: 嗯，
0: 名字起的很有地标的特色啊。
1: 对，三个字评价逮得很。
0: 人家说就是他们家为啥烤肉好吃？
1: 嗯，
0: 他们家是木垒的羊羔子肉
1: 啊，
0: 就是盐水、盐和皮牙子水这种特别古老的方法先腌一下。
1: 嗯，
0: 每一串都是大块羊肉，
1: 哎，
0: 吃起来就是那种肉汁又饱满。
1: 嗯，
0: 大口从签子上把肉扯到嘴巴里头，
1: 哇！一个故事，所以喜欢吃烤肉的朋友可以关注他家，喜欢吃蒜香鱼的也可以关注他家，喜欢吃土火锅的更可以关注他家。
0: 是的，还有烤包子
1: 啊，品类很多啊。在温泉西路南二巷100号，
0: 你看
1: 山园，
0: 你看他们家的这个菜谱，本店特色
1: 啊，
0: 就像。中药的那个药签一样，
1: 对，
0: 一排一排的那种
1: 像
0: 书签一样啊，
1: 对对，我
0: 整整齐排列着
1: 啊。还有就是你哪怕比如说没有那么多人聚会，你就想吃个清淡的简单的奶茶也行啊。
0: 嗯，
1: 还有清炒土豆丝儿，
0: 嗯，
1: 还有爆炒笨蛋，
0: 人家把人家店里面的这个特色的菜
1: 啊，
0: 老板秘制的菜，人家用的是绿色书签，
1: 嗯，
0: 什么。肚包小羊排
1: 啊，
0: 肚包羊八件，风干牛肉，红烧牛尾，就是人家的硬菜
1: 啊，
0: 人家用的绿色标签，
1: 对，
0: 大家去一看就知道了啊。
1: 哎，是的，所以喜欢土豆
0: 牌子，人家说你来就翻牌子来
1: 啊啊
0: 啊，你翻牌子，什么石头烤肉、爆炒羊肚、酸汤丸子呢、羊八件啊，
1: 嗯，
0: 来翻个牌子，你翻哪个我给你做哪个。
1: 对，是的，这个菜单都上墙的呢。
0: 嗯，
1: 好，嗯，还有一个是叫笑迎宾，是本地人爱去的平价馆子，他们家这个出名的是丸子汤和手抓肉，就是
0: 笑迎宾听过，但是还没有去过，
1: 我也没吃过，但是很多朋友都推荐说他们家丸子汤，丸子 Q 弹，汤鲜味美，非常的舒服。
0: 哎，笑迎宾以前不是做大盘鸡的吗？现在又研发了新的，是不是？
1: 新的油塔子丸子汤，说油塔子也特别的松软。哎，你别说，有的时候早餐六行几个油塔子也好吃呢啊。
0: 我上次带佳妮去专门买了一个油塔子，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记得，是在大巴扎里面。
0: 对，清香园家的油塔子，就因为他们家为什么要推荐他们家？其实是一个抓饭馆子，门口呢他们摆满了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吃。
1: 对，
0: 在每年的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他们家门口简直就是个美食摊子，就是门口放了好多的那个桌椅板凳啊，来的游客整整齐齐全排在跟前，想吃啥都有，附近烤包子、酸奶粽子、油塔子，包括炸鱼，全部都有，一字排开，就很新鲜那种啊。然后悟空说，你俩是不是给人家受人家钱这样打广告的？我跟你讲啊，
1: 没有收一分。
0: 我们新疆本地的好馆子值得我们一起去推荐
1: 分享。
0: 对
1: 呀，
0: 啊，
1: 这些好吃的我们要分享出来，是不是？
0: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听众说，哇，喜欢种草不动腿，不行啊，这样子。我们动的啊，
1: 动
0: 的，就是只要有假期，我们都动腿的。
1: 而且，我想说那个油塔子，它不是很暄软吗？
0: 对呀，
1: 它会自带一些奶香味儿。但是如果你要喜欢吃辣口的，昨天我在电台对面新。

0: 开了一个红色招牌的那个超市里面买了一个辣皮子酱、
1: 啊、
0: 特别好吃，辣子酱、
1: 哦、
0: 它叫油泼辣子，但是它和传统的油泼辣子不一样、
1: 嗯、
0: 它好像用的就是那个安吉海的辣皮子、
1: 嗯、
0: 把它剁碎，里面有白芝麻还放了蒜，
1: 嗯，
0: 10块钱一瓶，
1: 就和田辣酱的做法，
0: 对，然后它就着这个油塔子应该特别香，
1: 嗯，
0: 所以我打算今天去买上几个油塔子，
1: 然后里面你这样子，
0: 嗯，
1: 油塔中间你钻个洞掏空、
0: 啊、
1: 把辣酱灌到里头、啊、嗯，怎么样，
0: 可以
1: 吃的话就觉得超级超级的过瘾
0: 啊真的是。
1: 悟空、嗯、我们种草，你有被种草到吗？
0: 嗯，
1: 如果你觉得被种草到了啊，我们把以上推荐的店可以全部发给你，然后去亲测一下好不好？
0: 是的。还有就是咱们其实我电台是位于天山区团结路嘛，
1: 对，
0: 我们离这个天山区的领馆巷也不远，
1: 嗯，
0: 领馆巷的美食也特别多，但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推荐的是酸奶粽子不一样的吃法，
1: 嗯，
0: 就是希尔丹辣椒酱拌酸奶粽子、
1: 哦、
0: 它的店名这是
1: 难吃
0: 然后我也很好奇，因为酸奶粽子不是酸奶做好的吗、
1: 嗯、
0: 放好点果酱，它不是酸甜可口吗、
1: 嗯、
0: 再加上点希尔丹辣子酱，是就是
1: 啊，这你这口味太清奇了吧
0: 对，
1: 我一下觉得嘴巴里的口水就感觉要咽出来那种、
0: 嗯、
1: 但不是我馋它，是觉得、
0: 嗯、
1: 又是酸的又是甜的拌到一起、
0: 嗯、
1: 这个吃起来真的是味道很碰撞啊。
0: 我觉得它很新奇，它让我想到了云南的特色菜，就是那个叫什么、
1: 嗯、
0: 辣椒拌芒果
1: 啊、嗯哦，辣椒拌芒果
0: 拌芒果，你想吗、
1: 嗯、
0: 芒果它也是那样清甜的、
1: 嗯、
0: 带点是吧，有的时候会酸甜，
1: 对，
0: 再放点辣子面，那个味道是很丰富的，
1: 对，不过这样的话会让大家能够记住这个味道，
0: 对，
1: 然后以后呢大家来到新疆说、
0: 嗯、
1: 你们知道吗，新疆的朋友他们是酸奶粽子拌辣椒这样吃的，你们吃过了没有
0: 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就在天山区领馆巷的美食街里就有、
1: 嗯、对、
0: 嗯、
1: 4019呢，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啊，我看一下您的微信名叫啥、
0: 嗯、
1: 壮志凌云
0: 啊、嗯嗯嗯、这个名字起得可以啊，
1: 太带了啊，
0: 应该从小就有志气的吧，
1: 对啊，双宫羊味道怎么样，还没有去吃过呢、哦、
0: 我也没有，
1: 双宫羊家的烤包子我吃过了
0: 啊、嗯嗯、
1: 个儿超大，然后呢里面全是瘦肉
0: 啊、
1: 嗯嗯、然后呢他们家就是比较出名的是烤肉、
0: 嗯、
1: 就是那种烤的那种的那个大块的那个羊肉，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他们家有那个卤的鸡，
0: 嗯，
1: 我上次是小朋友要去春游嘛，
0: 嗯，
1: 就是过那个研学假期的时候呢、
0: 嗯、
1: 春游，他说哎呀你说到这个班级里面中午吃饭啊，大家一起聚餐买点啥不是带汤水的好带的，
0: 嗯，
1: 我就从双宫羊下单了他们家的那个卤的那个鸡，
0: 嗯，
1: 然后呢顺带买了几个烤包子，烤包子尝了一下、
0: 嗯、
1: 就是个很大，里面全是瘦肉加皮牙子，就挺管饱的、
0: 嗯、
1: 然后那个卤的鸡呢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下，卤的那种就是他们自制的卤料啊，
0: 嗯嗯，
1: 卤的鸡有点像那个和田卤鸡的味道、
0: 嗯、
1: 还很不错的，但是他们家的那个烤全羊我没有吃过，我不太清楚啊，
0: 嗯，
1: 我还没有亲测过，等哪天我亲测了我再告诉你啊，
0: 那我们就甩开腿张开嘴去尝一下
1: 双宫羊在乌鲁木齐就做烤全羊还挺出名的，
0: 嗯嗯，
1: 就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可以去试一下，
0: 嗯，
1: 他应该在日月星光跟前开了一家分店啊，离大家呢不算，我觉得在这个天山区啊，
0: 嗯，
1: 交通比较方便，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尝过之后呢把这个反馈发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0: 是的，大家吃过更好的、
1: 嗯、
0: 也欢迎推荐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哦，
1: 嗯，佳妮你要尝试一下这个希尔丹辣酱加拌酸奶粽子嘛，
0: 其实我回家可以做一点，因为马上那个端午节也是吧，也快到了、
1: 啊、
0: 到时候大家蒸粽子的时候可以拌点辣酱尝一下，
1: 你回家先亲测一下啊好吃了以后给大家推广一下，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挺香的、
1: 嗯、
0: 为啥，希尔丹辣皮子它不是那种齁辣，
1: 嗯、
0: 它是那种回甘的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和酸奶粽子应该可以相得益彰吧，
1: 嗯，
0: 好、
1: 嗯
0: 啊、我尝一下啊，
1: 可以啊
0: 尝完了给大家说
1: 好了、嗯、更多美食推荐欢迎朋友们能够亲测之后那发送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哎，毕竟我们俩是个女孩子啊、
0: 嗯、
1: 我们不能天天吃的那么扎实啊，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啊、嗯、然后不然哪天你看线下见面会我们都见不了面了，
0: 因为我是怕出门被卡住了咋办呢都见不上大家了，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亲测过的好吃的啊美食可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嗯，
1: 来我们再次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929的自驾游，
0: 好
1: 啊，有朋友在问啊说自驾游出发时间，
0: 嗯，
1: 5月27号，因为那周呢是咱们有一个小长假在手，5天时间，
0: 嗯，
1: 929呢携手二道桥文旅带大家游新疆，

0: 重磅首发的是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昨天连线的时候呢，维晨说，因为他带队去嘛，他说在那儿宰两只这个大尾羊，现场给大家搞那个炭火的烤肉，大锅的煮羊肉啊。
1: 嗯，
0: 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的美食，还要去乌伦古湖看那个黄金海岸的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这次报名的朋友，前15辆车的这个全车人员呢，给大家送的是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就这个游呢，你放到咱们后期，想要到周末去走一下胜利隧道，都是可以去走一走啊。
1: 嗯，
0: 报名的朋友、咨询的朋友呢，在929微信平台来回复“自驾游”。自驾游，然后呢扫码进群，我们还有热线咨询啊，您可以拨打的是25619292 25619929。
2: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热气腾腾的一天，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的《同人转转》节目呢，到这儿要说声再见了啊！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过得开心快乐，有满满的收获。
1: 是的，祝大家周三快乐！明天周四11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再见了，各位，
1: 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1: 云想衣裳。
2: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0: 文学，
3: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4: 哎呀，
3: 你
4: 看我这
3: 女
4: 友说话咋？
3: 辩论。
0: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3: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3: 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3: 你好，知识家。
5: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6: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
5: 身上突然白了一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得了白癜风吗？很多人一发现皮肤上出现了白斑就会很焦虑啊，第一反应一般会是，哎，我是不是有白癜风呢？

0: 胎记。这类胎记呢，多数都比较稳定，不会有明显的扩散，而且呢，几乎不会有先天性的白癜风。
1: 先天性的白斑当中比较常见的是两种，无色素痣，也叫做脱色素痣或者是色素减退痣。它的出现原因是黑色素细胞的基因突变，导致了局部的细胞产生黑色素的能力下降，而且呢，黑色素细胞的数量有可能有所减少。它的特点啊，是局部的皮肤颜色变浅变白，但不是完全发白。另外，白斑的边界呢比较清楚，但是不规则，可能像锯齿一样的边缘。
0: 无色素痣一般是在出生时或幼儿期被发现，不太明显的可能会在儿童期才会被留意到。最常见的部位呢是躯干部分，大多时候只有一到两处病变，基本不会有太多。那另外呢，除了会随着孩子成长的增大以外，它会长期的保持稳定，不会自动消失。
1: 考虑到无色素痣不影响健康，也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措施，那长的部位不影响美观，因此啊，主流的观点都是不用治疗，随它去吧。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贫血痣啊，它和我们常说的贫血呢不是一回事儿，而是指皮肤局部的血管因为受到交感神经的影响增强而有所收缩，这呢也是由于该部位的血管对于身体产生的儿茶酚胺特别的敏感所导致的。
1: 它在皮肤上表现为大小和形状都

0: 不一样的苍白区域，一般呢长在躯干部位。如果用玻璃片按压这个苍白区域，它的发白啊就会消失，看起来和正常的皮肤一样。而且呢，就算抓挠或者刺激这个部位，它也不会变红。这种情况通常在出生时就有，也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明显。
1: 另外啊，大多数时候啊，贫血痣是单独出现的，但偶尔也会在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比如一型神经纤维瘤病、结节性硬化病等，治疗上和无色素痣类似，一般都是观察，不用额外的治疗。
0: 儿童的皮肤白斑呢，最可能的是白色糠疹。孩子脸上或者身上可能会突然出现白斑，家长往往很紧张。好在儿童期白斑大多愈后良好，常见的是白色糠疹。
1: 白色糠疹啊，也叫做单纯的糠疹，很常见，尤其是上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它本质上是一种轻微的局部炎症，不少时候是伴随一些特异性的皮炎，包括湿疹而来的一种表现，但也可能是见于普通儿童，也就是其他方面都健康的孩子啊。另外，它和蛔虫啊、维生素缺乏、营养不良等都没关系，不用额外的担心。
0: 这个问题啊，主要容易发生在面部，个别时候呢还会长在上肢。典型的特点是多个圆形或者椭圆形的肤色简淡的斑片，边界不太清晰，可能会伴随着轻微的脱屑，没有痛痒不适。它也不用积极治疗，因为有自愈性，可能几个月到几年内会缓慢的消退。日常要注意避免暴晒或者长时间的日晒，不然正常皮肤晒黑之后，把白色糠疹衬托得更加明显。

0: 炎症后色素减退，意思是皮肤的损伤妨碍了局部的黑色素细胞的功能，相当于损伤导致的后遗症。随着病因的消除啊，炎症后色素减退有望自己慢慢的改善和恢复。
1: 白癜风是很重要的一种皮肤白斑，它确实可能会发生，主要发病人群是成年人，但个别儿童也可能会受到影响。成年人群当中呢，白癜风的发生比例大概是在 0.1% 到 2% 之间，尤其是30岁以前的青年群体发病率是更高的。
0: 它的发病原因比较复杂，和自身的免疫系统问题、皮肤细胞受到氧化损伤等多种导致黑色素细胞被破坏的因素都有关系，造成的结果就是局部皮肤的黑色素细胞和黑色素都严重不足。
1: 从症状上来看呢，白癜风最明显的特征呢是皮肤上出现白色的斑点或者斑片，这些白斑和周围正常的皮肤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白斑的形状多样，可能是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状，也可能是线状的，边缘大多不太整齐，常常会向外突出，就像是白色的区域在慢慢的侵占周围正常的皮肤。
0: 在刚发病的时候或者病情发展比较快的时候，白斑和周围皮肤的界限往往不太清晰，有时候甚至只是皮肤颜色变浅了一些。另外，得了白癜风的皮肤不会有明显的凸起、发红、脱皮，也不会有质地比如粗糙、光滑程度上的改变，这呢也是它的一些特点。
1: 白癜风可能会进展，治疗方案因人而异，并且呢治疗的难度比较大。如果怀疑或者确诊为白癜风，要正规就医以寻求专业的评估和处置，千万不要自行治疗，也不要病急乱投医，以免走弯路。
0: 除了白癜风之外，成年人还容易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皮肤白斑，我们用接下来的时间还会有时间给大伙来做一个梳理。总之，皮肤白斑不等于白癜风，很多情况是良性的，无需过多的或者是过度的去治疗。
1: 以上讨论呢也是一些常见的皮肤白斑，限于篇幅啊还有众多少见特殊的白斑不再展开讨论，例如药物性白斑、硬斑病、伊藤黑素减少症、结节病、斑驳病等等，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大家更加理性的来看待皮肤白斑的问题。

0: 春游踏青啊，本来是赏花看柳的好时节，有人回家后却发现，哎，脸上胳膊上冒出了一片片的红疙瘩，又痒又烧，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第一反应呢，往往是，哎，蚊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1: 其实呢，让我们毁容的凶手大概率不是蚊子，而是毛虫皮炎。毛虫皮炎它不是蚊虫叮咬，是毒毛刺入，就是指毛虫的毒毛或者是毒刺刺伤皮肤之后啊，它上面的毒液引起的瘙痒性炎症性的皮肤病。
0: 毛虫身体表面都有几万至数百万根毒毛或者刺毛，其中央为空心的管道，内含肌肽、脂酶以及其他肽类物质的毒液。当毛虫受到惊扰，比如风吹鸟啄的时候啊，会本能的弹射或脱落毒毛进行防御。
1: 这些毒毛一旦接触并刺伤皮肤，便会释放出毒液，引起刺激性的皮炎。刺激性皮肤组织释放组胺等炎症介质，导致局部的毛细血管扩张，通透性增加，随即呢出现了红肿、丘疹、剧烈的瘙痒和灼热感。这种痒感啊，往往比蚊虫叮咬更为剧烈，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它的这个瘙痒症状啊，在晚间更为严重，如果反复的接触毒毛或者是搔抓，也会加重症状。
0: 此外呢，皮肤接触被毒毛或者毒液污染的物品的时候啊，也可能会引起皮炎的改变。如果毒毛进入眼内或者附着于眼睑，因揉搓而进入眼内，则可引起急性的结膜炎或者是角膜炎。
1: 那毒毛刺入皮肤之后啊，通常不会立即出现症状，数小时甚至一两天之后，红肿和瘙痒才逐渐的显现。很多人呢，因此将症状归咎于蚊子或其他原因，错过了及时处理的时机。
0: 踏青时穿着轻便，颈部、手臂、脚踝等部位容易暴露。那即便是穿着长袖，毒毛也可能会通过袖口、领口钻入，或者附着在衣物上被带回家，在换衣、睡觉时再次的接触皮肤。
1: 所以呢，美好的时节外出踏青的时候，尽量穿着长袖、长裤，袖口和裤脚要扎紧，戴上帽子，减少皮肤暴露，避免在松树、柏树还有一些树木长时间停留，或者是铺野餐垫，选择开阔、干燥、通风良好的区域活动。如果不确定周围树木种类，尽量的远离枝叶茂密的老树。
0: 建议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洗澡更换衣物。洗澡时呢，用流动的水来冲洗皮肤，可以借助沐浴露或者肥皂的润滑作用，帮助冲走可能附着的毒毛。如果条件允许啊，将外出的衣物在户外抖落一下再带回家。
1: 如果已经出现了红疙瘩和瘙痒，可以用胶带轻轻的粘贴患处，反复几次可以粘出部分残留的毒毛，减少毒液的持续刺激。还可以用流动的凉水来冲洗患处，或者进行冷敷，帮助收缩血管，缓解瘙痒和肿胀。
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最好不要抓挠，抓破皮损之后呢，毒毛可能会被带入更深层，加重症状，还可能引发细胞的感染，留下色素沉着或者疤痕。如果皮

0: 睛。
1: 当然了，以下的这些虫也是需要注意的啊。隐翅虫体内有强酸性的毒液，当虫体被打碎或者受压的时候，毒液接触皮肤会迅速地引发条状、片状或者是点簇状水肿性的红斑，随后呢会出现密集的丘疹、水泡甚至是脓泡，患者们会有剧烈的灼痛和瘙痒感，严重的时候啊可能会发生糜烂呀、结痂以及表皮坏死。
0: 还有蜱虫叮咬的时候啊会释放麻醉的物质，通常呢不痛不痒，难以察觉，叮咬局部会出现红肿、瘙痒或者是硬结。蜱虫还会分泌有害物质，导致发热、血小板快速下降，严重的时候啊引发多器官衰竭甚至危及生命。
1: 螟虫它的唾液含有致敏毒素，叮咬部位啊会瞬间出现剧烈的瘙痒，随后形成大面积的红肿和硬块，通常呢呈片状的分布，严重者局部会出现水泡，抓破之后呢极易感染化脓，愈合之后常常留下难以消退的黑斑或者是疤痕，而且消肿过程当中比蚊子咬伤要慢得多，普通花露水往往也是没有效果的。
0: 当然了，蜂类也要留意一些啊，被蜂蛰伤之后局部会立即出现明显的灼痛、红肿以及痒感，中心常有蛰伤点，若是蜂蜜蛰伤，毒刺常常是残留在伤口内的，胡蜂也就是马蜂则可反复蛰人。
1: 说一下藏着许多看不见的风险，那些在微风中飘荡的细小的毒毛，肉眼是难以捕捉的，却能给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困扰，做好防护，及时清理，正确的处理，就能让这份礼物，当然打双引号的礼物，少一些意外，多几分尽兴。

0: 招。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五 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的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气温6度啊，北风3到4级转3级风。5月27号至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阿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双林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辆免费送，还有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5: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6: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障，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
0: 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好奇过啊，为什么头发会有旋儿？为什么多数旋呢都长在头顶靠后的位置？为什么有的人没有旋儿，有的人却有不止一个旋儿？大旋的方向呢，也会因为出生在南北半球而有所不同吗？
1: 大部分人的头发都至少有一个旋，有的甚至有好几个。老一辈还有这样的说法，说一旋横，二旋拧，三旋打架不要命，旋的位置决定性格等等。不少科学家们也是好奇这些问题的，所以啊，你有这样的疑问的话，接下来时间和我们一起来解锁吧。

0: 说到发旋啊，目前其实有很多个不完全兼容的理论试图解释发旋的发生机制。其中一个古老但接受度较广、佐证案例较多的理论是，发旋形成于胎儿时期由大脑发育对头皮施加的机械张力所导致的。
1: 这个理论就解释到，头发的毛旋形成时间大约是在胎儿10到16周之间，最晚啊不会超过18周。在这一阶段，胎儿的大脑半球是迅速的发育膨大，头皮啊因此被撑开，并且在头顶的后方形成一个圆顶状的张力区。
0: 而这一阶段呢，也恰好是头皮毛囊向下生长的时期。当原始的毛囊在向头皮深处深入的时候，头皮恰好在像吹气球一样缓慢的扩张。这样一来呢，头顶后方那一圈张力最大的头皮上本该垂直生长的毛囊就被扩张的头皮带歪了。

0: 上顺着张力曲线形成了螺旋状的规律倒伏，而头发生长的方向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变成了终生不会再变化的发旋。
1: 胎儿头顶后方头皮当中毛囊的发育过程啊，随着毛囊的向下生长，毛囊逐渐的愈加清晰。有观点推测，这一改变由皮肤受到牵拉所导致。
0: 这个理论呢，不仅解释了发旋的形成原因，以及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发旋都位于头顶后方，也顺带解释了额面部的毛流规律。面部的毛发方向总是从一些固定点向外延伸，有观点认为，这也是面部毛囊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受到发育的面部组织牵拉而产生的结果。

0: 除了茫茫的组织学证据之外啊，有人还用病例反向证明了大脑发育对于毛癣的影响。作者呢也是列举了脑膨出、双脑畸形、塔形脑症以及接近无脑畸形的严重小头畸形等大脑结构显著异常的病例，每一个病例的头毛分布模式也都显著异常，且都与大脑畸形的结构改变相匹配，说明当胎儿的大脑没有能够正常发育的时候，发癣的形成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1: 由于胎儿18周之前啊，颅盖骨尚未形成，所以早期大脑正常发育，但后期颅骨发育异常的儿童往往有正常的发癣。这一现象呢，不仅佐证了发癣形成的时间窗，而且也可以作为时间锚点推测颅脑畸形的发生时间。如果发癣异常，说明胎儿的大脑在18周以前就没能发育完善；如果发癣正常，说明胎儿的大脑早期得到了正常的发育，但在后期受到了干扰。
0: 这一理论啊，后来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1989年发布于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美国皮肤病学会。

0: 杂志上的一篇综述，也是表达了对该理论的认可，但同时也指出，一些发育正常的儿童偶尔也会出现多个发旋或者发旋位置异常的情况，无法完全用力学的原理来解释，可能还和部分区域的代谢水平有关。
1: 不过呢，与正常人相比啊，发旋异常在颅脑发育异常的人之中是常见的多的，说明力学理论虽不是发旋发生的唯一原因，但一定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0: 而2016年的一篇论文更是直接浮现了组织扩张作用于皮肤时产生的剪切力曲线。研究者将皮肤扩张器埋置于猪皮下面，记录了快速扩张之后啊，皮肤组织发生了形变，得到了近乎标准的黄金螺旋曲线。这一结果啊，无疑为发旋形成的力学假说提供了生动形象的理论支持。
1: 不过呢，就像刚才说到的，力学理论不能够解释所有的毛旋现象，比如说一些区域理论上不存在足够大的皮肤张力，但仍然出现了毛旋。对此呢，有基于哺乳动物的研究认为，基因变异、表皮生长因子的信号传导模式等因素，或许也在毛旋的形成当中发挥了作用。不都算是

0: 虽然啊，多数人都有发旋，但大家的发旋并不是总朝着一个方向旋转的。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哪种转向更加的常见呢？发旋的方向是随机决定还是有迹可循呢？关于这些问题啊，目前的研究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1: 有两项针对发旋的独立研究纳入了共计604名白人研究对象，其中 97.5% 的人有单发旋， 2.5% 的人有双发旋。单发旋的人当中啊， 88.9% 的人都是顺时针发旋，只有 11.1% 的人是逆时针发旋。
0: 这是不是就能说明多数人的发旋以顺时针为主呢？是不一定的。一项基于短发日本人的发旋研究发现，日本人51%为顺时针发旋，49%为逆时针发旋，这两种方向的发旋啊，几乎是对半分的，说明顺时针并不总是发旋优先选择的方向。
1: 上述的研究基于不同的人种，会不会是基因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研究日本人发旋特征的那位作者认为啊，日本人的发旋方向是随机的，所以至少在日本人群当中，发旋方向特征不由遗传来决定。

0: 也有研究啊，找到了发旋方向和基因的关联性。一项基于中国人群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发旋方向是一种多基因性状。研究者呢还定位了四个与之相关的基因位点。
1: 一项基于双胎儿童的研究也发现，双胞胎的发旋优先朝同一方向旋转。换句话说，基因一致的人发旋也是倾向于一致，这说明发旋的方向确实受基因的调控。研究者们还比较了南北半球儿童发旋方向的区别，结果发现啊，南半球逆时针发旋的出现频率更高，说明除了基因之外，南北半球这个环境因素也会影响发旋的方向啊。
0: 是的，这个研究啊还获得了2024年搞笑诺贝尔奖的解剖学奖。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我是月华，
1: 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说的话。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风铃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2: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内幕，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
4: 精彩不止一点点。
0: 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4: 我是林夕，我们是
0: 东西组合。
4: 哎，那我每天5:10，我们都会为大家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动态，还有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车载收音机，再或者手机在线的方式，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猜猜看这是谁唱的哪首歌呢？知道答案的朋友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取奖品。
4: 是的，那您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这首歌呢，其实是作为咱们新疆这个原创歌手，而且说实话啊，不是我们听着他的歌长大的，是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一个歌手啊。好，那他是谁？他就是咱们新疆本土歌手啊。他唱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吧。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哇、哦，这首歌很好听，它是来自于
1: 阿尔法演唱的《喀什的夜》
0: 啊、哦，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在去年前年去喀什的时候，不是去看喀什白天的景色，晚上的景色都很美嘛，
1: 哇，
0: 就拍了一些视频。
1: 你每天在跟我上节目，你哪来的时间去喀什？
0: 休假呀。
1: 哦，
0: 然后呢，我就去看了喀什非常美丽的夜色之后，我说我想找一首合适的歌去配，哎，就找到了阿尔法的这首《喀什的夜》，特别的契合，
1: 嗯、
0: 特别的好听啊、
1: 哦。是，
0: 所以呢，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看来听过的人还是蛮多的。你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发送来了自己的互动的答案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微信平台当中的向上而生啊、还有蓝宝石发来的是语音，还有这个 smile 啊 ，AA 菲罗拉啊，还有这个百分力半分力半分力啊，声乐课代表刘武双，一米阳光，蓝色的海。多多鱼，我们来听听向上而生啊，我们听听向上而生啊，给我们发送来的语音啊，互动听听看。
1: 嗯、哎呦，
0: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向上而生说的是什么呢？
2: 阿尔法喀什的夜。
0: 哦，好的，好的，好的，收到，收到，蓝宝石。
3: 阿尔法喀什的夜。
0: 嗯，回答是正确的，但是论速度的话，还是蓝色的海是最快的啊。其他没有获奖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气馁，请蓝色的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感谢各位老朋友新朋友的互动参与啊，说到了这个阿尔法的这首歌曲啊，也让我可能也让很多人想起了当时游喀什的场景。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如果没有去过的话，极力推荐大家去。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啊有一部电视剧上线了央视 CCTV 一黄金时段，刚上线呢就引起了热议、
1: 嗯、
0: 不仅是这部剧让大家觉得哇，这个剧情内容可能有一些争议的地方啊，就是就会觉得不太切合实际，但是呢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部电视剧让大家看到了喀什的这个风土人情吧、
1: 嗯、
0: 这就是最近呢由中央电视台爱奇艺出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秦海燕指导，姚长宁、秦海燕编剧，由李兰迪、郭俊辰、秋天等人主演的一部电视剧。那其中你知道啊，其实还有很多咱们新疆的朋友们参演，比如说这阿尔法就参演了里面那个新郎，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阿尔法，我们从小看你长大的，你看小时候多可爱，现在怎么长变样了呢？啊，
1: 成熟了、
0: 嗯。哎，但是他在里面诠释的这个角色，可能就是需要这种风格吧？啊，
1: 嗯，
0: 还有包括咱们新疆很多这个优秀的演员们联合出演的一部都市成长迷你剧、
1: 嗯、
0: 那这部剧讲述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哎，它讲述了沪漂女孩夏姿在经历失业等一系列的失意后啊，逃离

0: 内卷的大城市，回到故乡喀什，慢慢呢在烟火气当中找回内心的节奏。在重建身边世界的过程当中啊，他是携手两位儿时好友一起找到自我，重启人生。那在和江漂青年周恒之携手改造百年客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重新看见了这片土地的可能性。最终他发现故乡从来不是退路，而是另一段人生的起点。
1: 可以说这部电视剧呢，从别具一格的古城的烟火气息，到多元的文化符号，从帕米尔高原的雄奇的风光，到传承千年的非遗匠心，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喀什古城啊，不仅串联着千年古韵与时代盛景，更展现出了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温暖图景。那这部剧啊，也是非常的有这个深厚的底色，也讲述了青年一代与古城之间双向奔赴的故事啊。
0: 我今天其实看到了一个推文，它的这个标题写着喀什恋歌不只是一部电视剧，它是写给新疆喀什的一封情书。
1: 哎，是通过这部电视剧，我们其实不仅仅是看故事看人文，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不了解喀什的人，或者没去过喀什的人，可以离喀什更近一点，甚至有机会来到这里哈。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热播电视剧喀什恋歌，你有关注到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电视剧《喀什恋歌》的官方宣传片。
2: 每次回到家乡，我都渴望这里是恒定不变、深植于心的地方。
3: 可能吧。喀什能安乐的，去不去能为不了的，不管安乐的，但不太可能。
4: 大老远从上海回来，没有出来接我，没有去接你，
5: 那不是有情况吗？
4: 来，干一个。为什么？
2: 为了我，再也穿不了的运输服。
4: 为了我，
2: 再也穿不了的古大衣。
4: 那我就为了我，也许再也回不去上海。
6: 对错有那么重要吗？
4: 他不是我未来的丈夫。
7: 哎，朋友，如果输了，会接受我的 offer。

0: 而且为大家来展现出来。比如说这个咱们传统民居露台的落日余晖啊，盘旋天际的歌群呐、还有昆仑山的壮美的这个日照金山的景象，每一帧画面都是自带氛围感，展现着咱们新疆独有的辽阔与浪漫啊。
1: 是风景之外啊，更动人的是扎根乡土的这个人文底色了。剧集呢是细腻的展现了咱们这个婚礼的习俗，对吧？
0: 嗯，
1: 热闹喧嚣，烟火氤氲的这个市井巴扎啊，手工土陶烧制，传统乐器雕琢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静静流淌，

0: 就连一些非常小众的传统游戏也是自然的贯穿剧情机理，不刻意的堆砌元素，不生硬的就是科普，让很多民俗非遗藏于日常，融于生活，鲜活还原了多元共生、烟火绵长的喀什古城。
1: 是的，这部电视剧呢，在艺术形式上也创新的将青春歌舞片和迷你剧相结合。可能有一个片段啊，就是阿尔法这个唱着歌，他本来就是歌手嘛，然后唱着歌，然后又演着戏，通过音乐、歌舞和戏剧的方式融合，展现了新疆喀什的这个独特的地域文化。其中呢，还融入了很多，比如说木卡姆民歌，还有现代流行的嘻哈音乐的元素，在古城的街巷，还有茶馆等场景也展现出了即兴歌舞文化。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通过故事的表达也讲了这个非遗的传承，包括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与创新，包括如何的发展下去等等，也展现了多民族交融的市井生活图景，呈现出了这样的烟火气啊，也展现出了喀什独特的魅力啊。
0: 最重要的是这部剧集有温润厚重的精神内核，它呢以丝滑自然的叙事笔触融入了援疆深情以及各民族守望相助相融共生的情谊，这些宏大主题藏在日常的细碎温柔里，为整部剧集增添了厚度和深度。
1: 同时呢，这部电视剧用极致的风光与温情的烟火交出了一份优秀的文旅答卷，让我们看见了喀什的温柔与辽阔，也感受到了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图景。那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啊，也讲了从青春相遇的怦然心动，到并肩成长的治愈之旅，从丝路古城的人文盛景，到非遗传承的时代新生。这部电视剧就是以小切口见大时代，以别样青春彰显了人文画卷。有时间真的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哦。

0: 最近正在热播的这部电视剧《喀什恋歌》，你有追吗？你看微信平台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参与互动，还在说看《喀什恋歌》的这个感觉啊，给我们来互动分享了。比如说这个小周就说了，《喀什恋歌》这部剧啊，也看完之后呢，这个可能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呢以后呢能够融入很多新疆的其他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感觉有共鸣的一些元素哈。比如说呢，你看这个，因为有很多朋友在看完之后啊，这个也提出了一些小的问题，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喀什很美，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喀什很好，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喀什哈。除此之外呢，其实你看这两年咱们这个新疆各地的文旅也都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宣传，比如说全疆首部原疆短剧《爱在博尔塔拉》这个也将与大家见面了。这是以全国首批原疆教师、留疆工作者尹才华的真实事迹为原型而改编的。这部短剧是以这个王磊磊来指导，张浩伦、董芷一来主演的原疆题材的短剧。
1: 是剧集呢，是聚焦教育原疆和产业原疆双主线啊，讲述湖北原疆干部与边疆青年共建边疆的故事。湖北女孩任真辞职后呢，在博尔塔拉散心，和基层干部焦虑相遇了，在共同的恩师的指引下，任真呢是决定帮助焦虑来发展电商经济，以网红书记之名成功开启直播赛道，让枸杞等新疆特产呢是走向全国。任真和焦虑呢逐渐是了解了彼此，共同克服困难，和村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0: 那其实这部电视剧啊，短剧呢，它是也是深入到了博尔塔拉多地实景拍摄，特别是呢从去年开始啊，在赛里木湖景区开机拍摄。那你知道什么时候上线吗？就马上啊，5月19号啊，将会登陆爱奇艺、优酷、央视频等一些视听平台。那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开始进行预约了，预约通道已经开启。短剧《爱在博尔塔拉》5月19号将与大家见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爱在博尔塔拉》的官方宣传片段。
2: 任真，
3: 我记得你一直是在杭州做电商啊。
4: 我不干了。
3: 焦虑，下村书记。
5: 你好。
3: 你考虑过找工作吗？
5: 我们村正好要发展电商业务，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4: 你觉得我留下来怎么样啊？
5: 会很不一样。
4: 喝个水嘛，就喝嘛。
3: 他都喝了6杯水了，你到底想拍啥样吧？
4: 想要持续制造爆款，咱们就要继续投其所好。
5: 既然我在下村做书记，我就有责任、有义务让大家过得好，过得比原来好，哪怕好一点点都行。我们下村世代种植枸杞，启农
6: 居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

半生的吉田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精彩的莱萨，
10: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11: 你过来啊！
12: 完了，
9: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3: 你如同那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9: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
14: 每天中午1点，
15: 精彩不止一点点。
14: 来撒来撒，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15: 我是林夕，我们是
14: 东西组合。
15: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和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啦。
14: 接下来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啊。
15: 我们一起来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这首歌虽然比较新啊，也许你没听过，但是呢，火爆程度还是蛮高的啊。所以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稍微的搜索一下啊，询问一下就应该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了。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我们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哇，好好听的这首歌啊，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主角》啊。
1: 啊，
0: 小东刚才一度问我这是王菲吗？
1: 对啊，因为他说赵建啊、四啊，他这是口音，他都唱进去了。
0: 哟，您作为一个南方人，能够说这个北方话，我都不会说嘞。
1: 哎呦喂！
0: 啊看来你这个语言这个语言的天赋还是蛮厉害的 啊
1: 刚跟王菲学的嘛
0: 是你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在参与互动啊，小周说了，哎呀，这是菲的第一首戏腔，说他来他也来国潮一把啊，王菲还是王菲啊，很厉害。怎么小周你前面猜的是周深的大鱼海棠呢？哪一个旋律让你听出来是大鱼海棠？但是后面又答的是王菲的主角啊。
1: 啊，对对对，大鱼海棠它这个、它这个画面的背景我记得啊，是这个福建的土楼。
0: 对。
1: 嗯，把它搬到哪去了？你准备
0: 搬到哪儿了？
1: 我四我那个地方呀，
0: 啊，这拍摄嘛，搭建场景嘛啊。向上而生发来的语音啊，这个也是对的。包括呢，蓝宝石、一米阳光，还有随遇而安、云秋、跳跳糖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
1: 嗯，
0: 那最快回答正确的是小周，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1: 嗯，
0: 小周属于那种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就是他一直在热情的参与互动，可能没想到。说来赢奖品，但是没想到你今天虽然第一个答案是错的，第二个答案也发来很快，然后还发来了一大段的文字互动。
1: 嗯，
0: 我想小周你这会儿打字速度一定很快吧
1: 手速快。嗯，
0: 对，恭喜小周啊，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啊，这个我们在每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了哈。说到了王菲的这首主角，它是出自于
1: 电视剧主角。
0: 哎，是，可能在前段时间我们有看到这个央视的今年的电视剧的片单发布的时候，就有这么一部电视剧哈。
1: 嗯，
0: 而最近呢就在5月10号，这部根据文学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主角正式播出了。
1: 嗯，
0: 而在播出之前，王菲献唱的这个同名的主题曲一经发布，也引起了大家的大量关注，因为王菲本身就是自带热度和流量的，对吧？
1: 嗯，
0: 她这几年也不太经常出来，一出来就是巅峰的感觉。
1: 对
0: 啊，所以呢再加上这是王菲，其实你看王菲她选择唱什么样的歌曲，她的眼光包括她的选择都是很独到的。
1: 嗯，
0: 央视她也是精挑央视的春晚啊，也是经过千挑万选，选了一首适合自己或者说想要去让大家听见的一种歌声，然后又唱火了李健的传奇。
1: 嗯
0: 啊等等，那这一次呢她一唱歌，再加上这个歌曲的本身的风格就很独特，所以有就是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啊。
1: 嗯，
0: 这首主题曲最大的特色就是刚才我们听到了王菲唱了秦腔的部分，
1: 嗯，
0: 还有流行乐的跨界的融合，也融入了一些戏腔的唱法啊，陕西的方言啊，还有一些乐器啊等等啊，就是突出了这个电视剧的主题嘛啊。
1: 对，就很好听。我陕西话咋说？蒸底哼。
0: 我不太会说啊，这个陕西朋友有没有？
1: 你不知道吗？佟掌柜就是这口音呀，
0: 啊，
1: 是吧？效果送底，
0: 我知道撩炸嘞，是吧？是吧？
1: 啊，
0: 意思很厉害了，是不是？
1: 对，这不是那个佟掌柜经常就用这样的口音，让人觉得就是，哎呦，很接地气嘛。
0: 是
1: 效果送底，
0: 是我们看到这个王菲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个歌唱还是很有特色的，
1: 是就是秦腔的粗犷和王菲过往的空灵唱腔是迥然不同的。
0: 嗯，
1: 这次演唱也是极大的刺激了大众的这个听觉神经啊。有网友就认为说王菲的处理啊，是充满了层次感的。56岁的王菲还能做出这么大胆的跨界尝试，很让人感动啊。
0: 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王菲56岁了，
1: 保养挺好是吧
0: 是。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说说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那上半段讲了喀什恋歌，下半段我们来讲讲主角。
1: 嗯，
0: 刚才听到的歌曲就是王菲为电视剧主角献唱的主题曲。
1: 嗯，
0: 这部电视剧呢也是刚刚在央视开播，是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指导，同时呢还有这个全员实力派的一些演员阵容，比如说有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这个等等实力派的演员加入哈。
1: 嗯，这部剧改编自作家这个陈燕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小说，以 这个秦腔的这个
0: 名伶忆秦娥，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跨越半世纪的艺术生涯为主线，讲述他从放羊娃历经剧团波折，凭借刻苦精神逐步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
0: 嗯，
1: 剧中呢通过了很多的这个人物的刻画，让这些人物命运交织。
0: 嗯，对，比如说他的舅舅，嗯，就是张嘉译所饰演的这个胡三元，
1: 嗯，
0: 还有秦海璐所饰演的花彩香，这些人物之间的命运的交织吧，来展现出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时代变迁的关联哈。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部电视剧主角的官方宣传片。
2: 夫妻们分生死，
3: 看台底下，
2: 是自
3: 看见了什么？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4: 星星。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我亲外甥怎么？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呢，把我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吗？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4: 一二三，唱。
6: 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它作为男人的脸面。
3: 走了。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7: 我不忍唱戏了。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9: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0: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7: 送死，送死！
11: 我跟叶青娥啥关系都没有。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给你把哈欠吓到脸。
12: 哎呀，你先把这包给我啪在你脸上。
13: 你干啥呢？
10: 跳舞。
13: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2: 谁让你做丑？
13: 太萌了，你成了。
12: 都是这伙人欺负你呢。
14: 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4: 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得出神入化了，台下咱俩都唱砸了。
15: 乾隆年间，魏长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1: 卖唱的。
2: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呢？
1: 你能唱锤子？
2: 去练去。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有很多，一部是讲述咱们新疆喀什古城的喀什恋歌，还有一部呢就叫做主角了。其实这一部电视剧以秦腔艺术

0: 还有这个情地情人不屈的精神为魂，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手法，将易清娥等人的命运和秦腔的兴衰、时代的变迁等等融合在一起，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啊。
1: 嗯，这部剧的故事背景啊，设定在秦川大地，聚焦极具地域特色的秦腔艺术。剧情主线讲述了女主角易清娥从秦岭深处的放羊娃到剧团烧火丫头，最终呢是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逆袭为秦腔皇后的几十年人生沉浮啊。
0: 嗯，
1: 原著小说的跨度是比较大的，而剧版则聚焦于女主角30多岁的黄金阶段，在艺术还原上呢，剧组是展现了十足的诚意的。
0: 所以呢，剧组啊，无论是这个拍摄的实景啊，还是关于这个道具还有服装演员阵容方面，也都是非常下了苦功夫的哈。
1: 嗯，
0: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创班底更是咱们这个顶配的标准。作为监制的张艺谋本身就对秦腔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也将电影的叙事的密度、光影质感和镜头调度融入到了长篇的剧集创作当中。他提出啊，要做到真实质朴、走心，不刻意去制造冲突，不强行编造圆满，力求还原时代和生活的本来的面貌。而导演李少飞呢，也是继高分剧《妆台》之后，再次和张嘉译联手深耕陕西的本土的故事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在央视频当中啊，这个关于采访张艺谋导演为什么会去监制这部电视剧的原因。
2: 影视工作在镜头里边见多了悲欢离合、起落沉浮的故事，很多人问我，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题材，为什么愿意监制这样一部写秦腔的剧集？首先，原著特别好，我土生土长在西安，碰上讲家乡的好故事，肯定愿意参与，为弘扬家乡的文化出一份力。我们影视人和唱秦腔的手艺人是同行，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都是在风雨里一路过来的。这一次，我和创作团队多次磨合，希望踏踏实实地拍戏，认认真真地讲故事，把电影的叙事密度、光影质感、镜头调度融入长篇剧集当中去，真实、质朴、走心，不刻意制造冲突，不强行编造圆满，力求真实地还原时代和生活本来的样子，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看到自己坚守的意义，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主角。大时代里没有配角，每个人都是你自己的主角。我们看这部剧，我们会看到主角中的这群人身上有一种韧性和刚健的精气神，生活再难也没放下戏，舞台再冷清也没丢了功，这种咬紧牙关默默前行的韧劲儿，也是我们民族最朴素最强大的力量。希望你们喜欢这部剧。
0: 这个张艺谋导演说的真好啊，让我们就一定要去看一看主角这部电视剧了哈。
1: 嗯，
0: 其实在荧屏之中有很多的精彩剧集，我们需要一一去探索，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莱萨莱萨节目哈。
1: 嗯，是的，希望剧集相伴，愿我们都能够像喀什恋歌里的年轻人一样勇敢逐梦，温暖自愈，像主角里面的演员们一样坚守初心，不负热爱。
0: 是的，那还有一个则好消息要与大家分享啊，马上又要到一个假期了，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呢，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阿河公路和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专属的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中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报名了，或者拨打2561929咨询报名。
1: 真的太好了，春末夏初，你看荧屏有这么多的好作品，对吧？然后呢，大好风光也等着大家一起去出发。
0: 那今天陪伴各位的这一小时就到这里喽，我是林夕，
1: 我是小东，
0: 我们明天同一

0: 醉在酒香中，为什么爱的人醉？
1: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5: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

0: 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行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骑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最近油价还是老样子啊，不便宜啊，但是呢，今天节目当中

下你挂七档和八档，瞬间油耗是一样的，都是五升左右。所以呢，如果说咱们平常跑快速路或者是高架比较多，这 ECO 的模式其实意义就不是太大了。那本身油可能没省下来，超车的时候你又嫌它感觉肉得很，对吧？到时候反而多踩一脚油门，那油耗就更高了。那如果说咱们经常在市区用车，还能够接受这个 ECO 模式的肉感，那也是可以开的。也有一个测试啊，用 50% 的油门开， 30% 的油门开，把车子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开 ECO 模式都会更加省油。但是这是有代价的，加速的过程会慢大约25%到40%左右。那反正呢，市区也是开不快的，用 ECO 模式啊，省个油也不算是太大的问题，对吧？第二点呢，就是不要太大脚的油门，油门踩得多，发动机转速高，油呢也会喷得多。也有测试啊，用不同力度的这个踩油门来进行起步，并且加速到40公里每小时，那结果呢，重踩油门的油耗要比正常踩油门多出6个单位，比轻踩油门多出20个单位。那这也是为什么市区用 ECO 模式可以省油，你踩的轻，油就喷的少，肯定是省油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一个这个40公里每小时不同力度踩油门，那它实际你轻踩油门和重踩油门其实是要差出一些的油耗的啊，给您做参考啊。那如果说市区用 ECO 模式可以省油，你踩得轻，油就喷得少嘛，肯定是会省油的，是这么一个道理。那如果说市区起步的话，踩到2000到3000转就差不多了，这样的话既能保证通行的效率，又不会太费油。第三点呢，巡航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个叫 PNG 的脚法。很多人说这个脚法好像之前没听说过，由本田节油赛里面就有人在用这个脚法，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听起来好像很玄乎，但是讲大白话就是和骑自行车其实差不多。你蹬一会儿，然后让车子滑一会儿，放到车上来说呢，就是你踩一脚油门，让它滑行一段时间。也有清华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里面就有一个研究表明，在时速70公里每小时、路面基本没车的巡航工况下，用 PNG 这个脚法比匀速开车还要省油，百公里油耗从 8.8 升降到了 7.67 升。那如果说你车子比较高级啊， ECO 模式滑行的话，变速箱呢会挂空挡，那这种情况还可以更省油，百公里油耗甚至会更低。测试得到的百公里油耗能够低到了 6.7 升，这是来自刚才我们说的这篇论文。再高级一点啊，有48伏轻混的车型， ECO 模式下这个能够熄火滑行的话，还能再省油一点，百公里油耗只需要 5.9 升。虽然说这个测试数据啊，咱们平常实际开车的过程当中是做不到这么夸张的，但是省油的效果确实是存在的。开48伏轻混的朋友们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油耗数据到底有没有这么好的效果。第四点呢，就是多利用惯性滑行，还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清华大学的博士论文，市区里开车最费油耗的最费油的这个工况就是启动加速的时候。所以说呢，在减速的时候尽量采用滑行来提高一个动能的利用率，减少制动的次数。那很多人说这话什么意思，就把好油用在刀刃上，不要把油都去喂刹车片了嘛，对吧？那像是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本来前面的车就有，咱们就是要减速或者干脆是要停下来的，那你就别踩油门了，你慢慢的这叫悠过去啊，或者是烫过去啊，就是类似这种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慢慢的这过去就行了。开电车不在这个行列啊，开电车随便你了，你有动能回收，你费的电还能够回收来一点。另外一点，第五点就是预见性驾驶，这点很重要，不过呢它是需要一点功力和经验的。那您可以理解为是防御性驾驶的一个分支。防御性驾驶说大白话就是不主动引发交通事故，并且在别人犯错时提前采取措施规避，确保不出现被动性的交通事故。那预见性驾驶就是你感觉到前面有人要变过来了，你就可以早早的把油门松掉嘛。同时呢，慢慢的减速和观察，而不是别人可能都马上变到你车前脸上了，你再去踩刹车。那如果说碰到匝道口、路口，那就算是绿灯，也是早早的把油门松掉，一路这么这个荡过去，相当于是提前控制好

车速了。那么堵车的时候，不只是看前车有没有踩刹车，还可以看到更前面的车子有没有踩刹车。比如说在隧道里的话，你就可以通过侧面的墙壁倒影来判断前面的路况嘛。根本思路就是少踩刹车，尽量用油门来控制车速。所以说您看一些老驾驶员，一对刹车片可以用个八万十万公里的，因为刹车踩的少嘛。不过还是那句话，电车你随意啊，反正能量都是能收回来的。那也有些朋友说，那电车怎么开这个电耗会比较低？那开电车的朋友又有哪一些额外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在后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专门也会给大家再讲一期。那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开车有五个省油的小技巧，那希望对您有所帮助，供您参考。

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是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即可。又要跟着929出去玩了，您可以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或者直接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成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38.4万辆，同比下降了21.5%，环比下降了16.0%。今年一到四月累计零售560.4万辆，同比下降了18.5%。其中呢，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84.9万辆，同比下降了6.8%，环比下降0.3%。今年累计零售275.8万辆，同比下降了17.2%。从公布的零售销量前十车企榜单来看，比亚迪以18.2万辆位居榜首，吉利、长安分别以15.2万辆、9.4万辆的零售销量排在第二、第三名。往后依次是一汽大众7.5万辆、奇瑞6.6万辆、领跑5.7万辆、广汽丰田5.4万辆、上汽大众4.6万辆、长城汽车4.4万辆、上汽通用五菱4.2万辆。成联分会表示，四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呈现出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复杂特征，燃油冷、新能源热成为最大的焦点。新能源零售渗透率历史首次突破了60%，达到了61.4%，电动化替代速度远超预期。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比亚迪。

比亚迪四月的销量是一共是32.11万辆，登顶了中国品牌销量与新能源销量的双榜首。一到四月累计新能源销量是102.16万辆，持续领跑行业。旗下多品牌协同增长，方程豹销售了29,138辆，腾势11,250辆，仰望264辆，王朝海洋网主力车型继续保持热销。其实，在技术驱动方面，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的落地，那截止到5月6号，已经建成了5924座闪充站，覆盖了311座城市，有效地缓解了用户的补能焦虑。海外市场的表现这次是非常的亮眼，四月海外销售13.45万辆，同比增长70.9%，创历史新高。随着行业转向技术与全球化的竞争，比亚迪凭借着技术规模和全球化的布局，一直巩固着头部的地位，引领中国新能源汽车高质量的发展。继续关注继组合驾驶辅助、隐藏式门把手之后，零重力座椅近期也引发了公众对出行安全、行业标准以及技术规范的关注与讨论。零重力座椅通过模拟太空环境下人体放松的姿态，让汽车座椅舒适性大幅的提高，而车企也往往以此作为新车的卖点，吸引消费者购买。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内搭载零重力座椅的车型从2022年的32款增至2024年的117款，两年间增长大约2.7倍。但同时呢，零重力座椅的安全隐患也无法忽视，比如折叠功能误加儿童，碰撞时受伤风险更高。中国汽研汽车指数首席专家赵慧此前表示，零重力座椅在碰撞发生时受伤值显著增加，重度创伤、危重创伤受伤概率高出了70%，损伤主要是集中于胸骨和腰椎。他称，零重力座椅基于人们对舒适性和智能座舱的需求开发，但相对缺少对安全性能的考虑。近年来，汽车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车企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汽车座椅不能够前后翻折180度，还能够原地的旋转180度，不仅可以前后翻折180度，还能够原地的旋转180度。除此之外呢，腿托、腰托、按摩、通风、加热、记忆等座椅功能一个也不落下。但是当五花八门的产品功能与安全性能相悖时，车企需要考虑的问题变得更多了。

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方程豹太七 EV 闪充版近期上市，推出675公里、755公里两种续航的版本，售价分别是19.98万元和20.98万元。全系加1.2万元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系统，755公里的后驱闪充版加3万元可以选装四驱进阶选装包。作为新增动力版本，全系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的技术。755公里，刚才有讲到后驱闪充版加3万元是可以选装四驱进阶选装包的。这台车要讲到的是新增了201升的前备箱，提升了这台车整体的实用性。在辅助驾驶方面，两驱版标配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三目板，支持高速

领航、辅助驾驶、智能泊车、主动安全等功能。四驱版标配了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版，搭载天神之眼 5.0 系统，支持城市领航、辅助驾驶、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关注到大众集团，大众集团转型正在驶入更加艰难的轨道。根据德国经理人杂志等多家媒体的披露，大众集团 CEO 奥伯穆正在评估关停包括埃姆登工厂、茨维考工厂、汉诺威工厂以及位于内卡苏尔姆的奥迪生产基地在内的四座德国本土工厂，涉及约40,000名员工，同时计划再削减300亿欧元投资。此外，大众集团也在考虑一系列非常规方案，包括将部分工厂转向国防领域项目，并可能在欧洲本土开展面向中国市场的整车制造。报道称，大众欧洲单车工厂成本已经超过了4,000欧元，远高于3,000欧元的目标线。在多重压力下，大众集团放弃温和降本的路径，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大约50,000个岗位，并精简超过1/3的车型，目标降至100款之内。业绩数据直观反映出大众当前的经营压力。大众集团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当期营收756.57亿欧元，同比下滑了2.5%，营业利润24.63亿欧元，同比下滑14.3%，营业利润降到了3.3%，全球销量204.89万辆，同比下滑4%，其中中国市场暴跌20%，北美市场下滑9%。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保时捷董事会与监事会近日联合发布了公告，正式宣布终止旗下电池、电助力自行车驱动软件三家子公司的运营，合计影响超过500名员工，成为新任 CEO 迈克尔·莱特斯上任后又一次坚决的瘦身行动。这并非临时决策，而是保时捷在业务暴跌、电动化转型遇阻、市场格局巨变下回归核心业务、断臂求生的关键一步。从财务数据来看，2023年仍然是保时捷的高光时刻，营业利润接近73亿欧元，销售回报率 18%， 在华销量虽然同比下滑 15%， 但是整体仍处于历史高位区间。2024年经营势头急转直下，营业利润降至56亿欧元，销售回报率低到了 14.1%， 在华销量暴跌 28%， 资本市场预警频发。2025年危机全面爆发，上半年营业利润 10.1 亿欧元，同比暴跌 67.1%， 销售回报率骤降至 5.5%， 重回十年前的水平。这个曾经以超过 15% 销售回报率的傲视行业，2022年 IPO 创下欧洲大规模上市记录的豪华品牌，正遭遇多重的危机。2026款比亚迪海鸥近期正式上市，推出305公里、405公里续航版本，一共是四款的基础配置，官方指导价是 6.99 到 8.59 万元，高配车型选装激光雷达或天神之眼 B 之后的价格分别是 9.09 万元和 9.79 万元，支持高速 NOA、城区 NOA 以及全场景自动泊车等功能。新款的外观呢新增了茫茫橙、薄荷青两种配色，内饰新增了燕麦米主题。配置方面，新增支持四档可调的双雨刮、自动空调、50瓦无线快充以及带开盖设计的扶手箱等。智驾版车型增加了智驾拨片、 DMS 驾驶员疲劳监测系统等功能。小米预期可能要迎来降价了。工信部发布的最新一期减免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目录显示，全新入门版预期已经完成了申报，搭载的 73.0 千瓦时电池组相比标准版 96.3 千瓦时电池组容量明显下降，预计新车型将拉低预期车系的起售价。申报的信息显示，其整体外观样式和现款车型是高度一致，激光雷达等关键的硬件均有配备，入门版大概率会延续高配置的策略，小米 HAD 智能驾驶系统、澎湃 OS 车机等核心配置预计不会缺席。动力搭载单电机、235千瓦的最大功率和现款超长续航后驱版保持相同的水平，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633公里和643公里。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5。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呢，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五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

0: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夏天到了，天气也逐渐热起来了。有没有发现啊，身边的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些就会选择像自行车、摩托车出行。那我们来说说摩托车啊，就感觉会很酷很飒，而且呢摩托车出行也非常的快捷很方便，也更能感受风和自由。
0: 是的，当然呢我们也要强调啊，这个骑行在撒安全第一，在所有的装备里头盔不是选配而是必备，所以呢也是一个保命的装备。也许一次意外，一顶合格的头盔往往就能决定伤害的轻重。
1: 没错，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会把摩托车头盔和电动车的头盔放在一起讲清楚，它们之间区别在哪儿，标准在哪儿，让大家在选择的过程中呢又这个具备安全性能，同时呢还会有颜值哦。
0: 是的，那么无论你是骑摩托通勤跑山，还是骑电动车买菜接玩上下班，都能在今天的内容里找到最合适最安全最适合夏天使用的那一顶头盔了。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头盔吧，那是非常重要的啊。选头盔的第一步一定要看安全认证，没有认证的头盔再好看也别买哦。
1: 没错，国内骑行啊，最通用、最权威、最建议优先选择的三大认证分别是3C 认证、ECE 认证以及 DOT 认证。
0: 是的。那么当然呢，我们说到的 3C 呢，是我国的强制性的产品认证，是上路合法、检测合格的基础底线。摩托车、电动车上路建议一定优先看 3C。
1: 那么 ECE 呢，是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认证，碰撞、穿刺、耐热、佩戴稳定性呢都更加的严格，是国际通用高安全的标准。
0: 是的。 DOT 呢，是美国交通部的认证，强调高速冲击下的防护能力，适合速度更快、路况更复杂的骑行场景。
1: 哎，是的，大家在购买时啊，直接在商品的详情页找认证的标识啊，双认证、三认证通常更加的可靠。但是呢，我们也是再次的提醒啊，在购买头盔，无论是摩托车头盔还是电动车头盔，它的底线都是必须要有3C 认证。
0: 安全没有侥幸，一顶合格的头盔是从生产、监测、检测啊，结构到材料全部按标准过关，才能真正保护咱的头部。

0: 头盔的结构与材质呢，也是需要大家来了解的。头盔的防护能力，核心看的是外壳的材质和内部的结构。
1: 没错，外壳的主要分三种 ABS 工程塑料、玻璃纤维、复合纤维以及碳纤维。
0: 嗯，是的。那么 ABS 材质最常见，性价比高，耐摔、耐热、稳定，适合城市通勤、日常代步。那电动车用户首选，重量适中，价格友好。
1: 复合纤维头盔呢更加轻啊，强度更高，吸能更好，适合经常骑行速度稍快的朋友，防护等级呢明显提升。
0: 是的，那当然呢，碳纤维呢最轻，强度最高，韧性最好，长时间佩戴脖子压力小，适合长途跑山追求高品质体验的用户。
1: 没错，那么内部结构啊同样非常关键，合格的头盔呢一定有高密度的 EPS 缓冲层，负责吸收啊撞击的能量，不能薄，不能软，不能省料。
0: 内部的衬垫要透气可拆洗，贴合头部，固定系统要稳固，骑行过程当中不晃动不位移。
1: 代步通勤电动车我们优选 ABS 材质，经常骑行小排量摩托呢我们要选复合纤维，追求轻量舒适我们选碳纤维。那当然预算允许的情况下，当然是选择材质越高级，它的安全与体验感越稳定。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市场上目前常见的头盔分为四大类，全盔、四分之三盔、半盔和接面盔。
1: 嗯，那全盔呢，包裹是最完整的，防护也是最强的，它保护了下巴、脸颊、后脑，是所有类型里安全等级最高的。
0: 是，当然也就适合各种路况啦，城市道路、快速路、郊区、跑山都能用，风噪低，风阻小，高速更稳。
1: 四分之三盔呢，护住的是头顶与后脑，露出了下巴，通风更好，视野更加开阔，那这就适合于市区的低速代步，电动车比较常用。
0: 是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四分之三盔缺少下巴的防护，发生摔车时风险更高，不建议速度过快时使用。
1: 半盔呢最轻便最凉快，但保护面积最小，只保护头顶的部分，适合极低的速度极短途的电动车代步。
0: 是，接面盔呢可以把前脸向上掀开，喝水交谈换气方便，兼顾安全性和便利性，适合摩旅长途。
1: 嗯，那这样对比下来呢，最稳妥也最推荐大多数朋友选择的肯定是全盔了，安全永远比凉快更重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0: 好的，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
1: 今天我们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夏天出行很多的朋友要选择电动车或者是摩托车，那我们必选的单品头盔到底该如何去选择呢？
0: 是的，很多听众会困惑啊，都是头盔，摩托车的头盔和电动车头盔到底差在哪儿呢？能不能混用呢？
1: 那当然，首先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速度等级不同啊。摩托车头盔呢是按照更高速度设计，抗冲击抗穿透能力更强，电动车的头盔呢是多针对于低速场景设计的。
0: 是的，第二呢是防护的结构不同，摩托车头盔呢外壳更硬，缓冲层更厚，包裹更完整，很多低价电动车头盔偏薄偏轻。
1: 那第三就是它们的标准要求不同，摩托车头盔啊强制是需要3C 认证的，电动车的头盔呢目前是以推荐为主，但上路同样也建议3C 更安全。
0: 是的，第四呢就是佩戴固定不同了，那摩托车头盔多用双地扣，那更牢固，电动车头盔多用快插扣更方便。
1: 摩托车头盔呢不能戴电动车头盔，防护不够啊，非常的危险，但是电动车可以戴摩托车的头盔，更加的安全，更加的耐用，夏天呢也更舒服。
0: 是的，简单一句话，能买摩托级的 3C 头盔就不要买普通的电动车款，安全不分车型，只分风险等级，这点大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到的就是购买这个头盔的时候，除了款式之外呢，一定要看看尺寸，因为尺寸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当然了，正确的测量方法呢，就是用软尺啊，围绕咱们的额头最宽处一圈，眉骨上方2厘米左右，得出的头围厘米数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佩戴的标准呢，就是戴上之后呢，紧而不疼，贴而不压，左右晃动不会明显啊，左右摇头的时候不会明显的晃动，下巴扣紧之后呢，不松不勒。
1: 夏天戴头盔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热不热、闷不闷、晒不晒、起不起雾。
0: 是的，那当然呢，选择夏季头盔呢，还要看通风条件，有没有进气口、出气口，是否设计合理，能不能形成风道，让头部更加干爽呢？
1: 是的，再来说说镜片的这个选择啊，透明最通用，茶色防晒，推荐呢可切换的镜片或者是外贴防晒镜。
0: 是的，那么夏天不要为了追求凉快去戴不贴合、无认证、无防护的头盔，安全凉爽可以兼顾，但是千万千万不要牺牲安全。

0: 头盔呢不是买一次就完事儿，正确保养能让它更加的安全，更加的耐用。
1: 是的，头盔呢要避免暴晒、高温、重压，不要放在夏天暴晒的这个座筒里，高温呢会降低材质的强度，而且可能会产生一些异味哈。
0: 没错，衬垫呢建议定期拆洗，保持干净卫生，减少异味汗渍。镜片刮花呢会影响视线，也要进行及时的清洁。
1: 是，头盔一般使用一定年限的时候呢，就要建议更换了，内衬的老化呀、EPS 的老化呀、缓冲能力的下降都会影响到安全。
0: 夏天骑行追求便捷与酷飒，都要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一顶好头盔守护的是自己也是家人的安心。

0: 关于头盔的选择真的是无小事啊，安全要放在第一。
1: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帮助每一位骑行者选对头盔，戴好头盔，平安出行。
0: 是的，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4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今天呢，我们一首美酒加咖啡，一杯又一杯。可是在这个年代，美酒加咖啡它只要一杯。
0: 啥叫只要一杯？就是可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瑞幸推出了一款饮品叫做酱香拿铁
0: 啊，酱香拿铁
1: 就是美酒加咖啡，只要喝一杯。
0: 而且好像说了呢，他那个酱香拿铁呢是用茅台来去兑的啊。
1: 哎，
0: 当时一下子也火出圈了，我记得好多人都排队去买。但是好像那个时候，咱们新疆还没有瑞幸呢，所以说很多人也没有跟上这个风，是不是？
1: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饮品的营销也讲究一个出圈。比如说咱们新疆特别有名的这个茶巴雷
0: 而
1: 碧，主打的就是咱们新疆草原的雪山的沙漠的这种概念，然后把这些概念融入到饮品之中。桑葚季咱们就喝桑葚，然后到了这个葡萄季呢，我们就喝葡萄，有小白杏下市了就喝小白杏啊。所以
0: 这两家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到现在我好像也有的时候容易，
1: 咱也不敢妄言啊。所以
0: 口味一不一样？
1: 有比较像，只能说
0: 就比较像，是不是？

0: 对于我来说，好像平时喝这些喝的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喝商店里面的一瓶一瓶的饮料。但是如果说这个就是专门的奶茶店里的这种饮品的话呢，张文我觉得比较具有发言权，张文比较平时比较喜欢点这些。
1: 哎，是啊，像我的话，我就觉得，酸奶、草莓酸奶，这个茶吧类的，是我每次特别爱点，而且要点那个一升装特别大的。
0: 就是比较一升装的酸奶，你能喝完吗？茶吧
1: 一般这种都是在什么，就是剧本杀呀。
0: 哦，明白了。
1: 或者大家这种
0: 超大杯的。是是
1: 对群体活动，一玩要玩四五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的时候，坐那儿不动就要点一个大的慢慢喝。
0: 其实我觉得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我觉得点这样奶茶的人比较多了。为什么？因为就是各大这个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实在是太硝烟弥漫了啊，以至于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要点一个，20块钱的饮料，以前呢可能就得掏20，但是现在呢补贴完券之后，可能10块钱就可以买上了。那大家伙喝的话，还是喜欢喝这种现做的，是不是、啊？
1: 哎，是啊，
0: 感觉可能会稍微的靠谱一点。现在也看是夏天也越来越热了，那可能又要到这个就各种各样饮料的旺季了。张文知不知道，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品牌里面，就国内的这些奶茶品牌里面，哪一家最赚钱的？
1: 哪一家是最赚钱的？
0: 是，
1: 我也不知道，其实，
0: 雪王。
1: 蜜雪冰城。
0: 对，前段时间刚好有一个就是上市公司的年报透露，好像蜜雪冰城一年能赚大几十个亿。你就想想啊，就是没想到，就是我们眼前就非常亲民的几块钱一杯的蜜雪冰城啊，就是原来杯子绕起来能绕地球好几圈，是不是、啊？
1: 是的啊，
0: 嗯。
1: 像蜜雪冰城的话呢，我觉得它有很多东西真太实惠，比如它的这个柠檬水，
0: 对，三块多一杯一大杯
1: 啊，
0: 喝起来也酸酸甜甜的，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是啊，
0: 还有很多这个其他不同风格、不同口味的啊，
1: 还有什么幸运咖啊，我特别
0: 幸运咖好像跟蜜雪冰城是一家。
1: 但是幸运咖里面的那个就是带那个冰淇淋球的那个我特别爱吃，
0: 哎，对，那个
1: 特别是你吃火锅的时候，一般我就特别爱点那个，
0: 又有的喝又有的吃，是
1: 而且呢解辣。
0: 是的啊，
1: 郭家呢？郭家有什么就是平时会点的吗？
0: 我一般就比较喜欢喝的呢，就是一个就是，你刚说那个 RB 的酸奶
1: 啊，
0: 因为平时你点的比较多，
1: 啊，
0: 硬蹭的话呢，感觉蹭的味道还挺好的
1: 啊。
0: 还有一个呢，就
1: 是我点的多，你硬蹭是都蹭的是我的是吧？
0: 我反正只要喝的东西，我感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你一起喝的，
1: 都是我买的，而且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啊。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没有给我买过？
0: 为什么没有给你买过？因为我不爱，因为就是我不爱喝那东西，可能在我的意识里面就是那个东西不是一个特别必要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我记得第一次那个什么幸运咖那个冰淇淋球，应该是我给你买的吧？
1: 对，是的，
0: 是不是啊？
1: 对 对, 对，
0: 我们还半夜
1: 是的，
0: 在一个地方排队，我还排了好长时间。
1: 而且那天是我们好几个人，
0: 对。
1: 然后郭家是属于前一场活动没有参加，然后等后一场活动来，基本上就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个幸运咖，以后坐了5分钟就回了。
0: 我忘不了，
1: 然后就散掉了，散了。但是我们都说，郭家这是过来当好人来了。
0: 我要自己点的话，平时可能我会点一点，就是气泡咖啡会比较多一点，或者还有一款咖啡就是叫小黄油拿铁。
1: 啊，我前两天就是因为老被大家说，我也去试了一下，这个小黄油拿铁。
0: 但是我特别喜欢喝的就是咱们新疆有个饭馆，叫那个丝路有约，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它里面有一款。叫做小黄油卡瓦斯，那个味道也很攒劲儿，我就觉得。
1: 还有之前就是我记得我去这个环球的时候还喝了黄油啤酒，
0: 黄油啤酒，
1: 就是在哈利波特的那个主题乐园里面，
0: 就奶油是吧？
1: 你不知道黄油是什么？
0: 就是奶，牛奶的烧开了有点油脂，那叫
1: 它黄油和这个奶油，就现在的这种就是甜品用的分的还蛮细的，比如说有黄油，还有稀奶油，还有酸奶油，还有这个奶酪，就是做这个芝士蛋糕用的这种
0: 牛奶提炼出来，
1: 对，它都是牛奶提炼出来的。
0: 所以说今天想问大家伙问问啊，就夏天到了，可能大家伙也喜欢点这种各种各样喝的啊，问问各位，就是有没有哪一款饮品是你的钟爱呢？什么品牌啊？什么分类啊？
1: 也可以聊一聊，什么心情适合喝什么样的这个饮料？
0: 现在市面上，我觉得各大奶茶品牌实在是
1: 太多
0: 了、
1: 太多了。
0: 那天我在就是时代广场喝了一个， 对，还味道还挺好喝，但是我都不知道叫啥名字，好像也是一个新开的
1: K22 酸奶，
0: 不是 K22，
1: 不是 K22，
0: 不是那个冰碴子，
1: 啊，
0: 就是
1: K22。要是得知你跟你把它叫冰碴子，它会不会
0: 就喝完之后就是还可以喝点什么那种，就是带有嚼的那种哈密瓜呀，
1: 啊，
0: 或者那种感觉，
1: 啊，
0: 不知道就是还是。
1: 那我们来个那个，就是根据这个 K22， 就是什么饮料喝起来有一股大碴子味儿？
0: 冰碴子，因为它是那个沙冰的那种感觉嘛，
1: 嗯，
0: 是不是啊？好吧，我们今天呢也回来期待各位的信息啊，稍后呢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好吧？
1: 对，我觉得恋爱的时候也有这个想喝的饮料，好像一会儿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恋爱的时候，你跟你的另外一个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在一起，喝哪一种饮料最甜蜜？一首歌送给大家，给点灵感
0: 啊。

0: 大家一点这个饮料的灵感，如果你是单身也好，或者是已经有了心爱的人，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觉得情侣在一起的话呢，喝饮料，特别是女生，我觉得可能会觉得哪些饮料喝起来更有氛围感。
1: 就这个东西还要氛围感呢，一二十块钱还要营造出一点氛围感。
0: 一二十块钱，你知道，就现在就一二十块钱就可
1: 不是，我就觉得就是情侣之间还会因为一杯饮料，
0: 太喜欢物化氛围感了。我觉得
1: 不是，我喜欢物化氛围感，是我不知道你对氛围感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0: 没有啊，没有误解啊，
1: 没有误解，就觉得我给你买一杯 RB 你就很有氛围感了。
0: 不是，就两个人要喝一样的，要搭呀。比如说我喝这个什么草莓酸奶，你是不是应该喝个桑葚酸奶？
1: 这个很搭嘛，草莓和桑葚很搭嘛。搭在哪里了？就都搭
0: 了。那巧克力和下雨天还更搭呢。
1: 我跟你讲有氛围感的啊，就如果说这个奶茶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情绪价值，比方说之前有些奶茶就下面它掏空，你可以把那个杯子下面撕烂，里面会出来一个小玩具
0: 啊，
1: 知道那个吧？
0: 知道。
1: 如果说你喝个奶茶还能给你送一个泡泡玛特的小手办，那你觉得会不会有一点仪式感？
0: 一般吧，
1: 一般。但是如果说他那一套流程下来，你可能会觉得不一样
0: 啊。
1: 最近呢，在北京呢，就有一个泡泡玛特的一个甜品店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他有一些星星人，你知道那个玛特不？他会有一些星星人造的这个雪糕啊什么的。
0: 我在摁的时候，其实已经说明我不知道了。
1: 你真不知道？
0: 我真
1: 的是关注一下年轻人的东西行不行？哎呀，不要一下子就那个。
0: 行吧，行吧。
1: 完了之后呢，他就我在朋友圈刷到的啊，就是他给你那个雪糕的时候，之前就有一个土耳其的那个冰激凌，就是他会拿那个东西，
0: 就拿一个铁的那个，
1: 对，
0: 这个咱们在这个南疆也能吃到，
1: 但是他这个泡泡玛特这个冰激凌呢，它是有一个把的，他给你的时候呢，会说一些话，什么什么星星怎么怎么，就是一个女孩子就用特别甜美的声音啊呀，这是谁的星星人呀？然后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是我的呀，就这个就那个那买的那个人也要配合一下。
0: 你想不想去买这个？
1: 我觉得女孩可能有些女孩专门会拍那个视频，不然我咋能刷到呢？你说是不是啊？
0: 那有可能就是这个视频是男生拍的呢？
1: 所以说他可能会有情绪啊。然后我要说的什么呢？就是泡泡玛特马上也要进军这个茶饮界了，他可能也是要把这个他的这个盲盒的 IP 呢和他这个饮料还有他的甜品做一个结合，然后有一个第三产业，也有可能我马上就可以喝到泡泡玛特的茶饮了。
0: 来，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的这个留言好不好？这位叫做这个收藏家，他说。说到这个情侣氛围感的饮料，我觉得情侣买饮料正在于两个人买不同的口味要互相尝呢。
1: 这个也有，
0: 是不是啊？你哎，我这个挺好喝的，你的那个什么口味来尝一尝，然后
1: 我喝完了回来。
0: 哎，没关系，上面还有奶油，还那个啥，要不尝一尝？直接口到脸上，
1: 来你舔盖子，
0: 来直接口到脸，你尝了。
1: 你说的这个也是还有一点
0: 说法的，对吧？就是再有就是那个现在就很多那个奶茶上面，
1: 而且还有一个
0: 会
1: 有一个东西，我再打断一下啊，就是情侣尝完之后，往往都是那个女生不想道理，哎，你这好喝，我喝你的，你这个你喝我咋？
0: 那你同不同意吗？你一般同不同意吗？
1: 我一般男孩都喝，你
0: 来两个都拿喝起，我走，我回，告辞，
1: 我走了。会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啊？
0: 是的啊。对，还有就是刚才我说作为朋友，他说就是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奶茶上面都会有那个拿泡泡打出来的奶油，然后那个奶油就是可以拿勺小勺吃的那种，上面还放点坚果碎啊巧克力粉，就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就看起来很甜蜜，情侣之间可以哎你来尝一口啊什么，拿那个小勺互相一边走一边喂，是不是很有氛围感？只是就是国家看上觉得有点丧眼是吧？
1: 我觉得很少有
0: 会下
1: 事
0: 情，
1: 很少有人要互相喂个奶茶啥的吧。来继续看看大家伙儿信息啊。
0: 还有啊，这位叫做不踩雷，他说你看这个各个商家现在都特别的卷奶茶行业，什么喜茶之前还和芬迪联名了一个黄色的杯子，
1: 哎呦，
0: 就是个纸杯，我喝完洗还留着呢。
1: 哎，你还真别说，就是有的那个奶茶店啊什么的给你送的那个杯子啊，或者说一些东西周边啊，还真的挺有收藏价值的。
0: 对，前两天我记得我点了那个茶芭蕾还是什么，就是它里面我点了瑞幸，它里面送的是那个行李箱的上面的贴纸。 还蛮好看的。然后
1: 行李箱上的贴纸啊，
0: 啊，
1: 然后好像昨天我还见了那个贴纸，是个牛是不是啊？
0: 我不记得了，就随手把它放起来了。
1: 啊、嗯。
0: 啊、
1: 嗯，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儿信息。
0: 还有就是我叫不抠门，他说，瑞幸的橙 C 美式是我永远的神，夏天来一杯冰的，又提神又解腻，比生椰拿铁清爽一万倍啊，一万倍，一万倍压一万倍还是啊？
1: 啊、
0: 嗯嗯，
1: 就关于瑞幸呢，就一直有个想法，就是他为啥要不断的发券，然后在原价基础上给你减完券。然后一杯差不多就十块钱左右。
0: 嗯、他那个券不是就是无限的，是限量的，每个月只能领几次。
1: 反正基本上你喝瑞幸，基本上都可以用上券，我有这样的感觉。
0: 哎，是的。
1: 但是就是他反正那个价格，反正就给你标的稍微高一点那种，
0: 啊、
1: 但是可能也是一种
0: 让你获得了这个有一种占了便宜的感觉，
1: 情绪价值是不
0: 是
1: 啊？好吧，那稍后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啊，一会儿呢也来看看其他听友的消息，看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我们一首这个 Mojito 送给大家吧。
1: 哎，
0: 好吧，啊，
1: 你最爱的 Mojito。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3: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12度，今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6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929，随后是郭嘉和张门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的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

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那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写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的话题呢，说一说我们喜欢的那些茶饮啊，或者说就各种各样的，就是不是商店卖的饮料啊，就是那种那
1: 就是连锁品牌
0: 啊，连锁品牌的饮料、
1: 啊。对，现在其实好多这个茶饮，包括什么喜茶、果之类的，
0: 他们也在商店卖了。
1: 对，它都被统称为奶茶，其实它里面没有奶。
0: 是
1: 吧？但大家都说，哎，来点个什么奶茶。
0: 而且他们就是说，就是除了现做的之外呢，也会在商店，已经像喜茶什么的会铺货嘛。
1: 啊，
0: 就专门那种包装做的也有，是不是啊？
1: 而且就是这个，你发现了没有？很多的这种饮料品牌已经成了当地，就是旅游的时候去当地的必打卡的这种名片。
0: 哎，
1: 有很多，比如说
0: 茶颜悦色，
1: 茶颜悦色是长沙的。
0: 我喝过一次，
1: 湖南的，你喝过一次是吧？
0: 我在那个重庆喝的
1: 啊。哎，那我来考，我知道，但它发源地
0: 是
1: 长沙。
0: 像你说的那
1: 样，
0: 上面有好多奶油那个吗？
1: 对，而且呢还有。
0: 班上，
1: 你管不管一般？一般不一般？你且再说。但是很多年轻人去湖南就要买那个茶颜悦色喝，而且回来的时候要带伴手礼，也是在茶颜悦色机场店买的。
0: 图个啥？

0: 是有意思啊，好玩啊。可能你年纪大，你不懂。
1: 你年纪小，你懂。
0: 我年纪小，我懂。
1: 你连那个，
0: 我懂。我年纪小。
1: 我刚跟你说那个啥，你都没年
0: 纪。哪个啥？你都忘掉了。你转头忘了，你还年纪小。好，来继续看一下这个全国各地的奶茶品牌吧，好不好？我想问一下郭嘉，你去浙江的时候，你发现浙江本地的奶茶品牌是什么？你
1: 就是那么一个竹筒子，上面写了浙江两个字，杭州两个字。
0: 那个叫竹筒冰淇淋，全国各地都有，只要是景区。
1: 竹筒上面写了杭州两个字，
0: 不不不，
1: 这是我见过最多的。
0: 不，
1: 可能
0: 它有当地的
1: 吧，
0: 就类似于像我们的茶巴雷和尔必这样的新疆的这种，就来新疆你要喝奶茶，你就尝一尝这个。浙江的应该是发源于台州，叫做古茗，我喝了。
1: 这个我也喝过古茗的茶嘛，
0: 是不是？
1: 好像叫，是不是？
0: 对，就叫古茗两个字。
1: 古茗。
0: 去杭州也好，浙江也好，
1: 好像有吧，我记得。
0: 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它属于浙江本地的。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要是去贵州，你喝了没有？
1: 贵州的话，就是一个竹筒子上面写了贵州。
0: 贵州是吧？啊，不是，叫去茶山。
1: 哦，去茶山。
0: 啊，就去贵州，在贵州本地喝呢，就是喝去茶山。
1: 嗯。
0: 而去安徽呢，叫卡旺卡。
1: 卡旺卡。
0: 我没有去过安徽，所以我不知道。
1: 哎，新疆还没有古茗。
0: 没有是吧？
1: 对，去茶山。看一看，
0: 没有，你可以放心的看，没有的。然后还有就是，你去兰州的时候，发现兰州特色的这种奶茶饮品是什么？
1: 这个我知道
0: 啊
1: 啊，叫这个江水，
0: 不对，
1: 叫啥？
0: 叫放哈。
1: 我知道，但是它的就是
0: 这种甜胚子奶茶。
1: 甜胚子奶茶还有一个就是卖的特别火，
0: 嗯，
1: 就是那个江水。江水奶茶，
0: 江水面的
1: 江水面，对，
0: 嗯，
1: 就我们去兰州的时候，然后当地本地的朋友，我们就喝完这甜胚子之后，他说明天带你们喝一个我们这儿本地人喝的奶茶，
0: 嗯，
1: 我们心想啥奶茶啊？然后第二天他冰冰的拿来了四杯啊，然后呢就是叫江水奶茶，
0: 嗯，
1: 其实就是跟奶茶没关系，就是什么江水汁儿，
0: 哦，
1: 然后你管子喝完一喝就是那个汤饭的那个汤的那个味道，然后就是。他说他们这儿本地人都喝这个东西，就到了夏天特别解暑啊啥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特色。
0: 那我再考考你，你在西安上大学这么多年，西安本土的这种奶茶饮品叫什么？
1: 我在西安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流行。
0: 我知道，但是你虽然离开了，但总有朋友还在西安吧？
1: 叫冰峰。
0: 冰峰那是汽水，不是的。
1: 是啥？
0: 叫茶话弄，西安到处都是。
1: 茶话弄。
0: 对。就是西安版的茶颜悦色，啊，
1: 有没有人喝？
0: 有，我喝了，我去西安我就喝了。哎呦，都大同小异，
1: 大同小异是不
0: 是？
1: 是。
0: 然后再有就是西安一定要喝的这个连锁饮品叫做陈学正酸梅汤，啊，
1: 一听这名字就特别专业，你们觉得？
0: 确实还不错，他也是，就是你去那个吃这个西安美食的时候，他也是那种一身装的特别大。我记得我在西安跟朋友一起吃，就是那个麻辣的那个超级爆辣的那个牛蛙的时候，就喝的它。嗯，
1: 确实啊，这个这样吧，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来看看一些听友的留言，好不好？
0: 好的啊，我们一首啤酒咖啡送给大家，好不好？
1: 一起分享啦。

0: 谁？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0: 我是张文。
1: 来，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的一些留言吧。啊，这个一成是说了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喝蜜雪冰城啊。
0: 啊，
1: 倒不是因为它便宜，是真的觉得它好喝，当然也便宜啊。可能就是我好久也没喝蜜雪冰城了，但是我觉得蜜雪冰城它那个冰激凌甜筒啊，一个好像也两块钱左右。
0: 嗯，对，
1: 对
0: 你来讲太贵了是吧？
1: 对我来讲，反正能接受，勉强接受吧，我觉得是不是啊？
0: 啊、
1: 嗯，哎，有人说是古茗的老板是不是温岭的特别有钱的第一人？啊，
0: 你觉得我要认识他，我
1: 反正
0: 就自己开一家。
1: 我就看了一个演讲，当时那个演讲呢，就是那个霸王茶姬的老板演讲
0: 啊、
1: 嗯，年纪轻轻的30多岁多一点，然后人家创立的霸王茶姬，现在好像有差不多估值得有个40亿吧。
0: 哇、哦，
1: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1: 哎，你还别说谁，你就第一家奶茶就是连锁奶茶是哪个牌子？
0: 第一家连锁奶茶，
1: 你感觉就最早
0: 避风塘。
1: 你说对了，
0: 对对，
1: 就避风塘，
0: 就是、
1: 啊、
0: 是吧？
1: 那时候就是感觉好像不是连锁的，
0: 啊、
1: 就是大家喜欢叫个避风塘，
0: 嗯，
1: 然后就慢慢成规模了，然后那个牌子也都差不多，
0: 对，
1: 然后就是那种透明的最普通的杯子里面给你弄好多黑珍珠，弄点奶茶，
0: 啊、
1: 一杯3块钱左右啊。
0: 后来有什么一点点，然后价格就越来越高。
1: 一点点是不是现在这儿没有的？是不是？
0: 别的地方有，这他可能没有来那个新疆。
1: 对，避风塘应该是很早的牌子了。
0: 对。
1: 有什么回忆、啊
0: 哎、这样吧，我再让国家猜一个，你猜一下福建当地的品牌叫什么？
1: 福建
0: 跟它的地名有关的，
1: 叫、嗯、
0: 一个竹筒上面写的福建是吧？
1: 不是、
0: 嗯、
1: 写着厦门叫啥？
0: 叫福建
1: 啊，它的奶茶品牌叫福建，
0: 对，湖水湖的湖、
1: 哦、
0: 看见的看啊，看见的见，对，
1: 感觉没啥意思。
0: 一壶茶中见闽南，简称壶见啊。
1: 啊，怪会搞谐音梗的啊、哦，
0: 是吧？
1: 是、嗯。
0: 然后我再问你一个，霸王茶姬的起源地是在哪里？
1: 霸王茶姬的起源地啊，
0: 嗯，
1: 是不是应该也是在江浙沪一带？
0: 不对
1: 啊，哪里啊？
0: 云南昆明。
1: 哦，云南。
0: 嗯。
1: 哦，云南也出好茶嘛，是不是、啊？
0: 是的。然后再问你一个、
1: 嗯、
0: 武汉的是什么？这几个比较偏门，我觉得
1: 武汉的
0: 啊
1: 叫一煮筒子
0: 叫一
1: 热干面，
0: 叫一盒糖，
1: 一盒糖。哎，这个名字一听你可能属于那种就是中药那种感觉一样。
0: 对对，他也是就武汉当地学生党的心头好啊。
1: 哎呀，咱们这儿好像确实，嗯 ，RB 会比较的，好像大巴扎有卖那种就是咸奶茶的那种奶茶，嗯，
0: 是。然后还有就是江西南昌，
1: 嗯，
0: 叫茶里王子。
1: 哎呦喂！
0: 哎呦，
1: 你还怪会起名字的啊！
0: 是的，而且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贵州的这个去茶山，我就记得当时我去贵州的时候，他们家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也是杨梅汤，酸梅汤，它是那个杨梅汁。
1: 嗯，
0: 当时就浓浓的一杯，正是杨梅下市的时候，里面带着那个冰碴子，
1: 好不好喝？
0: 然后去的时候天又热，太好喝了，太解暑了。嗯
1: 嗯，还有这位朋友老詹是说了，喜欢喝的是上海阿姨。
0: 啊、
1: 嗯，你就沪上叫啥？沪上阿姨
0: 是
1: 吧？沪上阿姨，那就是应该上海的吧？
0: 是的，
1: 嗯。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大家伙所选的牌子都不太一样、啊。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吧，
1: 嗯，
0: 好不好？再来看两条。这位叫思乡养生啊，他说这个我最爱的是生生乌龙和桂花弄，一听就知道我是湖南人啊，
1: 湖南人
0: 啊，湖南人。茶颜悦色什么时候才能开到我家楼下？
1: 嗯，
0: 要不你去谈一谈，
1: 要不你搬个家吧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应该就什么时候能住到茶颜悦色楼上、嗯、你应该这样去说。
0: 还有这个李小能说了，说给郭家排个雷那种特别花哨的竹筒奶茶，那个竹筒哦，你能确定他只用过一次吗？
1: 都是循环使用的是吧我一般都把那个竹筒
0: 带回家
1: 的
0: 哦
1: 开玩笑啊、
0: 嗯。
1: 还有朋友是平平是说了，说我喝不了茶几啊、
0: 嗯、
1: 喝完感觉
0: 睡不着，
1: 心慌的很，是吧？嗯， 好的，那就有的人可能确实，它好像里面会有这个什么，就是类似于一种咖啡因的选择。
0: 是的，
1: 你看你要多的还要少的，是不是？
0: 啊，它就是它不会选择，它就是告诉你这一款里面有多少咖啡因，
1: 嗯，
0: 你可以选哪一个上面写的少一点的，你可以选那个品。啊，还有这个甜妹出击，他说古茗的轻乳茶我特别喜欢，那个奶敷顶甜甜的奶奶的，像云朵一样，就是化得太快了，
1: 嗯，
0: 必须要拿到手先拍照，
1: 啊，
0: 社交属性拉满。
1: 就是上面有奶油那个，我喜欢喝，就是上面有芝士的那个，
0: 哦，
1: 那个喝到最后咸咸甜甜的那种感觉挺好的。
0: 它就是咸的嘛，那一般那个奶油很多都是咸的。
1: 对啊，那看了看很多听友的信息啊，我们节目时间也是接近尾声了啊，
0: 嗯，
1: 那反正还是那句话吧，偶尔喝下可以，也别把它当水喝，是不是？
0: 对对对，还是要多喝热水，
1: 没错，啊，
0: 不要太热啊，温水，多喝温水。
1: 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
0: 嗯，
1: 那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对，最后这首歌呢，来自于当年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一种饮品叫做咸柠七，来自于夏日摸摸茶。
1: 咸柠七也是就跟那个咱墨西托差不多那种东西一样，是吧？
0: 它就应该是广东一带的这个饮品，
1: 哎，
0: 是用盐腌出来的这个柠檬，然后用柠檬再去泡水，水里面可能会放一些雪碧这样子。
1: 哦，
0: 嗯，
1: 感觉还挺好喝的啊，哦，
0: 还可以，也很解暑，嗯。这首歌来自于夏日摸摸茶，浪花一朵朵。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再见啦！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
1: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歌"。

0: 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1。

细品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他疑惑回眸，燕锦玉则面无表情地道：“
2: 今日内去边关城召集上百位郎中，晚些时候严阵以待。”
1: 这话的意思，自然笃定了高长又会败归，先做好了后勤准备。郝韵扬眉点下头：“好。”吩咐后，燕锦玉低眸看向余香里，眼神转瞬变得无比温柔，和面对郝韵时的那番冷意毫不一样。
2: 今日难得空闲，我带你出去走走吧。
1: 他柔声说道。余香里好奇歪头：“去哪儿？”“
2: 后山。”“
1: 山上有什么好玩的？”“
2: 云父说他在后山建了一处花田，昌无边际。”“
1: 花？”余香里双眼一亮，他还是挺喜欢花的。想起来那在燕国国都暗道外的那一片花田，便有些期待起来。走走走，我要去看。他紧扣着燕锦玉的手，一蹦一跳地往营地出口去了。郝韵看着他们夫妻离去的背影，目光幽深，而郝韵的一个手下则是忧心忡忡地皱起了眉头，多了郝韵一眼，有些欲言又止。片刻之后，方才小心翼翼地问道：“将军，这何德将军如此笃定高将军会在路上遇难，我们要不要传信给高将军，让他警惕戒备？”这话一出，郝韵当场就变了脸色，阴鸷看去，语气十分的阴狠：“告诉他？我为何要告诉他？当年他害得我十万兵将有家不得归，害得他们平白枉死，这仇我可还记得。”说着，他冷静的眸子被怨恨所覆盖。十年前在水城一战，落入水中的十万兵将都是他养出来的兵，若非是因为高长月的莽撞，他们也不会死。而如今高长月又莽撞上了戴河，他这次可不打算把自己的兵给搭进去了。那手下有些不忍地说道：“那毕竟是30万人呢，他也是他们自己选的。”郝韵冷笑着说：“这些跟着高长月的女兵都是后来派来的，并非原本就属于所谓营，是后来新来的，故而他并不把他们放在眼中。”郝韵转身要离开，而后神情一顿，眯起眼威胁那手下：“你若敢擅自传信，让我发现了，别怪我叫你逐出左卫营。”“卑职不敢。”两无边际的戴河上，300艘军船浩浩荡荡地行驶着，将一片片平静的河水掀起了波浪。这是他们已经行军了近2个多时辰了，在这可谓是封国最大的河流中飘荡许久。他们行军之时，便派出了去前方打探路径和情况的小船。过了一会儿，那小船晃晃悠悠地回来了。小船上只有4个人，这4个人个个戴着头盔，一身威风的盔甲。小船靠近之时，都会有女兵来迎接。船上有人瞧见了这小船，立即喊道：“啊，太守路的回来了，快去接他们！”放下船梯，将这4个人接了上来。一接上来，便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如何？前面各有埋伏。”女兵守卫问的是一个一直低着头不说话、瞧得很是老实。

0: 过多的在意这个细节，闻言了然的点下头，对此才回以一个微笑。哼，那就好，那我就回去回禀将军了。去吧去吧。李斌脸上笑容十分的灿烂，只是这守卫往前走了几步，忽然又回头了，用着奇怪的眼神上下打量着这女兵，在莫名有些紧张的情绪中，用着不确定的口吻问道：对了姐妹，你是西路九卫营的吧？
1: 是啊，怎么了？
0: 女兵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起来。守卫倒是没有多想什么，只是指了指他手上的红牌子。这红牌子啊，不能戴在手上，要是打起来了，我们会把你当成封国人的。他好心说道，因为封国士兵的兵符手腕处袖子都是有红色，一旦打起来，他们便会找着手腕处是红袖子的纱。女兵微不可察地吐出一口气，然后连连点头感谢说道：
1: 好，懂了，多谢提醒。
0: 带你同伴去休息吧，等将军要你们再去探查，我再去叫你们。守卫十分好心地说。李斌脸上笑容又恢复了世才的灿烂。此时将军军船上，高长月端正地坐在茶具面前，坐着的姿态正是军姿，他的宝刀则放到一旁，他的面前坐着与他交好的将军。那将军煮的茶手艺还不错，正好军船之中又有茶具，便特意在高长月面前握了两手。正好高长月也是个爱饮茶之人，他抿了一口茶赞扬一句，也贬了一句：是茶不错，不过比起那大公主啊，煮的还是稍微差一点。那煮茶的将军笑了笑，等我改日入宫，去向大公主请教请教。正在他们喝茶的时候，守卫走了进来，恭恭敬敬地说道：将军，探查前队回来了，前方并无异样。这话让高长月更是笃定了，都是燕景玉他们胆小不敢渡河。还有几时能到岸呢？煮茶的将军问道。回禀将军，还有一个时辰便能过带河了。守卫恭敬回答。闻声，高长月放下茶杯，眼中带着势在必得的高傲自负。且瞧着我是怎么攻下水城的，一雪前耻呢？对于自己在十年前败于带河一战，他一直觉得耿耿于怀。
1: 是，将军此次定能夺下水城，光复往日荣光。
0: 煮茶将军附和着，高长月满足勾唇，继而吩咐着：
1: 你也别掉以轻心，让人随时在周围查探，切不能出什么意外。
2: 是。
0: 甲板上守卫禀告回来了，回来之后便打了个哈欠，双手环胸，寻了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守卫撇了撇嘴，自顾自地闭上眼。不知过了多久，同伴忽然推动他肩膀叫醒了他。
1: 哎，你来看看。
0: 看什么？守卫不耐烦地轻责。
1: 那里发生什么了？是不是有人打起来了？
0: 被同伴紧张地指挥后面的一辆军船。守卫不以为意。
1: 哎，这个时候谁敢在船上打闹啊？你想多了，先闭眼休息休息。
0: 先不说这是在行军打仗的路上，借军营内的军规，他们就不怕杖责，敢在行军之时打闹。
1: 藤曼见他不敢拿着铁链钥匙的王将军，
0: 守卫缩了缩脖子，有些害怕地低下了头。是的，这拿着铁链钥匙的王将军居然不见了，也不知道人去了哪儿。他们在300艘船上使劲的翻找，就是找不到他的人。若是一直找不到钥匙，找不到王将军的话，那他们的船就要被接连烧毁，300艘船可能就会因为大火而落入了这条带河之中。正在他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守卫的同伴拖着一个人过来了，那人已经昏迷了，额头上满是鲜血，好似被人敲了脑袋。
1: 人抓到了！
0: 高长月连忙走了过去，伸手就在王将军身上摸索着，神色十分的慌张。他可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要是这300艘船都被烧了，只怕他吴样国第一将军的称号就要被众人拿来嘲讽了。高长月在王将军的身上摸索了一会儿，

0: 但就是没有找到钥匙，顿时急得直接瞪向那守卫的同伴。钥匙呢？守卫对他十分的畏惧，闻言急急说道，被人发现他的时候，他被绑在仓库里，身上的钥匙已经不见了。钥匙不见，偏偏是在起大火的时候。高长月就算心再大，也发现了不对劲儿。他紧紧地咬着牙，重重地捶了一下甲板。该死的，肯定是那些疯过人搞的鬼。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的阴险，居然用火伤。将军，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刚刚在煮茶的将军忧心忡忡地问道。高长月到底是征战百回的大将军，很快就冷静下来，低着头寻思着别的法子。让附近的20艘船的将士都退到第20艘船，然后用剑劈砍铁链。他吩咐着手下亲卫，继而又命令那煮茶将军眯起了眼，眼中布满了杀意。一带兵在军中寻找疯过人的眼线，抓到后直接杀了，不必留活口。是。当吩咐了所有救援的事情之后，高长月高高扬起了声音，对着所有召集的将士们喊道，所有人严阵以待，小心疯魔偷袭。只可惜这话音刚落，说曹操曹操便到了。
1: 将军，疯魔人打过来了。
0: 守卫惊恐地指着前面，数不清的气势汹汹往着他们开来的封国军船。高长月在看到这些封国军船的时候，眼瞳骤然缩紧，心中咯噔了一下，立即就知道自己中了埋伏。正在他还没有反应的时候，那些封国军船射来了带火的箭雨。
1: 怎么了？快快逃。
0: 越过黄昏，天际一片红霞，美若画中景，而更美的不只是这画中景，还有被红霞所覆盖的了无边际的一片花田。花田中的一间临时盖的木亭子内，于小李轻轻地搂着燕锦玉的腰，将自己的脑袋蜷缩在他怀中，闭着眼休憩。只是睡着的眉头皱起，好似受惊一般，猛地睁开眼睛，惊坐而起。他满身热汗，脸上布满了惊恐的神色。他坐起的时候，燕锦玉便发现他的异样，眉头微蹙，小心翼翼地搂着他的腰身，轻声问道，
2: 又做噩梦了？
0: 于小李还有些没回神儿，愣愣地点了点头。他见之不禁抿唇，眼中划过深沉之色。他低语着，口吻有着一丝淡淡的心疼。
2: 自从来到了这里，你做噩梦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0: 于小李慢慢地冷静下来，闻言亦是满脸愁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从前梦的可都是山珍海味、美人帅帅。帅字还没说完，他感觉到身旁盯过来的有些危险的目光。
2: 帅什么？
0: 郑景玉眯眼问道，声音平静。他轻咳两声，及时补救，帅夫君。战锦玉的脸色才回缓不少，轻哼一声，
2: 算你反应快。
0: 小心用袖子擦拭着他额前的汗，心疼地问道，
2: 这次做了什么噩梦？说与我听听，说出来就不会太怕了。
0: 于小李默了默，想起那个梦，即便自己做了几十回，但眼中仍是不自觉地划过害怕的神色。和上次一样，我梦到你，因为我掉下了悬崖。他心不在焉地说道，这个梦很真实，好似是在提醒着他一样，让他们每每从梦中惊醒都无比的胆怯。燕锦玉美眸微垂，手轻抚着他的面容，轻笑安抚着，
2: 别想太多，我还没傻到自己跳悬崖。
0: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万一……
2: 没有万一，我不会离开你的，也不会让你离开我。
0: 燕锦玉轻轻地拥住他，打断了他的话，用着坚定的语气说道。于小李心不在焉的点

0: 摇了摇头，努力不再想着这怪梦的事情。于小丽红着脸瞥望了一眼周围环境，随即害羞说道，现在这样不好吧。话音刚刚落下，他便看到燕锦玉的手掠过他的面颊，放到了他耳边的木椅下，捻起了一个还在挣扎扭动的毛毛虫。他拧到他面前的时候轻啧一声，
1: 这里有只虫子。
0: 于小李最怕毛毛虫这种东西了，见了他就觉得浑身发麻，感到恶心。眼见他拿着毛毛虫还离自己很近，于小李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他一把推开燕锦玉往旁跳了起来，不自觉地发出了惨叫。

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声新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6摄氏度。

0: 最低气温6摄氏度，西南风转北风。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12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连。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一想到这毛毛虫就在他耳边爬，他顿感恶寒。燕锦衣不曾想他反应如此剧烈，立即扔掉毛毛虫，上去抱住了他。
2: 扔掉了，没事没事。
1: 于小李紧紧抱着他，磨了磨自己的牙，用着自己的拳头轻捶他的胸口，埋怨着：“
3: 你吓到我了。”
1: 燕锦搂着他，嗅着他身上传来的清香味道，轻笑了一下。他没说什么，轻啄了一下他的红唇，二人滚到了花田间。于小李累倒，沉沉睡了过去。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从黄昏变成了黑夜。他的身上盖着燕锦玉的外袍，但身边却没有他的身影。他揉着惺忪睡眼坐起，一脸茫然地望着周围被月色点缀的美丽花田。
3: 天怎么就黑了？我这是睡了多久啊？
1: 他低喃一句，抱着燕锦玉的外袍坐起，发现燕锦玉不在后，起身出了木亭子，四处搜寻起来。
3: 锦玉，锦玉，你在哪儿？
1: 但他在花田走了一大圈，都没看到他的身影，加之花田荒凉，他不禁有些惊慌起来。
3: 他不会把我扔在这儿自己回去了吧？
1: 他喃喃一句，心中莫名颤得慌，又慌又怕时，肚子还饿了。于小李拍了拍自己不争气的肚子，鼓着脸继续找人。但不知何故，在找的过程中，月色忽然变得暗淡下来，周围的环境忽然变得乌黑，让他瞬间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3: 锦月，
1: 他皱着眉找着，只是往前走了几步，忽然觉得差点一脚踏空，他连忙把脚收了回来。收脚的时候，身旁有石头往下掉落。乌云散去，月圆再出，周围景色借着月色就明朗了。当他看清自己身在何处的时候，于小丽只觉得头皮发麻，心跳如鼓。他的面前正是一处雾气连绵，感觉深不可见底的悬崖。他刚刚要是往前多踏出一步，可能就已经掉下去了。
3: 哇，吓死我了。
1: 于小丽被吓得往后退了两步，脑中不知是有

0: 意还是无意，划过了自己做了几十回的梦。那个梦里的悬崖好像就是这个。他站在悬崖边，陷入了呆滞的状态。不知为何，心里忽然涌现出一股欲望，那股欲望让他往前走。正当他无措之时，腰身忽然被人搂过，跳离了悬崖。
1: 小李，
0: 是燕景玉的声音。他将他带离了悬崖，皱眉叮嘱着：“
1: 别在这站着，太危险了。”
0: 于小李猛然回过神，这才变得有些空洞的双目慢慢变得清明了回来。哦，他点下头，他的状态还是有些呆愣，让燕景玉不禁有些担心，低声温柔问道：“
1: 怎么了？可是吓到了？”“
0: 是有点，不过我没事。”他摇头，没有再想那悬崖的事情。他直接问他，嘟起小嘴，有些埋怨：“对了，你去哪儿了？我醒来就不见你人影，我还以为你丢下我自己回去了呢。”燕景瑜带着他回到木亭子，声音无比的轻柔：“
1: 我怎敢扔下你一人？”“
0: 那你去哪儿了？”燕景瑜将外袍摊在石头上，就要从怀里拿出什么东西。“
1: 知道你醒来要吃东西，特意回去带了些吃的。”
0: 他淡笑着，没等他拿出来呢，于小李便阻止了他，双眼亮若星辰，显得有些俏皮：“等等，你先别拿出来，你让我猜猜。”燕景玉剃了剃眉梢，薄唇勾起了宠溺的弧度：“
1: 好，你说说我拿了什么。”
0: 于小李嗅了嗅鼻子，闻到了空气中散发的肉香味，然后沉吟片刻，嘻嘻一笑：“桃花酿和烤鸡是不是？”燕景玉笑起，从怀中拿出了桃花酿和烤鸡。“
1: 哼，居然被你猜中了。”“
0: 我就知道。”他美滋滋地接过桃花酿，很是满足又有些得意地说：“月下二人折时，你只会买桃花酿和烤鸡。”他似乎对桃花酿和烤鸡很有执念，每当两人独处时，还是在晚上赏着月亮的时候，他就会带来这两样东西。对了，他还对屋顶有执念，所幸这木亭子的顶部是尖的，不然估计啊，他都得带着自己上木亭子上面去吃烤鸡和品桃花酿了。“
1: 不喜欢吗？我们二人的定情食物。”
0: 燕景玉替他打开桃花酿。定情食物四个字让于小李眼角抽了抽，他只听过定情信物，还没听过定情食物的。食物还能定情吗？好像也能。他和他第一次相识，不就是因为一条他垂涎已久，最后替他解脱的鱼吗？还有酒。二人正吃得欢喜，于小李隐隐约约听到不远处传来云父的声音：“
2: 将军，将军，你在吗？”
0: 他握着鸡腿的手一顿，疑惑起来。燕景玉替他剔除了翅骨，淡淡说道：“
1: 别管他。”“
0: 可云父好像是有急事，你听他那声音着急的。”好似再找不到燕景玉，他都要哭了。燕景玉并不在意，好像是知道云父来找他是为了什么事情。“
1: 再急也比不上你我二人腹中叫的鸡。”
0: 他优雅地吃着烤鸡，不紧不慢地说：“哼，也是啊。”于小李点头同意，随即一口酒一口肉地吃得欢实。“
1: 少喝点，不然晚上你肚子不舒服。”
0: 吃到了一半，云父气喘吁吁地找到了他们，他连滚带爬地走到了燕景玉的面前，急急地喊着：“
2: 将军，将军！”“
1: 什么事？”
0: 燕景玉就显得格外的冷淡了。“
2: 将军，不好了，高大将军在带兵过戴河的时候被埋伏设计，有人在他们的船上放火了，射了火箭，如今……”
0: 云父着急万分地说道。于小李嚼着鸡腿的嘴顿了顿，好奇地看了过去，居然真的是连戴河都没能过去就被人设计埋伏了。燕景玉闻言也不惊不慌， 慢慢悠悠的，十分冷静的询问。

0: 云父的脸色十分的悲切。50000，竟然死了那么多人。云小丽顿时感觉手中鸡腿没了味道。云父可怜那些死去人的一瞬间，然后着急地和燕锦云说道：
1: 将军，您回去看看吧，高将军卫护300000大军撤退，被射成了重伤，如今军中无主，乱成了一团。
0: 受伤了？那感情好啊，非得自负任性带兵去攻城，受伤了那是他活该。云小丽愤愤地咬着鸡腿，暗自想到。燕锦玉依旧慢条斯理地吃着东西，优雅地喝着酒，冷漠地并不在意他们的死活。
2: 就让他乱着吧，你只需带兵看好军营外围防护，别让有心之人趁乱而入即可。
0: 他吩咐道。云父惊愕了一瞬，似乎是想不到燕锦玉竟然这般的冷漠。
1: 可是。
0: 他还想再说什么。云孝丽已经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3: 别可是了，我们就是回去了，也帮不了什么忙。
0: 说罢撇了撇嘴，轻嗤一声。
3: 切，况且先前都说了不能攻城，是他执意要去。如今出了事，我们可不替他擦着屁股。你去找其他将军吧，走吧走吧。
0: 云父眼看他们两个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只能暗自咬牙，心中生着闷气离开了。云小丽想到高长约受伤的消息，心中并无愉快之感，只有愤愤。
3: 切，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这下活该了吗？
0: 他轻啧一声嘟囔着。燕锦笑笑没有说话，其实在他看来，只是死了区区50000人已经算是很少的了，他的预计可是150000。在深陷重围之中，能带着其余的250000兵安全逃脱，那看来高长月这个人还是有一点本事的。鸡腿没了味道，于小丽只能抿了一口酒，只是刚刚又喝了一口，就被燕锦玉夺过了桃花酿。
2: 少喝点，
0: 他说道。
3: 喂，我才喝了一口，
0: 他嘟囔起来。
2: 是一大口。
0: 罢了罢了，不与他计较争吵。酒足饭饱之后，他与燕锦玉躺在木亭子里，漫天的星辰时不时地聊着两句话，偶尔他会失神地说想家了，他会郑重地承诺着一定会把他送回家的。每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云小丽的心里总是有些惊慌，因为他说的是他而不是他们。但他没有刨根揭底地去问，因为他不想知道一个让他会难过会痛苦的答案。躺了一会儿，云小丽便站了起来，走出了花田吹吹风，只是扭动着腰身的时候，身子的方向总是无意识地面对着悬崖的方向。在他心不在焉地想着悬崖那边的事情的时候，耳边忽然出现一道机械性的声音。
2: 过去去悬崖边上。
0: 于小李呆愣了一下，听清了这机械性的声音后，他的注意力却在这声音上。
3: 谁？是系统吗？
0: 他有些着急地问着。不知道什么原因，自从松玉逼宫他离开燕国之后，系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心中一紧，他叫了好几声都没有再得到回应，他只能失望地垂下眉眼。本想把这一事告诉燕锦玉，但忽然想起那系统传来的声音。悬崖，他低喃一句，眼神开始逐渐变得空洞起来，脚步不由自主地向悬崖方向挪动，一步一步不受控制地往那边走了过去。快要走到悬崖的时候，他才猛然地回过神，他有些惊慌地回头看，见燕锦玉没有在他身后，他才松了口气。他实在是害怕出现梦里那个场景，自己刚刚不受控制的行为也让他慌张起来，往后退着想跑离悬崖的方向，只是在转头的时候却无意看到了悬崖左边带河的方向，那里隐隐有着火光在闪动着，好似还

0: 月色太过明亮，他仔细眯起眼便看清了那几艘船，更是看清了那几艘船上的船帆。当看到上面大大的风字时，心中顿时一紧，他连忙跑了回去，把燕景月拉了过来。他指着船只的风向说道，景月，你快来看，那不是风过的船只吗？燕景玉有些痛苦地揉了揉自己的额头，是才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忽然觉得头脑晕眩，竟然晕了过去。脑中清明后，看到风过的帆船，好看的眉眼瞬间就危险地眯了起来。
1: 看来他们是想趁乱攻打我们。
0: 他语气骤然变冷，一只手轻柔地扣住了于小李的手。
1: 我们得回去了。
0: 快走快走。于小李反而拉着他急急地往山下去。由于燕锦御史轻功抱着他下山，刚刚走到军营的门口就撞见了云父。云父着急地用手指着戴河的方向。
1: 将军，戴河那边。
0: 燕锦御眸色阴沉，沉声命令着。
1: 我看到了，立即鸣鼓出兵，将郝运和其他将军叫上。是。
0: 云父正想去找人，但还没找到，郝运他们就已经来了。
2: 不用，我们已经来了。
0: 燕锦玉将于小李安置一旁，让云父去拿他的衣甲，他当场吩咐布置起来。
1: 好，你们随我出兵，兵分两路，你去。
0: 吩咐过后，其余等人都去各司其职了。燕锦玉揉了揉他的发，声音温柔。
1: 今晚没办法陪你了。
0: 军事要紧，他能理解。在云父给他穿上衣甲后，他吩咐着云父。
1: 云父，送他回去。
0: 云父想跟着去打仗，闻言颇有些不情愿地点下头。
1: 是。
0: 燕锦玉带着一众将军离开后，云父也带着他回去了。快要走到主营的时候，于小李感知到了他的失落，轻声说道，
2: 你不用送了。
1: 那夫人小心。
0: 说罢匆匆离开了。
1: 那夫人小心。
0: 说罢匆匆离开了。他要回到主张的路上是要经过一营的。在走回的路上也让他见到了触目惊心的场景。25万人死了5万。但受伤的人却是不计其数。大多不是被烧伤，就是中了箭矢，受伤的人多到连郎中都顾不来的地步。于小李走在回锦章的路上，看着一具具烧得不成人形的尸体被遗留在路边，中了箭的士兵也在地上蜷缩着惨叫着，还有许多断手断脚的士兵，看得他的心都颤抖起来。
3: 救我，救我，我好疼啊，你杀了我吧，解脱，我要解脱。
0: 他站在路边怔怔地看着左右两侧的伤者，忽然有一个人急急地撞上了他。
2: 啊，抱歉抱歉。
0: 那人端着散发着药香的水盆从他面前匆匆路过，于小李迟疑了一下，还是缓缓跟了上去。那人端着水盆进去了，于小李却被拦在门外。
2: 这里闲杂人等不许进，我学过点医术，特来帮忙救人。
0: 于小李抢了话说道，这些人看着实在是太过可怜了，但好歹也是医学院的学生，学过一点医术，对于智商还是有些办法的。那人一听学过医术，脸色瞬间就好转了。
2: 姑娘里面请。
0: 他主动带着于小李下去了，然后还叫了一个女兵给他打下手。
2: 你去给这个姑娘打下手。
0: 这女兵认得于小李，见了他顿时惊了惊。
2: 夫人，
0: 带我去救人。于小李平静说道。
2: 是。
0: 女兵带着他进了一丈内间，里面尽是伤员，大多都是中了箭矢的。于小李走到一个受伤最为严重的人面前，看了看他插在腹部的箭矢，皱起了眉头。这人惨叫着
2: 刀。
0: 他向女兵说道。受伤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也不能见死不救。到了后半夜，

0: 已经又累又困，但是他还是坚持着救人到了早上。等到一丈内喊疼的惨叫声渐渐平息了，没有昨晚那么大声之后，军医手恭敬地走到他面前说道，夫人，你去休息休息吧，剩下伤员不多了，我们几个处理即可。于小李的眼前已经有些恍惚了，他也没有强撑着待下去，点了点头便要起身，只是刚刚站起来，眼前忽然一黑，身子往后倒了下去。本以为自己会摔在地上，会摔伤，没想到却有人扶住了他。
1: 没事吧？
0: 是李玲。他自从当上主子之后，就一直不曾出兵打仗了，整日就在营帐之内处理自己的政务。虽然他管辖的不多，只有区区几座刚打下的城池。于小李浑身无力，眼皮子很重，只觉得自己要闭上眼睛便会彻底的睡了过去。感觉自己没办法走回去了，他只能让李玲带着他回去了。回到桃园就劳烦你把我带回寝帐了，他低声说道。李玲目光闪了闪，还是轻柔地打横抱起了他。抱着于小李出去的时候，正巧撞上了在门口等着他的燕长月。
2: 兄长，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肤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5: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北京时间呢18:07，欢迎收听 FM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更新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啊，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倒计时，帮你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此时段呢，大伙可以通过微信啊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更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奏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同时间呢是8:20，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朝更新疆，我是嘉瑞。当然第一次的晚高峰倒计时的此刻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有40分钟，我们想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乌鲁木齐市的快速道路当中啊，河南快速路以及各外环道路啊，此刻均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再关注一下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是有两条道路上榜，排在第一位的是团结路，从金陵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8.8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您可能需要11.6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安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7.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6分钟。行在路上的朋友此时此刻行到哪里，路上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也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我们会继续来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6摄氏度，风力3级转3到4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13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第二次的晚高峰倒计时在18:40准时为您带来，此时距离晚高峰还20分钟，部分路段的拥堵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我们想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乌鲁木齐的快速道路当中啊，那河滩快速路从雁南立交桥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方向，此时呢是车流量较大，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就要关注到的是在城市道路当中拥堵指数较高的路段，目前呢是有4条道路上榜，排在第一位的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6.3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7.5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行车速度在16.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呢大概需要11.2分钟。此外，团结路从金宁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同样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状况，行车速度在21.5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10.1分钟。最后呢就是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行车速度在28.6公里每小时，那穿越这条路线大概需要9.1分钟。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的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离别开出花》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嘉瑞，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

0: 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肯定有，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各位好朋友们下班了吗？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在干什么呀？
0: 不会是在收听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吧？不会吧，又听到了这两个女主持人叽叽喳喳热闹呢？
1: 太明显了、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每一次啊、就是我之前还给我身边的朋友讲，我说我觉得我上班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有那么多无数的耳朵陪着我们一起上班。
1: 哦，
0: 就是你知道别人上班啊，就是可能你就该干嘛干嘛是吧，
1: 就是没有人看到，但我们上班别人可以看到我们上在上班的，
0: 对，不仅能看到还能听到。就时时刻刻的这种感觉很不一样。
1: 是，
0: 就是别人上班没有人陪着的，
1: 没有观众，
0: 我们上班
1: 有观众，
0: 不光是有观众还有听众、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种感觉还是蛮幸福的啊，各位朋友们啊、就是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已经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那么我们也这个卡时卡点按时按点的上班了啊、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这一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刷新梳理一下啊。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就是今天的道路好像还可以，是不是？
1: 还行、目前我们来关注到从大湾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车辆排队、还有华林市场立交桥到河北东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稍微有点拥堵的。
0: 是的，
1: 那此刻的这个北环高架路是从蜘蛛山立交桥到万环路的入口西向东也是有些繁忙的，但是其他各条道路都还可以啊。
0: 没错，各位朋友们啊，就说了嘛，说这周可能这个温度上有一些这个变化哦。杰克然，你动作再大一点。虽然说上班的仪式感要拉满，你也不用这样子吧。
1: 我得把我今天穿的礼服亮出来才有仪式感，你知道吗？
0: 今天杰克然上班很有仪式感，
1: 我上节目啥时候都是很有仪式感的。
0: 今天杰克然在我之前进入的直播间，我等了3米，因为他的拖尾有3米。我说你先进，你进去以后我再进，我害怕我踩到你的穷子。
1: 没有没有，甜甜是坐到我那个拖尾上面把他拉进来的。
0: 你今天真的很有仪式感，就是能够感受到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把仪式感拉满的时候，听众朋友们也把仪式感给我们攒满了、对吧，你看到微信平台上现在前来打卡报道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啊、感谢你们此时此刻啊，就是给我们站出了一堵人墙。就是堵着我们。非常的感谢大家啊，
1: 我看到了这堵人墙。
0: 是是是啊、已经收到了大家的这个信息啊，就是我发现就是很多朋友下班下的真准时，有些朋友甚至在7点整的时候就开始在这儿打卡了。你想一下、提前那个准备得有点准备工作吧、说明在7点以前他就已经下班了。对吧，7点钟已经开上车在路上打卡了。
1: 一分钟都不愿意多待。
0: 对，
1: 可以，我觉得就是要在这种
0: 职场人就该有这种觉悟
1: 啊。对，
0: 千万别像我记得昨天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节目里不是分享吗，说我的同事有一个优点，
1: 加班2个小时。
0: 我当时心想，哎，就是大家千万别有这种优点，好吧？大家就是好好的这个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啊，咱们该上班上班，该生活生活，这才是应该的，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热爱108度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今天第一次收听你们的节目，我觉得你们的节目能够带给我很多快乐耶。
1: 我觉得就这样就很好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听我们的节目，但有些朋友一直没有找到和我们聊天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朋友们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来聊天了，发文字啊，发语音啊，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0: 在108度，我只想说，你只听了一个开场，你就觉得我们能带来快乐，你说早了。接下来你会更快乐。
1: 哎呀，这只是开胃菜。
0: 对，是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同样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宣宣花啊。
1: 嗯，
0: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1: 嗯，
0: 就是问问大家。
1: 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
0: 对，哎，就你现在来说，你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哎，都可以来说一下。哎，那如果是杰克山的话，你最不想听到的是咋？
1: 我，
0: 嗯，
1: 周末要上班。
0: 哦，周末要上班啊？
1: 嗯，
0: 哦，
1: 就觉得从周一到周五好好的认真上班，我觉得就可以了。周末为什么还要让我加班？就是会让我很不高兴，
0: 就不太想听到，是不是？
1: 也不说不高兴吧，确实觉得，哎呀，好不开心啊，就这种感觉。
0: 不高兴就不高兴，圆啥呢也不知道。哎呀，我接下来的这句话我都不敢说了。
1: 啊，你说。
0: 我说完以后我更不高兴。没有没有啊，
1: 你说。
0: 其实我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啊，就是我是代表大家的心声啊，就是，我觉得就现阶段来说，我不太想听到的是我

0: 走、嗯、好不好？
1: 对、嗯、以我们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来说，就是如果说目前大家也处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
0: 嗯、
1: 有些朋友处在这样的困境当中，
0: 嗯，
1: 千万不要因为这些话影响到你的心情，因为有些事情它早晚都会到。
0: 对啊、嗯、没必要啊，就是那种叫什么呢，
1: 享受当下就
0: 好了。对，提前的焦虑是没有必要的，是不是、啊
1: 嗯、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日出日落这位朋友他有说、
1: 嗯、
0: 他说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现在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1: 嗯，
0: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1: 哦，发好人卡。
0: 哦，那倒也是啊、
1: 哦、
0: 我觉得你人挺好的，但是
1: 哦，好像除了好就没有别的优点了，
0: 有转折、嗯、
1: 但是我觉得听到这话的时候、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在自己身上做一些改变，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0: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说要反思自己了、
1: 哦、没有没有没有，那倒不至于
0: 啊，要做一些改变是不是、
1: 嗯、
0: 那下次我就不对他好、
1: 就是、可以。
0: 哎，你看像
1: 就把好收回来，
0: 甜甜的心态就是这样的、嗯、就是像有些人他可能会比如说做一些改变，就是我反思，哎，为什么别人就是对不喜欢我或者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就会觉得、
1: 嗯、
0: 好，那我就改变，那就不让你觉得我好，是不是、
1: 嗯、
0: 啊？就这种，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九儿，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呢，我现在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1: 嗯，
0: 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1: 哦，
0: 嗯
1: 嗯，
0: 真有人会这样吗？这么直白的问吗？
1: 你好，现在我觉得
0: 很少，现在我觉得应该少，
1: 现在很少，
0: 是吧？
1: 嗯嗯、还有这个轩轩发来消息啊，他说我现在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先生你要排队，嗯这个吃饭的人有点多。
0: 哦，
1: 你是235号，
0: 就是先生麻烦请等位，欢迎、
1: 哦、
0: 就是那种感觉，是吧？好，各位朋友啊，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上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因为今天聊到的话题就问问大家，现在对你来说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今天我们聊到一个话题，问问大家，就是现在你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博二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我们不合适。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历了很多我喜欢的那种女孩子，最后给我的答复都是这一句。他说杰哥甜甜，你们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呢？分析分析，
1: 你到具体是怎么做的？其实
0: 建模怎么样？具体怎么做的？哎，你不会一上来见人家第一面说我喜欢你，你做我女朋友吧？不会是这样的吧？我觉得这样的可能多多少少会让人觉得没诚意，
1: 是
0: 吧？
1: 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0: 对啊。然后
1: 基本很少一拍即合的这样的情况，
0: 对啊。然后我看到
1: 至少得磨合磨合。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慢指清。杨这位朋友他说我现在最不想听的一句话就是你咋又胖了。
1: 哦，可烦了。我们家是没有镜子吗？我是看不到吗？你跟我说这些烦死了。
0: 吃你们家米了，吃你们家饭了，吃你们家饭长胖的。
1: 对呀，你又没有请我吃一口饭，你在嫌弃我胖了。胖没胖关你
0: 什么事啊？直播间有两个破防的小女孩不对，直播间有两个破防的老女孩天哪，我们俩就直接瞬间破防了。16这位朋友啊，他有说呢，其实我现阶段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1: 什么？
0: 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单位商讨一下这个策划的方案。
1: 哎呀，是有多重要的方案，要周末见面商讨。
0: 对啊，真的是。然后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阿五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其实我最不想听到的话就是说，哎呀，你健身呢咋看不出 S 啊？哦，这句话确实有点伤人哦，是不是啊？那你阿武，你健了多久呢？我想知道，就健身目前那个整体的那个时间是健了多长时间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那可能就是健身的这个痕迹啊，
0: 不是特别明显
1: 。
0: 有没有可能你就是一个搏击男孩？是不是？如果你是个搏击男孩的话，就是有可能那个肌肉不明显也很正常。得就是摸一下才能摸出来嘛，一般不是八块腹肌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还有这个悠悠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想说一下啊，就是现在我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别人给我说，哎，你化妆咋？你化妆好看，我谁不知道化妆好看？我就想这样子每天。不用那么费劲出门咋了？哦，你看，确实对于女孩子来说，好像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顾虑啊。然后呢，
1: 哎，其实我觉得这方面这种也是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啊，你化妆了，我就不太喜欢化妆，我平时都素颜，就是。我们相互不要干预，你爱化妆那你就化妆，你不爱化妆那你也不要化妆，
0: 对，
1: 这是我们个人的选择，
0: 对，
1: 没有必要去相互干预这方面
0: 的
1: 事情。
0: 是
1: 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蓝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我特别不喜欢别人说你们家娃真调皮，但我觉得小朋友调皮是天性，但我不喜欢在我面前直接说你们家娃真调皮。哎，我觉得小朋友难道不应该调皮一点吗？哎，其实我觉得小孩子啊，就不要去限制他的这个个性，
1: 对
0: 吧？就让他不断的去发挥他的这种童真可爱，有一点点的小俏皮，我觉得很好啊，没什么的，是不是？
1: 对，以前对我们来说啊，你好乖呀，乖宝宝是一个褒义词，但我觉得现在哈，就为了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吧，就是好像我们不太愿意去用乖这样的词去说那些小朋友了。我们希望他们是多方面发展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看到 XL 发来消息，他说我现在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做错了什么自己想去。我真是要知道原因的话，我就不会做错了。就是不给你说明白嘛，是不是？
0: 这一般是女孩子可能会干的事情。就是比如说男生会问说哎，你咋了？你咋了宝宝？然后女娃就说没咋，我好呢好呢 好，你看我不好吗？我这么好还没好吗？没生气，没生气，就那种
1: 感觉，
0: 其实已经那个表情啊，各方面都已经气到
1: 不行
0: 了，已经跟平时不一样了，
1: 对，已经很生气了啊，粉色表演对吧？
0: 没有，平时私下里是很温婉，从来不生气。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小二哥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我现在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啊，就是有人给我讲说，哎，你听的啥广播？这两个女的咋咋咋呼呼？哦，你当时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让他下你的车？你说你下去，不要坐在我车上。我就喜欢听这种咋咋呼呼、热热闹闹的广播，是吧？
1: 还有夜饭来消息，他说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你结婚了吗？要孩子了吗？房贷还了吗？小孩的作业辅导完了吗？哎呀，每一个压迫感都非常的强，哎，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1: 对，
0: 是不是
1: 话怼回去？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大 C 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现在最不希望的是别人叫我的名字，
1: 为什么呢？
0: 他说这个文件保存了，电源关闭了，东西收拾好了，车里面的空调也打开了，领导同事们，哎，此刻请无视我，求求你们了。哎呦，好好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1: 我有时候也会害怕在这个微信里头有人艾特我，我在想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要把我艾特一下呢，怎么了呢？就瞬间会有进入到那种焦虑的。
0: 我跟你说，我之前也有这种啊，就是为什么又会被艾特，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有人特别爱在群里艾特所有人，一艾特所有人，我就显示我被艾特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行吧，你就艾特去吧，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魏先生他说，我活了20多年，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是，对不起，您的余额不足，无法取那么多。
1: 哎呀，
0: 哦，魏先生说到银行去说，哎，给我取上100块。你那边说，对不起，取不出来。是不是啊？
1: 魏先生想说，那也没有那么夸张啊。
0: 哦，没有那么夸张。
1: 但是他这句话哈，让我们觉得就是您的余额不足，无法取这么多，好像是对方的错，他一点错都没有。
0: 对啊，真的是这样的，
1: 这是大的问题。
0: 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小周他也有说，他说以前我只是默默过着我自己的苦日子，现在好了，我还要眼睁睁的看着别人过上好日子。
1: 哎呀，
0: 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说，我最不想听到的话是微信的余额不足。
1: 是啊，你看到那个显示的数字，
0: 哎，微信现在会报那个余额不足吗？
1: 不会啊，
0: 不会
1: 啊。
0: 哎，但是会这样，
1: 就是，因为我们使用微信的次数比较多，所以我们随时可会看到零钱有多少钱。
0: 对对对，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书上说的说，直播间不是永远18的主持人吗？你们能这么质疑？哦，听到没有？当然了，直播间永远都是2个18岁的少女，
1: 是的。
0: 他说现在微信有艾特免打扰的功能呢。现在微信群都能够折叠掉呢。折叠完以后你就世界一片清净。真的啊。如果说大家在那种群里啊，就是真的一天到晚艾特不断，就是那种各种收到不断转发不断的那种群啊，就大家可以自己想办法，好吧？
1: 这个办法微信已经帮我们实现了，使用就好了啊。
0: 你看为什么微信会推出这样的功能啊？
1: 是有需求的，
0: 有需求啊，哥们啊，大家需要这么做，才会有这些功能推出，是不是？
1: 哎，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飞腾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您本月的账单，得得得得得。”最后还款日几月几日？那个还款催缴的那个账单，是不是？
1: 这个确实也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啊。
0: 对啊，
1: 还有哪些朋友们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渊渊啊，发来消息啊，他说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我们回不去了。
0: 哦，好伤感啊，
1: 太扎心了吧。
0: 回不到从前，
1: 为什么要回去呢？
0: 对啊，是的啊，就回不去就别硬回了，好不好啊？我们就向前看，过好当下的生活。七彩阳光说呢，说在听节目，就是

0: 就是刷一波存在感是吗？嗯，
1: 好，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哈、没有什么想法要互动的话，也可以在我微信平台上说一下啊，打个卡，签个到，让我们知道你们在，你们在啊。
0: 嗯，是的，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Mr. 王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呢，其实现阶段来说，我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妈妈总是对我说，哎、别人每年过年都能那个儿孙满堂的
1: 啊，
0: 我每次都看到你一个人回来，
1: 啊，
0: 真烦。
1: 甜甜，
0: 哇，王先生啊，
1: 你们俩是一样的吧？
0: 哎，但是我说实话，我妈从来不会对我说这种话。
1: 哎、真的，哎，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哎，
0: 不会说这种话啊、我妈说你别回来就行了。没有没有，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茉莉，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别人说，就是那种阴阳怪气的说，就说哦，就你的好看，就你说的对。她说我不喜欢这种不直接的表达，我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1: 啊、就那种反讽的那种语气、
0: 对对对啊、
1: 这样的人直接怼回去、一点情面不要留。
0: 是的，是的。
1: 哎呦，大魔王发来消息，他说、我最不想听到的就是，我请客。然后后面一定跟着你买单。
0: 这一句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像、如果说是好朋友之间开个玩笑啊、说这样的话
0: 无所谓，对，无所谓啊、
1: 嗯、
0: 但是就看你们的这个关系程度嘛、是不是。飞腾说的，说你们两个胆子可以呢，把折叠都说出来了，不怕明天领导检查你们折叠哪些群。反正我们该用的群一个都不折叠呀，我们都那样子明晃晃的，那个声音调到最大、
1: 对、而且我们都是置顶的，你知不知道？
0: 置顶，我跟你说啊，
1: 我们置顶完了还、还没有，就是
0: 强提醒，
1: 对，我们一天翻800遍，
0: 对，必须的啊、
1: 有没有错过什么？
0: 现在把那个群里面的内容都能倒背如流，
1: 感觉这个有点过了。
0: 现在你就
1: 让来你背一下今天下午发第三条，
0: 你就让他来抽背我啊，我就站在他办公室，我给他背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啊，
1: 吹牛不打草稿，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大家说甜甜，你为什么这么敢说？因为今天领导没听。啊，然后严说，最不想听到的是，嗨，好久不见。严，其实好久不见这一句我还蛮想听到的，但是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有点不太想听，因为严之前每一次点歌，天哥可能还不知道，他每一次
1: 我听你说过，
0: 每一次都点好久不见。我也不知道这首歌是救了他的命还是怎么回事，
1: 应该是救了命的。
0: 对啊，
1: 或者是跟某一个人有关系的，
0: 一定是有的。他现在不说，他嘴硬的很。
1: 到底是谁好久不见呢？你到底是想见谁呢，严？
0: 对，可以说一下你的故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做六子，这位朋友啊，他说，哎呀，我今天听你们两个人宣的唠叨的，我也忍不住跟你们互动一下吧。他说我想说一下我现在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啊，就是麻烦的，哦，我知道了。他说的是工作方面的，他说麻烦能不能把这个给我弄掉，提交掉，他说能不能帮我提交一下这个工作内容啊、就都是一些
1: 就是别人
0: 同事麻烦他，能不能帮我完成这个工作，你能不能帮我提交掉，你能不能把这些东西搞掉啊、
1: 但如果说就是对方在不方便的一个前提下临时有一些要弄的东西，找别人帮忙，我觉得一次两次完全没有问题。
0: 因为
1: 如果说一直要让你去做某一项工作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还有就是要看你们之间的那个关系的程度嘛，是不是？因为有些人他是没有边界感的，你发现没有？是不是？他就会觉得你就应该，你就要给我弄、那种感觉就不好，是不
1: 是？
0: 是
1: 的，你这样的话你就把东西甩给他，
0: 对，你就啪到他脸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微笑向暖，他就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现在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别人跟我说发工资了吧？该上交多少多少钱了吧？这确定是别人吗？我怎么感觉这个语气特别像是家里面另一半
1: 说的？对呀、
0: 啊，
1: 这不是媳妇说的吗？
0: 媳妇说的，
1: 还别人给我说说。这个还需要你媳妇提醒吗？就直接给啊！都让他说这句话了，就不应该了。我跟你说，
0: 你就直接绑媳妇卡
1: 啊，
0: 卡就绑成媳妇的卡。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何以为孤独，他说我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马航到、
1: 但是在新疆我们经常能听到这一句话。
0: 对啊，就是你知道别人一说马上啊，你可能至少得一个小时打底、对吧、
1: 你说马上他可能都还门都没有出。
0: 对啊，
1: 是吧，
0: 他说马上以后说明他还给马喂草的呢。 这马还没骑上呢，是吧？哦，
1: 有没有可能在给马化妆的呢？
0: 哦，有可能，有可能啊。
1: 梳个辫子呀、啥的。
0: 对对对啊！从前以后，他说巧了，我也喜欢单曲循环，好久不见。那不怎么说，你们都是拜托了晚高峰的 好听众呢，都爱这首歌，是不是？嗯。
1: 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小妙啊，他说、我特别害怕听到那句话，就是你看人家谁谁谁怎么样了，而且这个是简直是我小时候的童年阴影。
0: 是的是的啊、就别人家的孩子啊、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是
0: 啊，是不是？
1: 别人的妈妈还怎么样呢、别人爸爸还怎么样呢？啊，
0: 然后我看到很多的朋友还在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解客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现在你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风力3级。此刻呢，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2度左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6: 上线啦！
5: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5: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5: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街坊与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刷新梳理一下哈，现时段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及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还有呢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还有五星北路辅路啊，从这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些许的排队拥堵。
1: 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些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了，天蓝他说最怕听到的是，你怎么想的呀？写个方案给我。
0: 然后突然间，哎，我好像也没什么想法。哎，我突然间感觉我的想法他走了，
1: 好像也不太合适。领导，
0: 对对对对，好像我觉得不太可行。
1: 对，还是你自己来想，写个方案吧。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从前以后他说，其实我最不喜欢听的不止一句话，而是每天晚上媳妇儿教孩子写作业的声音，吓得我躲在小卧室里不敢吭声。哎，听众朋友们，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呢？
1: 就是这个时候就不能 惹老婆，对不对？
0: 对，因为可能你会听到，就是你在你面前老婆都没发过的那么大的火，是不是？就是那种给孩子辅导作业呢。
1: 我感觉好形象啊，吓得我在小卧室
0: 不敢吭声，
1: 连大卧室都不敢待。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
1: 小小的空间有安全感？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在躲的呢，逃的呢？
1: 就是呀，就是很明显的在躲呀。
0: 对，害怕突然间媳妇说一句：“来，你来辅导，来，你跟着那一个人在那儿。”
1: 我都烦死了，
0: 手一摊啊，不管，就那种是不是？
1: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你不管孩子的作业呢？
0: 对呀，
1: 这样的话你也就不用害怕这样的声音了呀。
0: 对呀，对呀，对呀。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温柔柔和的方式给孩子辅导作业呀，对不对？明天尝试一下，好不好？解放媳妇儿，
1: 今天就可以尝试。
0: 对，解放媳妇儿，好吧？
1: Luca 他说，最讨厌两个字，感恩。
0: 哦，感恩。以前啊，感恩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词，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大家会用感恩来就是表达一种情绪。就你知道我们朋友之间会这样，就比如说真的是感恩了，就是这种，但是其实内心是觉得哦，你太可笑了，就那种感觉。
1: 就好像是以前我们用的那种，哦，谢谢你啊，
0: 对我谢谢，对，现在用这种方式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飞腾他说，这个歌放的方向盘快脱掉了，怎么回事？是因为太带劲了吗？
1: 应该是，
0: 哦，有可能。
1: 刚才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何以为孤独，他说特别害怕听到马上到。然后飞腾也说了，马上到，马强都还没到呢，马航到啥呢？哎呀。
0: 哦，马航也是马氏家族的是吧？好好好啊。然后蓝天白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老爸可能能力没有老妈强，所以不敢辅导作业，怕耽误孩子的学习呢？哦，从前以后你看那个，
1: 你家好像也是媳妇儿辅导作业，是不是？蓝天白云
0: 已经把从前以后的这个退路都给他想好了，借口都给你找好了啊。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就问问大家，就是现在你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聊一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共同进入今天的全程开唱。

来吧，各位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开启这一时刻的全程开唱啊！我不懂为什么 XL 要把刚刚的一位朋友的互动再重复一遍。嗯，马航到，马强还没到呢，这刚不是一位朋友提到了吗？对不对？啊。

0: 可能 XL 以为他自己说了一个就是新的梗，但我们刚已经有朋友说过了这个啊，反正都是马氏家族对吧？嗯，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其实这位朋友他有说，他说现在我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嗯。
1: 怎么了？
0: 哇，他说的这句话有点杀伤力，我觉得说出来会影响那个家庭的和睦。
1: 哦，
0: 我就不太敢说。
1: 那就别说了，
0: 但是
1: 还
0: 是想说。他说我今天给我媳妇儿讲，我要出去跟兄弟几个吃饭去呢。嗯，我媳妇儿给我说了一句：“你敢去，我试试。”天哪！那我想知道，现在你的这个车是开往回家的路呢，还是跟兄弟聚餐的这条路啊？
1: 其实我觉得啊，媳妇儿不是说是害怕老公，聚餐跟兄弟喝，就是吃饭，就怕你喝多了回家，
0: 身体不照顾不好自己的身体，还是心疼你。嗯，天哪！你看我们。我们为家庭的和睦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是不是啊？
1: 也发来消息了，他说：“卫星路外运司桥洞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谢谢你给我们发来的路况。
0: 是的，是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全程开唱啊，婷婷会用一首歌曲的词套用到另外一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就是两首完全不搭嘎的歌，然后呢会把它揉在一起啊，大家来听听看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知道答案已经听出来的朋友，就可以直接发来您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喽。
1: 来吧朋友们，如果想参与的互动的朋友啊，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把这两首歌唱出来啊，为我们来进行演唱。
0: 嗯，
1: 那么接下来
0: 给我一个哦，就是我你演唱我就要开始唱的感觉了，
1: 啊，
0: 是吧，
1: 啊，我想你已经准备好了，
0: 我以为你还有啥其他的那个节目呢，啊好，来各位朋友们啊，那接下来
1: 接下来有请甜甜女星巨星 Superstar 为大家演唱这两首歌曲的融合。
0: 是的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呢大家来听听看啊，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啊，以及猜对的朋友就可以直接发来你的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咯。请听题。
1: 我不去该哎，对对对，等会儿，等会儿，
0: 差好了，差好了，重新来，重新来，重新来。
1: 我就喜欢你这样翻车的现场。
0: 看好了，你。

0: 各位朋友们，刚刚唱到的是哪
1: 两？我唱得好好呀！
0: 刚刚唱到的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
1: 来吧，把答案发送过来。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杰克然？
1: 啊，
0: 你不和声的时候，大家还能猜对呢？一和大家说，这是什
1: 么？
0: 什么？
1: 这跟歌词最后一样，什么难过
0: 啊？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给出正确答案，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厉害的。然后以父之名打了个问号，给出了两个答案，打了个问号。我想说一首歌是对的，另外一首歌好像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个字，对吧？是四个字，
2: 好像是。
0: 另外一首歌是四个，
2: 没那么多
0: 啊。两首歌都是四个字
2: 啊，
0: 不是那么多，没有六个字啊，就是前两个字去掉应该就是对的，对吧？
1: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那宅也发来消息了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
0: 对，
1: 哎，有些朋友是猜出了一首，另外一首没猜出来吗？
0: 阿宅也不对啊，阿宅的答案也不确切，阿宅只是把歌词贴出来了，但是这首歌真实的那个歌名好像要去掉他这前三个字，他给出了一个七个字的歌名，
1: 好像我们都以为这首歌的歌名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对
0: 对对，是的是的啊，大家会不自觉的以为
1: 啊，
0: 对啊，已经猜对的各位朋友啊，当然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给出正确答案了，猜对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准备好你的歌声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两首歌想唱哪一首唱哪一首，会唱哪一首你就发来这首歌曲的语音信息就可以咯。
1: 来吧，第二遍的融合演唱，
0: 来啊，继续和声做好啊，我们是一个乐队和 team 啊。来，各位朋友们请听题。你到底爱不爱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1: 什么？
0: 你爱不爱我的？
1: 我很认真的，
0: 对不起，对不起，主唱有点笑场了，对不起。

0: 好，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对。等会儿我接不上了，我不是该说些什么？
1: 主要是这个和声有点烂。
0: 你不是和声烂，是很有喜感，很有意思。你爱不爱我？

0: 必须来教一下。
1: 对对对啊、嗯，我们应该算得上是，咱们不能把范围说太大，至少是乌鲁木齐、天山区、团结路、向阳坡、新疆广播电视台
0: 最棒的组合。
1: 不不不，这都不能说，929直播间里，不然的话，我们俩要被人说呢。
0: 出了直播间
1: 对对对
0: 就不行了，
1: 对对对啊、嗯，出了直播间就不行了啊，我们在929直播间是最棒的那个组合了吧，对不对？是不是啊？
0: 嗯，没有办法反驳，确实
1: 没办
0: 法
1: 反
0: 驳
1: 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哇，很多的朋友都给出了正确答案啊，嗯、有些朋友是给出了乐队的名字，
0: 是
1: 说零点乐队啊，没错、嗯、没错，是这个乐队的歌啊，就是这个歌词是这个乐队的一首歌，
0: 嗯，
1: 然后呢，旋律是一首太经典的歌曲了，而且。嗯这个旋律是一位老也不老，我差点说老艺术家。等会说错了，
0: 反正也是已经退休了的艺术家。
1: 一个相对有一点年纪、有点阅历、有点那个经验的艺术家、
0: 哦、
1: 啊，歌唱表演艺术家和一位就是当时啊，在当下特别火的一个歌手的一个
0: 年轻
1: 合作，
0: 是不是？
1: 对吧？一个合作啊，
0: 相对年轻一点啊。
1: 对对，那会儿还算是年轻歌手，而且是当下比较火的一个歌手啊。然后呢，我说。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宅说，我今天非要听听最后你唱的这个调调子是啥歌
0: 啊？没有听出来吗？
1: 没听出来这个旋律，这个听不出来，我觉得不会吧？
0: 我觉得这个旋律还是挺好听的呀。
1: 啊，好听不知道，这旋律应该还挺脍炙人口的，但是确实我们俩唱的不是很好听啊。
0: 可能我最后那个掺和，让大家就一下子想不到是啥歌了，是不是？
1: 但是
0: 第三遍呢，我就不掺和了。
1: 但是你别看，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给出正确答案了，
0: 是，
1: 大家还是能够听出来的啊，究竟是哪两首歌曲啊？接下来最后一遍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听听看啊，究竟是哪两首歌曲的合成呢？请听题。

0: 没忍住啊！
1: 我们是不是听完以后，如果没猜出来的话，会觉得有点难过呢？
2: 嗯、
1: 因为这会儿已经猜出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朋友啊。
2: 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阿宅说，其实主要这个旋律是因为被歌词给误扰了
2: 哦。
1: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目的，
2: 对，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会融合两首歌曲放到一起呢？
1: 对，
2: 对，
1: 目的就是这个，就是要给大家一些这种误导，好吧？
2: 他说是李宗盛的调调的感觉，不对啊，
1: 对，不对啊。嗯，这首歌给大家一点提示吧，这首歌是一个怎么说呢，很远的地方，算吧，
2: 对对对，
1: 就形容很远，
2: 是，
1: 对吧？就比如说当每一次当你就是对这个人就是略有微词的时候，
2: 想
1: 送他去哪把他送走是吧？
2: 对，
1: 就大概是这样了。
2: 很多朋友会用这首歌的这个开场的这两句啊，来开玩笑。
1: 是的，是的。那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发来您的正确答案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看究竟是哪两首歌曲啊。想要演唱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发来你的歌曲语音咯。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的揭晓一下全程开唱的这个单元的正确答案啊。
1: 嗯，
0: 那么首先想说呢，这个歌词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
1: 取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千里之外》啊。
0: 是啊，排除一下错误答案，因为很多的朋友啊，不是答什么你到底爱不爱我，
1: 嗯、
0: 就是到底爱不爱我啊。其实这首歌它本身叫《爱不爱我》，是吧？
1: 对，
0: 嗯、
1: 没有那么长啊。
0: 是的。
1: 还有很多朋友给出了正确答案啊。
0: 嗯、
1: 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为我们演唱这两首歌，因为这两首歌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啊。
0: 是是是，而且这两首歌、
1: 嗯、
0: 说实话、嗯、我觉得带一点难度，
1: 是吧？
0: 就唱起来的话应该是比较有难度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今天大家呢其实都还是收着点，因为我看正确答案发来还蛮多的、
1: 嗯、
0: 目前来说唱歌的朋友不是很多、啊、
1: 对。 嗯，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 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唱一唱啊。
0: 对，没关系啊，就是想唱就唱吧啊、
1: 嗯，
0: 不想唱我们就硬逼着你唱。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可以来听一下啊、
1: 嗯、
0: 这个我们的常驻歌手、
1: 嗯、
0: 好吧，嗯，蓝天白云。
2: 你说是时间把你我捉弄，现实的生活难免出现裂缝，你说相爱一直放纵，而我却陷入了困境，我好累，我好痛，你到底爱不爱？

0: 到底爱不爱我，
1: 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
2: 啊。
1: 来吧，另外一首啊。
3: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
2: 听大概周董的意思啊。
4: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马上现在播报。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20:0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新朋友，我觉得他确实唱到了很多朋友的心里，
1: 有很多有故事感，是不是？
0: 对，因为刚刚我们的值班编辑小姐姐说，这位听众的你们一定要放一下，说这个你们必须放。我们当时还想，怎么有这么必须呢？我们来听一下飞哥好不好？
1: 好，
0: 飞哥的歌声啊，你好，嗨，你好，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啊。
0: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飞哥，飞哥你还在吗？不在了，飞哥。
2: 你找个理由

0: 应该是
1: 他们很浓了，他们不淡，他们很浓了，是不是？
0: 对，
1: 但是你会觉得很快乐，
0: 是的，
1: 是的，就会觉得很快乐啊。二手玫瑰啊，稍后的时间如果说有他们的这个歌曲，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哇，这位朋友啊，九亿少女的梦
2: 啊，
1: 他说痛仰乐队的歌我很喜欢，再见杰克哦，还有公路之歌，
0: 公路之歌，
1: 是，
0: 他们这两首歌是非常经典了。
1: 嗯，
0: 我相信很多喜欢自驾的朋友，或者是喜欢音乐现场的朋友，应该都是非常喜欢他们的这种自由在路上的这种感觉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西西发来就说，逃跑计划的那首歌很经典啊，夜空中最亮的星。是的，有很多歌手也翻唱过他们的歌曲嘛。
1: 哦，
0: 是
1: 是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雷厉风行这位朋友啊，他就有推荐，他说呢，我比较喜欢五月天，他说五月天的乐队呢，我喜欢的歌曲，突然的
0: 好想你吗，
1: 突然的自我，那是伍佰吧，他说突然的自我，突
0: 然好
1: 想
0: 你、
1: 嗯、
0: 应该是这一首，
1: 对，五月天是突然好想你啊，这首歌啊，他喜欢的不会是伍佰吧，是不是，也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对啊，
0: 伍佰不算是乐队了吧，
1: 对对，他不是乐队了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欢腾，他说哎呀，我喜欢花儿乐队那首洗刷刷，当年火遍大街小巷，
1: 对，花儿乐队的很多歌都是非常非常快乐的哈。各位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歌单是乐队的歌啊，就专属于你的乐队之歌。那最近你有收听到哪些好听的乐队吗？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的时间，这一首再见杰克送给大家。

0: 温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呢是挺好的天气，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1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能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今天我们聊到了乐队之歌，就是乐队的歌啊。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在做推荐，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给我们提这位朋友啊，黎明，他是说到了，他说盘尼西林乐队翻唱的 New Boy 还挺好听的。
1: 哦，哎，那个乐队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但是 New Boy
0: 你知道是吧？
1: New Boy 不是
0: 翻唱，人家说的翻唱，翻唱，
1: 是
0: 的。New Boy 是那个谁，房东的猫，就最开始是那个朴树，然后呢，房东的猫有翻唱过，盘尼西林可能也是翻唱过。
1: 这首歌很好听。
0: 我跟你说，我说一个人，你就应该知道盘尼西林是哪个什么乐队了。
1: 嗯，
0: 马思纯。
1: 哦，
0: 知道了吧？
1: 我知道了。
0: 你现在
1: 八卦的味道好浓啊！
0: 你现在知道了是不是？
1: 知道了。
0: 对对对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叫青青河边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新裤子，他说我喜欢的乐队是新裤子。
1: 嗯
0: 啊，你要跳舞吗？生活因你而火热，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这些歌都很好听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宏图，他说纵贯线的出发，是感觉特别好听，纵贯线的很多歌曲都很好听。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我微信平台上孤狼说呢，黑豹没人提吗？黑豹提了呀，对吧？黑豹刚有朋友说到了黑豹乐队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哦，这位宛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今天说的是乐队吗？我怎么感觉今天说的像是摇滚乐队？这么多摇滚乐队的歌。
1: 说到乐队，其实我们第一个能想到的
0: 摇滚
1: 很多
0: 一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也有那种小清新的乐队啊。刚刚提到那个房东的猫，
1: 还有苏打绿也算。
0: 对对对，牛奶咖啡，对吧？牛奶咖啡也算乐队吧？这些是属于
1: 乐队。
0: 哎，
1: 也是这种
0: 比较小花儿乐队，对吧？
1: 花儿乐队就是那种，
0: 就是有点躁，有点躁的这种，
1: 但是很快乐。
0: 对对对，
1: 无脑的快乐，就喜欢这样子的。
0: 是，哎，有个乐队叫刺猬乐队嘛？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乐说刺猬乐队的歌，他说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哇，这个歌名好长啊！
1: 哎，还有一个经典的乐队，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哎，轩轩发来的，他说唐朝乐队，
0: 唐朝
1: 很经典了，
0: 对，很经典的歌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为大家安排到的是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这首歌是一首特别快乐的歌，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跳着舞下班喽，
1: 太好了。
0: 对对对啊，
1: 就喜欢这样的节奏，快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下班。
0: 是的，那么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是凯文为各位带来的《令人心动的文字》。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躺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你相信吗？有时候哪怕心绪浮躁，一读到温柔的句子也会忍不住嘴角上扬。比如此刻我读到，烟囱喷出的白烟仿佛无人倾听的话语，最终都变成了白云，就觉得心里软绵绵的。请你相信，我们都会遇到温柔的事物和温柔的人，毕竟一切都终有归途。就像行星属于地球，希望我们都能遇到生命中最好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和你在声音的世界里感悟字里行间的美好。家是心灵的港湾，当我们忙碌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看到孩子的天真笑容，父母关切的眼神，是不是疲惫就消散了一大半呢？这世间总有一些人和事，让你觉得人间值得。比如妈妈的睡前故事，爸爸给你读过的名人传记，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人人都是朗读者。季节至此，一花一草皆已盎然绽放，一枝一蔓舒展着一份葱茏。阅遍人间烟火，看遍大山大河，深知草木皆有情。每一株植物在诗歌文学的传颂的轮回中，便有了独特的立意和象征。在古老的诗词文学中，那丰富的植物世界在今天仍在我们身边。每每看到枝头繁花似锦，我都忍不住想，幸好这世间还有诗歌，不然该如何形象地去描述季节里的那份美轮美奂呢？前些日子呢，朋友送了些芍药给我，那粉白的花瓣轻薄如云朵，就像仙子般一样。据说芍药在古代被誉为中国的爱情之花，恋爱中的男女在交往时会赠予芍药花来表达依依不舍之情和爱情。我又忍不住要感慨了，幸好这世间还有花，不然文人雅士们该少了多少的创作素材呀。文学离不开植物，植物也能够从文学作品当中得到完美的诠释。当今文坛有一位特别会写植物的女作家，她是丁立梅。在丁立梅的笔下，每一株草每一朵花都有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丁立梅的绣球花。
1: 绣球花是在五月开始做梦的，做着无数个红粉香艳的梦。她把她的梦攥成一粒一粒的绿珍珠，又别出心裁地让许多粒绿珍珠相依在一起，成一个大球球。这么一看，那是一朵花，可分明又不是，因为每一粒绿珍珠里都有一个艳红或粉白的小世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你今日去看绿包包是绿包包，明日去看绿包包依然还是绿包包，它完全一副处事不惊的样子，哪怕外面夏潮涌动。可是有那么一天，你再去看时，却突然发现那些绿包包已经绽开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这真是让你又欢喜又气恼。欢喜的是它终于开了，气恼的是它怎么就不让你知道呢？它也仅仅是轻启绿唇，边缘上染上一道红晕，像是陡然遇见陌生人的小女孩，不好意思得很，只低下了头，羞红着脸。 别以为它就要全部盛开了，早着呢。它似乎握着一个极大的秘密，不舍得一下子告诉你，又像是怀了绝技的女灵，水袖轻舞中，你不知它会抖落出什么绝技来。你得再等上十天八天，他才彻底的把一颗心交给你。三瓣一起，艳红或是雪白，像纷飞着的小蝴蝶，每朵之上密匝匝的，便都是这样的小蝴蝶。怎么形容它才好呢？美丽、丰腴、清雅，都不对。它好比横空出世的美人王昭君，无有可比性。我便养着一盆这样的绣球花，是众爹送我的。我曾在他小区租房住，三层的居民楼，我住三楼，他住一楼。他的一楼有小院子，木门木栅栏。

搬入新房的时候，朋友也送过我一盆绣球花作为乔迁礼。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才知道绣球花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做无尽夏。仅这名字便让我感到了夏日未央，意犹未尽。说是小时好，我想到了最近看到的一条听友留言，他说打小就讨厌午睡后醒来的感觉，眼皮重如千斤，掀起来就有刺眼的光，胃因为长时间趴伏而不舒服。身为最爱说小话的人，下午第一节课也会不想理任何人。工作以后通常是醒过来对着电脑发会儿呆，安静的室内陆续开始出现噼里啪啦的键盘声，群里的艾特消息一条条准时钻出来，机械的回个收到，还有五个小时下班，下了班也没有想见的人，一瞬间前所未有的 emo。 为什么午睡醒来人会特别容易失落呢？大概是因为早上睁眼看见朝阳，早饭香，人们大都和自己一样起床做准备，下午醒来大家都在各忙各的，等待着的是夜晚来临，与周围有种抽离感，很容易觉得虚无吧。希望那位朋友可以开心一些，可以选择在午后睡醒。

0: 来适当的进行简单的运动，恢复能量。继续来分享心路文字，来听三毛的文字，孤独的长跑者。
1: 我的父亲陈四庆先生一生最大的向往就是成为一个运动家，虽然往后的命运使他走上法律这条路，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仍是个勤于活动四肢的人。父亲小学六年级开始踢足球，网球打得可以，撞球第一流，乒乓球非常好，到了60多岁时开始登山。目前父亲已经75岁了，他每天早晨必做全身运动才上班，傍晚下班时提早2-3站下公车走路回家。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其实就是他一生做人做事负责认真的表率。我的母亲在婚前是学校女子篮球校队的一员，当后卫，婚后她打的是牺牲球。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期望始终如一，他希望在这四个孩子中有一个能够成为运动家，另一个成为艺术家，其他两个要做正直的人，能够自食其力就好。很可惜的是，我的姐姐从小受栽培，她却没有成为音乐家。而今她虽是一个钢琴老师，却没能达到父亲更高的期许。我这老二在小学时运动和作文都好，单杠花样比老师还多，爬树跟猴子差不多利落，而且还能自极高处蹦下，不会跌伤。溜冰、骑车、躲避球都喜欢，结果还是没成大器，一头跌进书海里去，终生无法自拔。大地的篮球一直打到服兵役时都是队中好手，后来他做了个不喜欢生意太好的淡泊生意人。小弟乒乓球得过师大附中高中组冠军，撞球只有他可以和父亲较量。而今他从事的却是法律，是个专业人才以及孩子的好玩伴。小弟目前唯一的运动是趴在地上当马儿，给他的女儿骑来骑去。在我们的家里，唯有我的丈夫何西终生的生活和兴趣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打网球、游泳、跳伞、驾汽艇，还有终其一生对于海洋的挚爱，潜水。他也爬山、骑摩托车、跑步，甚而园艺都勤得有若运动。我们四个子女虽然受到栽培，从小钢琴老师、美术老师没有间断，可是出不了一个艺术家。运动方面，篮球架在过去住有院落的日本房子里总是架着的，父亲还亲自参与拌水泥的工作，为我这个酷爱轮式冰鞋的女儿在院中铺了一个方形的小冰场。等到我们搬到公寓中去住时，在家庭经济并非富裕的情形下，父亲仍然买来了撞球台和乒乓球桌，鼓励我们全家运动，巷内的邻居也常来参与，而打得最激烈的就是父亲自己。记得当年物质缺乏，姐姐学钢琴和小提琴，父亲根本没有能力在养家活口之外再买一架昂贵的钢琴。后来他拿出了小心存放着、预备着给孩子们生病时用的急救金，换了一架琴。自那时起，为了物尽其用和健康的理由，我们其他三个孩子都被迫学音乐。那几年的日子，姐姐心甘情愿也罢了，我们下面三个每天黄昏都要千催万请才肯上琴凳。父亲下班回来，即使精疲力尽，也会坐在一旁打拍子，口中大声唱和。当时我们不知父亲苦心，总是拉长了脸给他看。下琴时欢呼大叫，父亲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这样期望你们学音乐是一种准备，当你们长大的时候，生命中必有挫折，到时候音乐可以化解你们的悲伤。我们当年最大的挫折和悲伤就是弹琴，哪里懂得父亲深远的含义。至于运动，四个孩子都淡漠了，连父亲登山都不肯同去，倒是母亲跟着爬了好几年，当然那只是些不太高的山，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 我的丈夫深得父亲喜爱，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半子。父亲在加纳利群岛时，每天跟着女婿去骑摩托车，两人一跑就不肯回家吃饭，志同道合得很。没过了几年，我们家的下一代，也就是大地的双生女儿陈天恩、陈天慈，进入了小学。父亲经历了对于我们的失望之后，在他的孙女身上又重新投入了希望。他渴望他的孙女中有一个成为运动家。暑假到了，当其他的孩子在补习各种才艺的时候，父亲恳请继正，为我们的小女孩请来了体育家教。其实要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作为运动家或艺术家并不那么简单，可是保有活泼而健康的心态去参与，不必成家也自有意义。有许多人虽然一生成不了名副其实的运动员，可是那份对于生活的坚持就是一种勇者的行为。我自然也是一群又一群长跑人类中的一员，但诚实地说，并不是为了父亲的期望而跑。支持着我的是一份热爱生命的信念，我为不负此生而跑，我只鼓励自己跟那向上的心合作。这些年来，越跑越和谐，越跑越包容，越跑越懂得享受人与人之间一切平凡而卑微的喜悦。当有一天跑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时，世上再也不会出现束缚心灵的愁苦与欲望，那份真正的生之自由就在眼前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

个起点 ，Go，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笑。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14度，最低温度6度，西北风4级。5月27号至31号假期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安和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再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满即止。在929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三个字，扫码进群报名，或者可以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听温暖的歌，读心动的文字。朋友你好，谢谢你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想象一下，不管现实如何喧嚣忙碌，每天我们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可以潜入文字深海，静静阅读，不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我们终究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书可读。著名作家阿来曾分享过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物件，如果没有那个物件，可能文坛上就少了一位杰出的作家。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阿来的故事，词典的故事。
1: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上的是两个班，合用一个教室一个教师的小学。快读完小学了，不要说现在孩子们多的看不过来的课外书和辅导书，我甚至没有过一本小小的字典或词典。那时我是多么渴望自己有学问啊，并觉得世界上所有的学问就深藏在张老师那本翻卷了角的厚厚词典中间。小学快毕业了，学校要组织大家到15公里外的刷金寺镇上去照毕业相，我们便每天盼望着去那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遥远的小镇。不久以后，十多个穿上新衣服的孩子一大早便由老师带着上路了。将近中午时分，我们这十多个手脚拘谨东张西望的乡下孩子便顶着高原的强烈阳光走到镇上人漠然的目光中和镇子平整的街道上了。第一个节目是照相，照完相我们走到街上，太阳照到头顶，我们开始出汗，我身在衣袋里的手也开始出汗，手上的汗又打湿了父亲给我的1元钱。父亲把吃饭和照相的钱都给了老师，又另外给了我1元钱，这是我那时候可以自由支配的最大的一笔钱。我知道小伙伴们每人出汗的手心里都有一张小面额的钞票，比如我的表姐手心里就攥着5毛钱。表姐走向了百货公司，出来时手里拿着许多5颜6色的彩色丝线，而我走向了新华书店。书店干净的木地板在脚下发出好听的声音，干净的玻璃柜台里放着几十本领袖书以及几部当时流行的小说。我有些胆怯地在玻璃柜台前轻轻行走，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一下子就把那本书认了出来。那本书跟领袖书同样大小，同样的红色，同样的塑料封皮，但上面几个凹印的字却一下子撞进了眼里，汉语成语小词典。我把攥着1块钱人民币的手举起来，嘴里发出了很响的声音，我要这本书。书店里只有我还有一个营业员，营业员走过来和气地笑了，你要这本书吗？我一只手举着钱，一只手指着那本成语词典，但是营业员摇了摇头，他说，我不能把这本书卖给你，买这本书需要证明，证明你来自什么学校，是干什么的。我说自己来自一个汉语叫马塘，藏语叫卡尔果的小学，是那个学校的5年级学生。他说，那你有证明都不行了，你们马塘是马尔康县的，刷金寺属于红原县，你要到你们县的书店去买。我的声音便小了下去，我用自己都不能听清的小声音说了一些央求他的话，但他依然站在柜台后面坚决地摇着头，然后我的泪水便很没出息地流下来了。我越想止住眼泪，这该死的液体越是欢畅地奔涌而出。营业员吃惊地看着我，脸上浮出了怜悯的表情，他说，你真的这么喜欢这本书？
2: 我从老师那里看见过，我还梦见过，
1: 现在这本书就在我面前，但是与我之间却隔着透明但又坚硬而冰凉的玻璃，比梦里所见还要遥不可及。营业员脸上显出了更多的怜悯，这位阿姨甚至因此变得漂亮起来，她说，那我要考考你啊。我看到了希望便擦干了眼泪，他说了一个简单的成语要我解释，我解释了，他又说了一个， 我又解释了，然后他的手跃出柜台，落在了我的头顶，深深叹了口气说，不容易，一个乡下的孩子。然后破例把这本小书卖给了我。从此很长时间，我像阅读一本小说一样阅读这本词典。从此我有了第一本自己的藏书，从此我对于任何一本书都怀着好奇与珍重之感。

生命漫长，我们会遇到很多人和事，会有迷茫和跌跌撞撞的时刻，但最终我们会找到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锁定重要的就够了，重要的人请你多点时间给他陪伴或倾听，重要的事请你多点心思对待，探索或执着。

0: 重要的时刻认真面对，给足仪式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生活简单且美好。说到仪式，朗读其实就是最没有门槛且有仪式感的一个生活场景。想象一下，晚会之后，爸爸给女儿朗读一段手写的书信，周末友人之间互赠一段关于生命的热爱，是不是都简单且让人印象深刻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各行各业的朗读者的生活仪式感。有请来自国家管网西部管道的孙辉和来自新疆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李文玉分别朗读《给时间之河的另一端》和《热爱生命》。
1: 女儿你好，这是一封你可能永远收不到的信，我将把这封信保存到银行的保险箱中，在服务合同里我委托他们在我去世后的第200年把信给你。不过现在你打开了信是吗？如果你在看这封信，我至少有一个预言实现了，在你们这一代人类征服了死亡。你是在哪儿看我的信？在家里吗？我很想知道窗外是什么样子。对了，应该不需要从窗子向外看了，在这个超信息时代，一切物体都能变成显示屏，包括你家的四壁。你可以随时让四壁消失，置身于任何场景中。你可能已经觉得我可笑了，就像一个清朝的人试图描述21世纪一样可笑。但是我想再努力一下，也许能使自己的想象与你所处的神话般的现实沾上一点边儿。因为在你的时代，互联网上连接的已经不是电脑，而是人脑了。你的孩子不用再像你现在这样辛苦地写作业了。你在那时过得快乐吗？我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烦恼，我无法想象你们时代的烦恼是什么，却能够知道你们不会再为什么而烦恼。你们不用再为生计奔忙和操劳，在那时贫穷已经是一个古老而陌生的字眼。你们已经掌握了生命的奥秘，不会再被疾病所困扰。但我相信烦恼依然存在，甚至存在巨大的危险和危机。你们遇到他们了吗？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不确定的因素。虽然我早已听不到你的回答，但还是请你告诉我一声吧，只回答是或不是就行。亲爱的女儿，现在夜已经深了，你在自己的房间里熟睡。这一年你13岁。听着窗外初夏的雨声，我又想起了你出生的那一刻。你一生出来就睁开了眼睛，那双清澈的小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让我的心都化了。现在爸爸在时间之河的另一端，在200多年前的这个雨夜，祝你像孩子一样永远快乐。

热爱生命，汪国真。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便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选择了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与理想平等交手，和喧嚣保持距离，愿我们每一夜都能干干净净，心安理得，精疲力尽地入睡，每一天也能够清清爽爽，心平气和，精力充沛地醒来，这就是最好的生活。感谢您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今天我们就陪您到这儿，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晚。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今晚的节目依旧星光熠熠，12位实力歌者带着12首风格各异的国民金曲再度登场。从大气磅礴的经典老歌，再到充满风情的民谣，再到洗脑上头的流行热歌，他们用独特的个人风格赋予每一首歌全新的生命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以歌为媒，聆听平凡歌者的不凡魅力，解锁更多元的舞台魔力。今晚的开场曲来自 BZ1 的《心太软》，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心太软》呢？旋律温柔又带着几分无奈，歌词里的痴情和心软道尽了无数人感情里的挣扎和遗憾，几乎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BZ1 带着少年人的赤诚站上舞台，用清亮又带着几分温柔的嗓音，把歌曲里的痴情和心软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没有刻意的煽情，也没有华丽的技巧，只用最真诚的诉说，把那种爱里的无奈和心软唱得让人心动又共情。在他的演绎里，经典老歌被赋予了少年人的鲜活气息，也让这首穿越时光的金曲再次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来自草原的辽阔声线遇上腾格尔的经典名作，奥瑞奇能用一首《天堂》把听众带进了那片水草丰美的草原。这首由腾格尔创作的歌曲带着浓郁的草原风情，旋律悠远辽阔，歌词里的草原骏马与蓝天藏着独属于草原的浪漫和自由。曾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奥瑞奇能用他标志性的辽阔嗓音把歌曲里的草原风情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独有的草原质感，仿佛能让听众感受到草原的风，看到蓝天白云下的骏马，把那种独属于草原的自由与浪漫唱得让人心潮澎湃。在他的演绎里，草原风情与舞台魅力完美融合，让这首充满地域特色的经典拥有了打动人心的魔力。

当周杰伦的两首经典情歌被巧妙的融合，曹阳用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以及连名带姓为舞台带来了一场惊喜满满的改编舞台。听见下雨的声音的清新文艺与连名带姓的深情遗憾被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既保留了原曲的记忆点，又赋予了全新的舞台质感。曹阳用他温柔又细腻的嗓音，把两首歌曲里的遗憾和思念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独有的细腻质感，从低音浅唱到情绪递进，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把那种藏在雨里的思念和遗憾唱得让人心疼又共情。在他的演绎里，两首经典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让这首 remix 作品拥有了独属于舞台的魔力。

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这首《戏说乾隆》的片头曲曾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陈文龙的词作字字千钧，配乐大气磅礴，道尽了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一响起就自带武侠氛围感。邓典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江湖豪情和爱恨情仇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极强的张力，从低音浅唱到高音爆发，情绪层层递进，把那种江湖儿女的爱恨无奈唱得让人心潮澎湃。在他的演绎里，武侠的豪情被揉进了旋律里，让这首经典金曲拥有了穿越时光的魔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0: 半点气象。
7: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风力3级。5月27号到31号，假日期间，二道桥文旅带你游新疆，重磅首发铁甲公路加安河公路加国道331阿勒泰独家秘境穿越自驾游，专属野炊大锅羊肉、炭火烤肉，沉浸式体验草原山野美食盛宴，看黄金海岸橙色果冻海，首发西进国道，尽览原生态秘境风光。报名赛送天山胜利隧道加库尔勒两日游，前15辆车免费送，名额有限，送完截止。在929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自驾游扫码进群报名，或者拨打25619929咨询报名。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3: 半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1: 他和他在今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欢迎继续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下半场的开场曲来自富豪 Don't Break My Heart， 当黑豹乐队的经典遇上富豪的深情演绎，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被唱出了不一样的张力和温柔。这首由窦唯创作的摇滚金曲，旋律强劲有力，歌词里的深情和呐喊藏着独属于摇滚的张力和温柔，曾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富豪用他磁性又深情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深情与呐喊唱得淋漓尽致。在他的演绎里，摇滚的张力与深情的温柔完美融合，让这首经典摇滚金曲再次焕发出了全新的生命力。

0: 带着山野气息的彝族童谣，被尼日提哈用一首五指童谣唱得鲜活又动人。这首由他改编自彝族童谣的作品，带着浓郁的民族风情，旋律简单干净，歌词里的山野和童谣藏着独属于彝族的质朴与纯粹，充满了烟火气和生命力。尼日提哈用他的质朴和真诚的嗓音，把歌曲里的山野气息和童谣纯真唱得淋漓尽致。在他的歌声里，我们仿佛看到了山野间的孩童，也读懂了童谣最动人的魔力。
1: 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谁的青春里没有过这首《伤不起》？这首由化石作词、老毛作曲的网络热歌，节奏洗脑上头，旋律魔性十足，一响起就自带舞台氛围感，几乎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宋子乐带着满满的活力站上舞台，用轻快又带着几分俏皮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洒脱和自嘲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极强的舞台感染力，节奏明快，情绪饱满，既保留了原曲的魔性质感，又赋予了独属于自己的少年活力。在他的演绎里，舞台的氛围被瞬间点燃，听众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让这首经典神曲再次焕发出了全新的舞台魔力。

刘欢的经典遇上王谦的深情演绎，离不开你被唱出了不一样的沧桑和真情。这首曾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集体回忆的歌，王谦用他厚重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把歌曲里的深情和不舍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极强的张力，把那种爱里的依赖和眷恋唱得让人心碎又共情。在他的演绎里，经典歌曲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也让我们读懂了好的音乐永远不会被时光所辜负。

潘火峰的经典民歌，遇上张艺兴的 Joker， 为舞台带来了一场惊喜满满的改编舞台。这两首歌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既保留了原曲的记忆点，又赋予了全新的舞台的质感。王子浩用他活力又带着几分野性的嗓音，把两首歌里的喜庆和张力唱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带着极强的舞台感染力，节奏卡点精准，情绪饱满，拥有了独属舞台的魔力。时间来到22:58，今天的耳朵的旅行也即将落下帷幕。感谢每一位歌者的用心演绎，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温暖陪伴。愿你永远保持热爱，永远带着对生活的期待，奔赴下一场山海。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继续收听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

有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常常期待完美的生活状态，希望事事顺利，一切尽在掌握。然而生活总有起伏，往往不能尽如人意。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更好的心态。在不够完美的生活中，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生活，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当你开始转变看世界的角度，同样的生活会显现出不同的风景。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

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欢迎继续收听晚安新疆。想要接纳新的美好，先要学会腾空过去的负累。抱着空杯的心态，意味着我们可以珍藏过去的努力成果，但要让心态从容归零，为新的可能性留出空间。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愿意清空杯子，生活自会为你斟满新的滋味。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他疑惑回眸，燕锦玉则面无表情地道：“
2: 今日内，去边关城召集上百位郎中，晚些时候，严阵以待。”
1: 这话的意思，自然笃定了高长乐会败归，先做好了后勤准备。郝韵扬眉点下头：“好。”吩咐后，燕锦玉低眸看向余香里，眼神转瞬变得无比温柔，和面对郝韵时的那番冷意毫不一样。
2: 今日难得空闲，我带你出去走走吧。
1: 他柔声说道。余香里好奇歪头：“去哪儿？”“
2: 后山。”“
1: 山上有什么好玩的？”“
2: 云父说他在后山建了一处花田，常无边际。”“
1: 花？”余香里双眼一亮，他还是挺喜欢花的。想起来那在燕国国都暗道外的那一片花田，便有些期待起来。走走走，我要去看。他紧扣着燕锦玉的手，一蹦一跳地往营地出口去了。郝韵看着他们夫妻离去的背影，目光幽深，而郝韵的一个手下则是忧心忡忡地皱起了眉头，多了郝韵一眼，有些欲言又止。片刻之后，方才小心翼翼地问道：“将军，这何德将军如此笃定高将军会在路上遇难，我们要不要传信给高将军，让他警惕戒备？”这话一出，郝韵当场就变了脸色，阴鸷看去，语气十分的阴狠：“告诉他？我为何要告诉他？当年他害得我十万兵将有家不得归，害得他们平白枉死，这仇我可还记得。”说着，他冷静的眸子被怨恨所覆盖。十年前在水城一战，落入水中的十万兵将都是他养出来的兵，若非是因为高长乐的莽撞，他们也不会死。而如今高长乐又莽撞上了戴河，他这次可不打算把自己的兵给搭进

0: 那手下有些不忍地说道。
1: 那毕竟是30万人呢，那也是他们自己选的。
0: 郝月冷笑着说，这些跟着高长月的女兵都是后来派来的，并非原本就属于左卫营，是后来进来的，故而他并不把他们放在眼中。郝月转身要离开，而后神情一顿，眯起眼威胁那手下，你若敢擅自传信，让我发现了，别怪我叫你逐出左卫营。
1: 卑职不敢。
0: 两无边际的戴河上，300艘军船浩浩荡荡地行驶着，将一片片平静的河水掀起了波浪。这是他们已经行军了近2个多时辰了，在这可谓是封国最大的河流中飘荡许久。他们行军之时，便派出了去前方打探路径和情况的小船。过了一会儿，那小船晃晃悠悠地回来了。小船上只有4个人，这4个人个个戴着头盔，一身威风的盔甲。小船靠近之时，都会有女兵来迎接。船上有人瞧见了这小船，立即喊道：“
2: 啊，太水路的回来了，快去接他们！”
0: 放下船梯，将这4个人接了上来。一接上来，便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
2: 如何？前面可有埋伏？”
0: 女兵守卫问的是一个一直低着头不说话，瞧得很是老实好说话的女兵。那小船女兵身子僵了僵，神色一愣，随即有些不自在地吐出2个字：
3: 没有。
0: 这一副异样的表情和神态，让人却不禁怀疑。那守卫果然皱起眉头，有些怀疑地扫视着他：
2: 你怎么？
0: 这怀疑的话还没说出口，便有另一个人挡在了这个去探路的女兵面前。
2: 啊，他刚刚落水被呛到了，声音有点哑，我来说吧。前面没有埋伏，一片平静，我还瞧见好几个渔民在捕鱼呢。
0: 那女兵嬉笑着说，面色十分的和善，叫人看了心中忍不住生出好感。那守卫没有过多的在意这个细节，闻言了然的点下头，对此才会以一个微笑。
2: 哼，那就好，那我就回去回禀将军了。去吧去吧。
0: 女兵脸上笑容十分的灿烂，只是这守卫往前走了几步，忽然又回头了，用着奇怪的眼神上下打量着这女兵，在莫名有些紧张的情绪中，用着不确定的口吻问道：
2: 对了姐妹，你是西路左卫营的吧？
3: 是啊，怎么了？
0: 女兵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起来。守卫倒是没有多想什么，只是指了指她手上的红牌子。
2: 这红牌子啊，不能戴在手上，到时打起来了，我们会把你当成封国人的。
0: 他好心说道，因为封国士兵的兵符手腕处袖子都是有红色，一旦打起来，他们便会找着手腕处是红袖子的纱。女兵微不可察地吐出一口气，然后连连点头感谢说道：
2: 懂了，多谢提醒。
1: 带你同伴去休息吧，等将军要你们再去探查，我再去叫你们。
0: 守卫十分好心地说。里面脸上笑容又恢复了适才的灿烂。此时将军军船上，高长月端正地坐在茶具面前，坐着的姿态正是军姿，他的宝刀则放到一旁，他的面前坐着与他交好的将军。那将军煮的茶手艺还不错，正好军船之中又有茶具，便特意在高长月面前撸了2手。正好高长月也是个爱饮茶之人，他抿了一口茶赞扬一句，也贬了一句：
2: 是茶不错，不过比起那大公主啊，煮的还是稍微差一点。
0: 那煮茶的将军笑了笑：
2: 等我改日入宫，去向大公主请教请教。
0: 正在他们喝茶的时候，守卫走了进来，恭恭敬敬地说道：
2: 将军，探查前队回来了，前方并无异样。
0: 这话让高长月更是笃定了，都是燕景玉他们胆小不敢渡河。
2: 还有几时能到岸呢？
1: 煮茶的将军问道。
2: 回禀将军，还有1个时辰便能过戴河了。
0: 守卫恭敬回答。闻声，高长月放下茶杯，眼中带着势在必得的高傲自负。
2: 且瞧着我是怎么攻下水城的，一雪前耻呢？
1: 对于自己在10年前败于戴河一战，他一直觉得耿耿于怀。
2: 是是，将军此次定能夺下水城，光复往日荣光。
1: 驻扎将军附和着，高长月满足勾唇，继而吩咐着，
2: 你也别掉以轻心，让人随时在周围查探，切不能出什么意外。
4: 是。
1: 甲板上守卫禀告回来了，回来之后便打了个哈欠，双手环胸，寻了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守卫撇了撇嘴，自顾自地闭上眼。不知过了多久，同伴忽然推动他肩膀，叫醒了他。
2: 哎，你来看看。
1: 看什么？守卫不耐烦地轻责。
2: 那里发生什么了？是不是有人打起来了？
1: 那同伴紧张地指挥后面的一辆军船。守卫不以为意。
2: 哎，这个时候谁敢在船上打闹啊？
1: 你想多了，先闭眼休息休息。先不说这是在行军打仗的路上，就军营内的军规，他们就不怕杖责，敢在行军之时打闹。同伴见他闭眼，更是着急起来。
2: 不对呀，那里起火了。
1: 什么？

0: 燃起火已经蔓延到了四艘船了。砰，高长月手中的茶杯瞬间就被他捏得四分五裂，他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蹭了一下猛地站起来，满脸怒火，那还不许灭火断船链。是是，他们的300艘军船都是连接在一起的，一旦有一艘被火烧起来，那么其余的船只也会逐渐被烧到，所以起火了就必须要把连接着军船的铁链给解开。船只逐渐被大火侵染，高长月出去看的时候已经有3辆船被烧上了。此时一艘风过军船在极远的地方，他们拿着自制的望远镜看到了无恙国骤然烧起大火的情况。几个站在甲板上的风国将军满意地笑了起来，
1: 看来是得逞了，暗兵已经放火烧了他们的船了，
0: 有人说道。当时前来查探埋伏状况的女兵们都被他们抓了起来，然后换上了自己的人，再让他们带着火种前往无恙国的船只。本以为他们守卫森严，这个计划可能会行不通，没想到他们会如此的掉以轻心。在高兴的时候，又有风国的将军提醒道，
1: 这些走卫营会水，将军万不可掉以轻心。
0: 丹娜将军冷笑了一声，用着鄙夷不屑的口吻直言，
1: 哼，还以为令统领大将军吃了大亏的人是有多厉害，原来不过是蠢货草包。
0: 连没见过脸的人都敢放上船，且不仔细看看是不是他们派出的人。风国将军露出了威色，扭头直接吩咐自己的兵，
1: 听我号令，击鼓出兵，背上带火的箭雨，攻打那些女贼。
0: 他们的人不多，只有20万人，但是面对如今被大火烧到了船上的30万无恙国女兵，他们却是很有胜算的，毕竟他们明他们在暗处。
1: 是。
0: 高长月没想到自己没和敌军打起来，他们倒是先要因为大火而落入水中身亡。将军，已经烧到12艘船了。守卫焦急地前来禀告。30万的将士纷纷急得跳脚，正都无措地想灭火，但是大火蔓延得很快，他们又害怕那大火烧到了他们。高长月勃然大怒，怒斥着那守卫，还不去找那拿着铁链钥匙的王将军。守卫缩了缩脖子，有些害怕地低下了头。是的，这拿着铁链钥匙的王将军居然不见了，也不知道人去了哪儿。他们在300艘船上使劲地翻找，就是找不到他的人。若是一直找不到钥匙，找不到王将军的话，那他们的船就要被接连烧毁，300艘船可能就会因为大火而落入了这条带河之中。正在他们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守卫的同伴拖着一个人过来了，那人已经昏迷了，额头上满是鲜血，好似被人敲了脑袋。人抓到了。高长月连忙走了过去，伸手就在王将军身上摸索着，神色十分的慌张，他可不想出师未捷身先死，要是这300艘船都被烧了，只怕他无恙国第一将军的称号就要被众人拿来嘲讽了。高长月在王将军的身上摸索了一会儿，但就是没有找到钥匙，顿时急得直接瞪向那守卫的同伴，
2: 钥匙呢？
0: 守卫对他十分的畏惧，闻言急急说道，
2: 卑职发现他的时候，他被绑在仓库里，身上的钥匙已经不见了。
0: 钥匙不见，偏偏是在起大火的时候，高长月就算心再大也发现了不对劲儿。他紧紧地咬着牙，重重地捶了一下甲板，
2: 该死的，肯定是那些风国人搞的鬼，
0: 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的阴险，居然用火烧。
2: 将军，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0: 刚刚在煮茶的将军忧心忡忡地问道。高长月到底是征战百回的大将军，很快就冷静下来，低着头寻思着别的法子。

0: 山附近的20艘船的将士都退到第20艘船，然后用剑劈砍铁链。他吩咐着手下亲卫，继而又命令那煮茶将军眯起了眼，眼中布满了杀意。你带兵在军中寻找封国人的眼线，抓到后直接杀了，不必留活口。是。但吩咐了所有救援的事情之后，高长月高高扬起了声音，对着所有召集的将士们喊道，所有人严阵以待，小心封国偷袭。只可惜这话音刚落，说曹操，曹操便到了。
1: 将军，封国人打过来了。
0: 守卫惊恐地指着前面，数不清的气势汹汹往着他们开来的封国军船。高长月在看到这些封国军船的时候，眼瞳骤然缩紧，心中咯噔了一下，立即就知道自己中了埋伏。正在他还没有反应的时候，那些封国军船射来了带火的箭雨。
1: 糟了，快快逃。
0: 日过黄昏，天际一片红霞，美若画中景，而更美的不只是这画中景，还有被红霞所覆盖的了无边际的一片花田。花田中的一间临时盖的木亭子内，于小李轻轻地搂着燕锦玉的腰，将自己的脑袋蜷缩在他怀中，闭着眼休憩。只是睡着的眉头皱起，好似受惊一般猛地睁开眼睛，惊坐而起。他满身热汗，脸上布满了惊恐的神色。他坐起的时候，燕锦玉便发现他的异样，眉头微蹙，小心翼翼地搂着他的腰身，轻声问道，
2: 又做噩梦了？
0: 于小李还有些没回神儿，愣愣地点了点头。他简直不禁抿唇，眼中划过深沉之色。他低语着，口吻有着一丝淡淡的心疼。
2: 自从来到了这里，你做噩梦的频率越来越高了。
0: 于小李慢慢地冷静下来，闻言亦是满脸愁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从前梦的可都是山珍海味、美人帅帅。帅子还没说完，他感觉到身旁盯过来的有些危险的目光。
2: 帅什么？
0: 燕锦玉眯眼问道，声音平静。他轻咳两声，及时补救，帅夫君。燕锦玉的脸色才回缓不少，轻哼一声，
2: 哼，算你反应快。
0: 小心用袖子擦拭着他额前的汗，心疼地问道，
2: 这次做了什么噩梦？说与我听听，说出来就不会太怕了。
0: 于小李默了默，想起那个梦，即便自己做了几十回，但眼中仍是不自觉地划过害怕的神色。和上次一样，我梦到你，因为我掉下了悬崖。他心不在焉地说道，这个梦很真实，好似是在提醒着他一样，让他们每每从梦中惊醒都无比的胆怯。燕锦玉美眸微垂，手轻抚着他的面容，轻笑安抚着，
2: 别想太多，我还没傻到自己跳悬崖。
0: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万一……
2: 没有万一，我不会离开你的，也不会让你离开我。
0: 燕锦玉轻轻地拥住他，打断了他的话，用着坚定的语气说道。于小李心不在焉地点下头，他摇了摇头，努力不再想着这怪梦的事情。于小李红着脸瞥望了一眼周围环境，随即害羞说道，现在这样不好吧。话音刚刚落下，他便看到燕锦玉的手越过他的面颊，放到了他耳边的梦椅下，捻起了一个还在挣扎扭动的毛毛虫。他拧到他面前的时候轻啧一声，
2: 这里有只虫子。
0: 于小李最怕毛毛虫这种东西了，见了他就觉得浑身发麻，感到恶心。眼见他拿着毛毛虫还离自己很近，于小李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他一把推开燕锦玉往旁跳了起来，不自觉地发出了惨叫。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欢迎收听《锦鲤太后升职记》。
1: 一想到这毛毛虫就在他跑，
2: 怎么了？可是吓到了？
1: 是有点，不过我没事。他摇头，没有再想那悬崖的事情。他直接问他，嘟起小嘴，有些埋怨。对了，你去哪儿了？我醒来就不见你人影，我还以为你丢下我自己回去了呢。燕锦瑜带着他回到木瓶子，声音无比的轻柔。
2: 我怎敢扔下你一人？
1: 那你去哪儿了？燕锦瑜将外袍摊在石头上，却要从怀里拿出什么东西。
2: 知道你醒来要吃东西，特意回去带了些吃的。
1: 他淡笑着，没等他拿出来呢，于小李便阻止了他，双眼亮若星辰，显得有些俏皮。等等，先别拿出来，你让我猜猜。燕锦玉剃了剃眉梢，薄唇勾起了宠溺的弧度。
2: 好，你说说我拿了什么。
1: 于小李嗅了嗅鼻子，闻到了空气中散发的肉香味，然后沉吟片刻，嘻嘻一笑。桃花酿和烤鸡是不是？燕锦玉笑起，从怀中拿出了桃花酿和烤鸡。
2: 哼，竟然被你猜中了。
1: 我就知道。他美滋滋地接过桃花酿，很是满足又有些得意地说，月下二人折时，你只会买桃花酿和烤鸡。他似乎对桃花酿和烤鸡很有执念，每当两人独处时，还是在晚上赏着月亮的时候，他就会带来这两样东西。对了，他还对屋顶有执念，所幸这木亭子的顶部是尖的，不然估计啊，他都得带着自己上木亭子上面去吃烤鸡和品桃花酿了。
2: 不喜欢吗？我们二人的定情食物。
1: 燕锦玉替他打开桃花酿。定情食物四个字让于小李眼角抽了抽，他只听过定情信物，还没听过定情食物的。食物还能定情吗？好像也能。他和他第一次相识，不就是因为一条他垂涎已久，最后替他解脱的鱼吗？还有酒。二人正吃得欢喜，于小李隐隐约约听到不远处传来云父的声音。
3: 将军，将军，你在吗？
1: 他握着鸡腿的手一顿，疑惑起来。燕锦玉替他剔除了翅骨，淡淡说道。
2: 别管他。
1: 可云父好像是有急事哎。你听，他那声音着急的，好似再找不到燕锦玉，他都要哭了。燕锦玉并不在意，好像是知道云父来找他是为了什么事情。
2: 再急，也比不上你我二人腹中叫的急。
1: 他优雅地吃着烤鸡，不紧不慢地说：“哼，也是啊。”于小李点头同意，随即一口酒一口肉地吃得欢实。
2: 少喝点，不然晚上你肚子不舒服。
1: 吃到了一半，云父气喘吁吁地找到了他们。他连滚带爬地走到了燕锦玉的面前，急急地喊着。
3: 将军，将军。
2: 什么事？
1: 燕锦玉就显得格外的冷淡了。
3: 将军，不好了，高大将军在带兵过代河的时候被埋伏射。

0: 有人在他们的船上放火了，上了火箭，如今……
1: 云父着急万分地说道。于小李嚼着鸡腿的嘴顿了顿，好奇地看了过去，居然真的是连带河都没能过去就被人设计埋伏了。燕景闻言也不惊不慌，慢慢悠悠地十分冷静地询问，
2: 死了多少人？
0: 有计无万。
1: 云父的脸色十分的悲切，五万，竟然死了那么多人。于小丽顿时感觉手中鸡腿没了味道。云父可怜那些死去人的一瞬间，然后着急地和燕锦瑜说道，
0: 将军您回去看看吧，高将军卫护300000大军撤退，被射成了重伤，如今军中无主，乱成了一团。
1: 受伤了，那感情好啊，非得自负任性带兵去攻城，受伤了那是他活该。于小李愤愤地咬着鸡腿暗自想到。燕锦玉依旧慢条斯理地吃着东西，优雅地喝着酒，冷漠地并不在意他们的死活。
2: 就让他乱着吧，你只需带兵看好军营外围防护，别让有心之人趁乱而入即可。
1: 他吩咐道。云父惊愕了一瞬，似乎是想不到燕锦玉竟然这般的冷漠。
0: 可是
1: 他还想再说什么，于小丽已经不耐烦地打断了他，别可是了，我们就是回去了也帮不了什么忙。说罢撇了撇嘴轻嗤一声，切，况且先前都说了不能攻城，是他执意要去，如今出了事，我们可不替他擦着屁股，你去找其他将军吧，走吧走吧。云父眼看他们两个是真的不打算回去了，只能暗自咬牙，心中生着闷气离开了。云小丽想到高长月受伤的消息，心中并无愉快之感，只有愤愤，切，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这下活该了吗？他轻啧一声嘟囔着。燕锦瑜笑笑没有说话，其实在他看来，只是死了区区五万人已经算是很少的了，他的预计可是150000，在深陷重围之中能带着其余的250000兵安全逃脱，那看来高长月这个人还是有一点本事的。鸡腿没了味道，于小吕只能抿了一口酒，只是刚刚又喝了一口就被燕锦玉夺过了桃花酿。
2: 少喝点，
1: 他说道。喂，我才喝了一口，他嘟囔起来。
2: 是一大口。
1: 罢了罢了，不与他计较争吵。酒足饭饱之后，他与燕锦玉躺在木亭子里，漫天的星辰时不时地聊着两句话，偶尔他会失神地说想家了，他会郑重地承诺着一定会把他送回家的。每当他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于小李的心里总是有些惊慌，因为他说的是他而不是他们。但他没有抛根揭底地去问，因为他不想知道一个让他会难过会痛苦的答案。躺了一会儿，于小李便站了起来，走出了花田吹吹风，只是扭动着腰身的时候，身子的方向总是无意识地面对着悬崖的方向。在他心不在焉地想着悬崖那边的事情的时候，耳边忽然出现一道机械性的声音，
2: 歌曲去悬崖边上。
1: 于小李呆愣了一下，听清了这机械性的声音后，他的注意力却在这声音上。谁？是系统吗？他有些着急地问着。不知道什么原因，自从风雨逼宫他离开燕国之后，系统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心中一紧，他叫了好几声都没有再得到回应，他只能失望地垂下眉眼。本想把这一事告诉燕锦玉，但忽然想起那系统传来的声音，悬崖，他低喃一句，眼神开始逐渐变得空洞起来，脚步不由自主地向悬崖方向挪动，一步一步不受控制地往那边走了过去。快要走到悬崖的时候，他才蓦然地回过神，他有些惊慌地回头看，见燕锦玉没有在他身后， 他才松了口气。

0: 他实在是害怕出现梦里那个场景，自己刚刚不受控制的行为也让他慌张起来，往后退着想跑离悬崖的方向，只是在转头的时候却无意看到了悬崖左边带河的方向，那里隐隐有着火光在闪动着，好似还有几艘船在开动着。月色太过明亮，他仔细眯起眼便看清了那几艘船，更是看清了那几艘船上的船帆。当看到上面大大的风字时，心中顿时一紧，他连忙跑了回去，把燕景月拉了过来。他指着船只的方向说道，
1: 景月，你快来看，那不是风过的船只吗？
0: 燕景玉有些痛苦地揉了揉自己的额头，适才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忽然觉得头脑晕眩，竟然晕了过去。脑中清明后，看到风过的帆船，好看的眉眼瞬间就危险地眯了起来。
2: 看来他们是想趁乱攻打我们。
0: 他语气骤然变冷，一只手轻柔地扣住了于小李的手。
2: 我们得回去了。
1: 快走快走。
0: 于小李反而拉着他急急地往山下去。由于燕锦御史轻功抱着他下山，刚刚走到军营的门口就撞见了云父。云父着急地用手指着戴河的方向。
2: 将军，戴河那边。
0: 燕锦御眸色阴沉，沉声命令着。
2: 我看到了，立即鸣鼓出兵，将郝运和其他将军叫上。是。
0: 云父正想去找人，但还没找到，郝运他们就已经来了。
3: 不用，我们已经来了。
0: 燕锦玉将于小李安置一旁，让云父去拿他的衣甲，他当场吩咐布置起来。
2: 好，你们随我出兵，兵分两路，你去。
0: 吩咐过后，其余等人都去各司其职了。燕锦玉揉了揉他的发，声音温柔。
2: 今晚没办法陪你了。
0: 军事要紧，他能理解。在云父给他穿上衣甲后，他吩咐着云父。
2: 云父，送他回去。
0: 云父想跟着去打仗，闻言颇有些不情愿地点下头。
2: 是。
0: 燕锦玉带着一众将军离开后，云父也带着他回去了。快要走到主营的时候，于小李感知到了他的失落，轻声说道，
1: 你不用送了，还是去帮锦玉吧，我都走到这儿了，不会有什么事的。
0: 云父双眼一亮，感激点头。
2: 那夫人小心。
0: 说罢匆匆离开了。他要回到主张的路上是要经过一营的，在走回的路上也让他见到了触目惊心的场景。25万人死了5万，但受伤的人却是不计其数，大多不是被烧伤就是中了箭矢，受伤的人多到连郎中都顾不来的地步。于小李走在回寝帐的路上，看着一具具烧得不成人形的尸体被遗留在路边，中了箭的士兵也在地上蜷缩着惨叫着，还有许多断手断脚的士兵，看得他的心都颤抖起来。
1: 救我，救我，我好疼啊，你杀了我吧，解脱，我要解脱。
0: 他站在路边怔怔地看着左右两侧的伤者，忽然有一个人急急地撞上了他。
1: 啊，抱歉抱歉。
0: 那人端着散发着药香的水盆从他面前匆匆路过，于小李迟疑了一下，还是缓缓跟了上去。那人端着水盆进去了，于小李却被拦在门外。
1: 这里闲杂人等不许进，我学过点医术，特来帮忙救人。
0: 于小李抢了话说道。这些人看着实在是太过可怜了，但好歹也是医学院的学生，学过一点医术，对于治伤还是有些办法的。那人一听学过医术，脸色瞬间就好转了。
1: 姑娘里面请。
0: 他主动带着于小李下去了，然后还叫了一个女兵给他打下手。
1: 你去给这个姑娘打下手。
0: 这女兵认得于小李，见了他顿时惊了惊。
1: 夫人，
0: 带我去救人。于小李平静说道。
1: 是。
0: 女兵带着他进了一帐内间，里面尽是伤员，大多都是中了箭矢的。于小李走到一个受伤最为严重的人面前。

0: 看了看他插在腹部的箭矢，皱起了眉头。这人惨叫着道，他向女兵说道，受伤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也不能见死不救。到了后半夜，他已经又累又困，但是他还是坚持着救人到了早上。等到衣帐内喊疼的惨叫声渐渐平息了，没有昨晚那么大声之后，军医手恭敬地走到他面前说道，夫人，你去休息休息吧，剩下伤员不多了，我们几个处理即可。于小李的眼前已经有些恍惚了，他也没有强撑着待下去，点了点头便要起身，只是刚刚站起来，眼前忽然一黑，身子往后倒了下去。本以为自己会摔在地上，会摔伤，没想到却有人扶住了他。
1: 没事吧？
0: 是李玲。他自从当上主子之后，就一直不曾出兵打仗了，整日就在营帐之内处理自己的政务。虽然他管辖的不多，只有区区几座刚打下的城池。于小李浑身无力，眼皮子很重，只觉得自己要闭上眼睛便会彻底的睡了过去。感觉自己没办法走回去了，他只能让李玲带着他回去了。我有点头晕，就劳烦你把我带回寝帐了，他低声说道。李玲目光闪了闪，还是轻柔地打横抱起了他。抱着于小李出去的时候，正巧撞上了在门口等着他的燕长月。
2: 兄长，

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马。
1: 右转拥抱山川。

0: 生活从不缺席。
1: 在直播的百姓热
2: 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7点，嗨，早上好。8点，这里是新疆。9点，百姓热线。10点，玩转新疆。11点，同城转转。12点，你好知识家。13点，莱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高峰。21点，令人心动的文字。22点，耳朵的旅行。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一半是美，一半是发现。活着的最好态度就是用心，用心喜欢，用心坚持，用心过好当下的每一天。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让我们在琐碎的日子里寻找有趣，日子就会过得生机盎然。学会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时，把烦恼抖成包袱，在生活无趣时，学会看待世间万物都有意思。一朵小花的绽放，一只小鱼的游动，都能够让我们幸福感满满。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快要哭了。
1: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是奋斗的起点，是憧憬的绽放，是热情的飞扬，是希望的放飞。愿你我都能够拥有一份平和的心态，朝着理想的方向努力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品尝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

0: 傲永无言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一次意外的机缘，让身处低谷的于小李迎来转机；一场跨越时空的奇遇，使他醒来时已成为古代最年轻的太后。深宫之中，每一步都需谨慎而行，是随波逐流，还是以智慧与勇气走出自己的路？看于小李如何以现代思维化解危机，在风云变幻的宫廷中逐渐成长，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小铃铛温情力作《锦鲤太后升职记》正在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中热播，每天17点到18点，零点到次日凌晨1点，欢迎收听。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不如就从今天行动，总会有一天，那个一点一点可见的未来就会成为现实。生活从不亏待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四季轮换，温暖常在。幸福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想要的恰好在身边。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今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样了，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